0: 这位才是，他是我们武团长。
1: 刘元墨，我听说你是大学生，一个大学生当了土匪，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2: 武团长，您这是在审问我？

0: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

0: 雨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0: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团长，您这是在审问我？不，是谈心。跟一个共产党的长官谈心，这我还是头一回。我跟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土匪头子谈话，也是第一次。
1: 既然我们都是第一次，那我们就试试，怎么样？你这人真的有点意思，不像那个护院，成天就知道板着脸。哎，他救过我一回，那就跟我前他八辈祖宗似的。这没劲，
0: 什么意思？谈谈看。
1: 怎么回事，吴团长？我要跟您说，我是因为一个女人而上的山，这你信吗？张幺妹。是的，我哥啊，让我上大学。 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可是我是因为一个女人上山做了土匪，这恐怕就是命运呐，命运弄人呐。那你现在后悔吗？后悔。 我这辈子能娶成郑幺妹，我死而无憾。不会吧？我听说你在监狱里天天看报，并且有了悔改的表现了。我发现你这位长官啊，真的没架子。那好，我跟你说实话吧，你们共产党的确了不起。
2: 难怪老百姓都拥护你们，这一点啊，我佩服。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我们共产党是绝不允许土匪这个毒瘤存在的，这一点你也应该明白吧？可是提篮洞的那帮弟兄，跟别的土匪不一样。我跟我哥说了，我们是要做梁山好汉的。
1: 可是你们还是被国民党利用了。
2: 烧杀抢掠，与我军对抗，甚至于攻打会和县城，残害我军管干部，还有我军伤员，这些现在难道不是事实吗？我承认，这里面是有些过分，可是我哥真的没有要杀共产党的意思。
1: 梁二木，今天我们不谈那个话题。 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3: 谁呀？
1: 郑幺妹。
3: 刘二木，我实话告诉你吧，郑幺妹已经被我们抓获，现在就关在这个监狱里。
2: 你。

0: 儿死了，我还能站在你面前吗？
1: 我不信。
0: 是我啊，我是刘二木啊。你看，我没死。
1: 我不信，我真的不信。
0: 要不然你摸摸我吧。

0: 再救我！你还能一杯？海墨，你还好吗？海墨，我看这一生一世都没见到你了，时间过得怎么这么长啊？
1: 做的又变成书呆子了，说话又酸不拉几的。

0: 小妹儿，这段时间在监狱里，我读了很多的报纸，还有书，我现在可后悔了。咱们怎么这么糊涂？我不明白什么是大是大非。
1: 那你现在明白了？
0: 国民党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党是对的，而且他们深得民心。幺妹儿，我希望这一点你也能明白。

0: 咱们是谷主席还有特派员的支持，干了那么多让老百姓痛恨咱们的事儿，一想到这儿我就惶恐害怕。
1: 一步走错，步步错，也许咱们真不应该上山当土匪。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大哥，他上了贼船下不来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他现在还跟谷主席他们干着呢，前几天他为了救我又杀到教堂了，死了好几个人。现在他知道咱们在这个监狱里，还得来救我们。
0: 提篮洞就是一万个提篮洞也成不了气候。
2: 来人呐！来人呐！郑世才！郑世才！
3: 来人
0: 呐！郑世才，你现在就枪毙了我！我不能让刘大毛来救我，他会死的，我不能让他死。
3: 什么？你疯了？
0: 我没疯！你现在就有种你就枪毙了我，把我的人头挂在城墙上！你快点！你快点！
3: 带下去！
0: 你枪毙了我，郑世才！
4: 我没疯，刘大头，
5: 二
4: 哥，来了这么大家队，
5: 二哥，
1: 二木变了，他承认自己犯了罪。也许他是大学生，比我知道的事情多，我也不得不问问自己。我以前有钱有枪，老百姓怕我，现在老百姓还怕我吗？他们是不是会恨我，像恨曹山豹跟刘大某一样？我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6: 团长，刚才刘二木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变得疯疯癫癫？
7: 他可没疯，他是一种心理恐惧。
6: 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刘大卯在教堂没救出郑幺妹，他会不会来劫狱呢？
7: 最了解刘大卯的人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刘二木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他怕刘大卯来劫狱，反而被我们消灭了。
6: 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抓刘大卯归案。
7: 实在，你可越来越像一个指挥员了。我问你，如果刘大卯来劫狱，你有办法对付他们吗？
6: 没问题，
7: 这么自信，
6: 还是用教堂的老方法，先让刘大卯攻进来，再关门打狗。
7: 嗯，这样很好。你的兵力够吗？这两天部队正在搜山，恐怕没有人手来支援你们。
6: 团长，我的兵力配置是这么想的：我先在飞虎队抽出一个班，留在监狱协助防守；我亲自带两个班，守在监狱外头。只要刘大卯攻进监狱，我们冲出来截住他的后路。
7: 好。这个安排很好，
6: 团长。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先把郑幺妹跟刘二木转移出去。
7: 好，你想得很周到。

0: 你站住！把你的眼镜拿掉。转过去，转过来。好，进去吧。
1: 油腔滑掉了，
2: 真的，腰是腰，胸是胸的。

0: 这一会儿可就要开打了，一旦打起来啊，只允许你给我刘大某收尸，不能我给你收尸，听见没有？
1: 你这个乌鸦嘴，少说几句你会死啊！
2: 你这边枪声一响，我马上抢银行。
0: 看好了，跟我走。
3: 干什么呢？绕开走吧，绕开走吧。站住！
0: 哦，好。
4: 赶紧注意，目标监狱，跑步前进。

0: 刘大哥，刘大哥，你干什么呀？
1: 刘大哥，刘大哥，他们，你撤着。

0: 什么？银行被劫了！谁劫的？曹大报了人吗？王副总，带人支援银行，银行被劫了！好，同志们，跟我走！快，跟上！快！
1: 共军，肯定是去银行收拾草山豹去了。
2: 大哥，尤二和阿木还没找到，怎么办？
1: 兄弟们，再去找找，一定要把他们两个给我找到。
2: 大哥，不能找他，共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政府司令和阿木兄弟根本不在监狱，我们上当了。
3: 大忙，刘二木和郑幺妹被共军转移了，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吧，快走啊！撤！快！快撤！快撤！
4: 什么呢？快走！

0: 我们四个共军两面夹击啊！
1: 什么？来，黑人弟兄们，给我顶住！
2: 长兄，报，
3: 有警了，弟兄们别慌。

0: 你小子要告密，老子枪毙了你！
1: 我不告密，我不出声，行不行？

0: 鲍山茂，你已经被包围了，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我数到十，你把枪扔出来，不然我将你立即击毙。一、二、三、四。
1: 共军人太多了，要不我们投降吧，司令。
2: 投降，投降也是死路一条。
3: 回报大家，回报大家，回报大家！曹司令遭到伏击，被堵在了银行门口。我好不容易出来

0: 是传达曹司令的命令，曹司令的意思是，刘大当家您能不能带人从背后夹击共军？
1: 不行，
2: 刘大当家，
0: 不行，
2: 求您了，刘大当家，
1: 谁让他撇下我们去抢银行呢？啊，要死他一个人死在银行吗？让开，
3: 让开，
1: 快走，
4: 司令。 您那么多金银财宝啊，您全拿出来，共产党不至于要您的命是不是？
1: 什么？你敢打老子的主意？
4: 哎，不是司令，您误会我了，卑职只是为您的性命着想啊，司令。
5: 报，
1: 投降吧。
5: 你说的有道理，
1: 你先把枪扔出去。
5: 哎，哎，外面解放军听着，我出来了，我投降。
1: 把枪扔出来，快！
5: 别看见，别看见，
1: 放下枪，举起双手。

0: 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抓住了曹山豹，就意味着我们在香田地区的剿匪工作就要进入尾声了。可还是让刘大毛给跑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曹山豹会去抢银行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溜了刘大毛，抓了曹山豹，你这个计划不算失败，比教堂那次有进步。
1: 团长，您这是在安慰我。可有一件事儿。
0: 我到现在都觉得奇怪，什么事儿？曹山豹在被捕前，亲手杀死了手下的一名团长，据查呀，那是他的亲信。亲手杀死一个亲信团长？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2: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酒店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
4: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
0: 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点时尚仙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个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 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款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

0: 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配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

0: 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6: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9: 那是因为想让不为人知的秘密永远烂在那个团长的肚子里。再说多犯下一条人命和少犯下一条人命，对于曹山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师太，哦，你再查一查，看看曹山豹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0: 是。
9: 等等，
10: 团长，您还有什么指示啊？
9: 郑瑶妹的思想工作还要继续做，具体的您安排一下。
10: 是。

0: 张妹儿，有人要见你。
1: 二叔奶奶，
2: 奶奶，
1: 亚当，想妈妈了吗？

0: 豆花，你看你呀，怎么瘦了呀？辛苦你了。
1: 你别这样说二少奶奶，这是我应该做的。

妈妈就给你织一件漂亮的小毛衣，

我一直想死，可看到鸭蛋儿，我又想着我不能死，我的心里乱极了。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一个人做了孽，老天是不会放过的。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什么都没有，就带着鸭蛋儿过最平常的生活。

0: 大毛，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寻找冲散的兄弟。我听说张团长和谢参谋长都已经阵亡了，曹山豹也被共军抓走了。
1: 寻找那些弟兄干什么？再组织你的反攻救国军。
0: 我必须完成任务，炸毁罗田大坝。炸药已经有了，现在缺的就是人手。
1: 对你的任务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就是找到二木和幺妹。
0: 找到他们又怎么样呢？难道你还想在提篮洞管你的50里方圆？共产党会答应吗？
1: 他不答应的，以后的事儿我不去想的。
0: 刘大毛，你现在还是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我走吧，一起去寻找失散的兄弟。我们只有人多了，力量才会大。
1: 力量大，短短的几个月，逃的逃，抓的抓，死的死，力量大了能怎么样呢？
0: 你不是向来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吗？怎么现在认输了？
1: 你激我。
0: 我不激你，我对你越来越失望了。别动队，
2: 有，
0: 跟我出发寻找失散的兄弟。
2: 是。
1: 就剩这一个毛人，还找什么呀？弟兄们，
3: 来，
1: 走，跟特派员一块儿寻找弟兄们去。

0: 哪儿来的？豆花带着鸭蛋来看我了，鸭蛋送的。哎，对了，这是你让我给你带的毛线，哎，这是毛线针。啊，
1: 谢谢啊。
0: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人的话呀？
1: 我是匪，你是供，我们怎么能是一家人呢？
0: 你以前能姓匪，但现在就不能姓了。
1: 现在是完全可以重新做人，可别像刘大卯那样，最后闹个万人唾骂。小梅，你是真不知道老百姓有多么恨刘大卯。
2: 我知道，
1: 谁不愿意过太平的日子呀？可是在我心里，我不恨他，只有刘大卯才能为了我不顾生命付出一切。
0: 虽然我不希望他这么做，那不是救，那是劫狱。
1: 在我心里就是救。
0: 表妹，我也是为了你好，你不能再想着刘大猛了。以前的事都结束了，你得为将来的事好好打算一下。
1: 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将来啊？
0: 我相信有呢。
1: 实在，我现在唯一能见的人就是你。可是真想不到，会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天意吧？
0: 我心里一直都放不下你，这么多年了。哎，小时候一起打猎的事儿，总在我眼前晃啊晃的，我想擦也擦不掉。
1: 太没用了。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郑幺妹了，我现在是女匪首，正等着你们解放军的枪子呢。我知道你是女匪首，可你是稀里糊涂当上的女匪首。实在，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那个骆队长，我觉得他人不错，你看你，都老大不小的。 抓紧时间，把握住啊！这是我跟刘大毛手上有他们全家的命。你没干，那是刘大毛干的。这有什么两样？我都听说了，没有一个土匪头子在公判的时候不挨枪子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2: 其实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就是有一件事情放不下。什么事儿？
1: 鸭蛋儿。鸭蛋儿这个孩子，他从小就没爹，现在我也快死了。哎，这孩子真是够可怜的。实在，你能答应我吗？做我鸭蛋儿的干爹。
2: 我知道我不是敌人，我不强求你。
0: 我答应你，我会照顾姚大爷的。

0: 谁呀？实在队长。
1: 哎，来了。
0: 你来就来，还拿什么东西？
2: 哎呦，鸭蛋儿，来，来收拾包包。哎，长个了吗？你乖吗？
3: 乖。
2: 来。哎呦，鸭蛋儿。
3: 这是那个鸭蛋没好吃的了。
2: 鸭蛋高兴吗？
3: 高兴，
2: 高兴，以后叔叔天天来，好不好？
0: 实在大哥，喝杯茶吧。
2: 好，鸭蛋儿，以后你就是我郑十载的女儿了，也是你跟阿木桑的女儿啊。
0: 你的意思是，二少奶奶她会被判处？
2: 鸭蛋儿，去玩一会儿。哎呦，乖啊！

0: 你别瞎想，幺妹跟刘大猛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你放心，我会努力帮他的。
1: 齐队长好。石仔，你怎么来了？
2: 我有任务。
1: 什么任务？
2: 我是来请你的。
1: 请我做什么呀？
2: 今天晚上在汇合丝织厂有一场军民联欢会，武团长让我来请你，还有你们医疗队。
1: 行啊，没问题，军民联欢会一定很好玩。
2: 这次咱们代表的是部队，哎，你让你的医疗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老百姓也看看咱们部队也是有花的啊。
1: 行，没问题。手干什么呀？
2: 我没说了，让我勇敢点，让我像个男人。不，
1: 你怎么在这时候还提他呀？
2: 我，
1: 你傻不傻呀你？
2: 真是。
1: 石仔哥，你怎么来了？
2: 哎，吴娜，你来的正好，晚上有一场军民联欢会，你也一块去吧。
1: 真的？那我当然要去了。一梅姐，你去吗？石仔哥，那你得负责把我们俩送回来，知道吗？
2: 没问题。
1: 那我走了。

0: 哎，你看三班长会跳舞啊！这傻小子跳得不错的。对，哎，队长，你是不是应该请咱们陆队长下去跳支舞啊？
1: 跳一个？
2: 我不会跳舞。啊？
0: 咱队长说不会跳舞，你不会跳舞，让我们来干嘛呀？
2: 凑个热闹呗。咱不会跳舞，咱看跳舞总行吗？
0: 凑热闹，亏你想得出。
1: 陆队长。
3: 你是不是请我们师仔队长跳舞啊？好，坐下。行啊，师仔队长，我来教你跳舞吧。嗯，好，算了，别给他们爷们丢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张队长比打仗的时候笨多了。

兄弟们，我们好不容易把失散的兄弟集合在一起，我们如果现在下山，要么就是被抓，要么就是被毙。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上山。我们的目标也只有一个，为蒋委员长反攻大陆打前站。我们的刘大当家会领着大家一起干，这样相互会有个照应。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罗田水库的水淹没整个汇合县城，还有大大小小的各个村寨。这就是我们送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的一个见面礼。
1: 哎呀，光看着我们要送礼，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收到半点回礼。
0: 你别老想着回礼了，等立了功再说。
1: 唐太原，炸坝之前共军如果还不放郑瑶妹和

我们这儿有个女的，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她是共产党党员，

0: 乌娜，你是帅哥要请你跳舞。
1: 真的？
0: 真的，来吧。
2: 干嘛呀？
0: 跳舞呀。
2: 三个人也能跳？
0: 不是，你们两个跳吧，我来教你们。
2: 都不会呀。
1: 我会。嗯、啊、来，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
2: 你怎么学的跳舞啊？
1: 以前就学过。
2: 太厉害了。

0: 这跑得够快的，再找找，快点！哎，走走走，是。哎，大哥，正好十个，
1: 把他们都带走。好，走吧，宝儿。啊，你们在干什么？
2: 简直是无法无天！主会惩罚你们，你们会得到报应，主一定会惩罚你们，你们一定会得到报应的。你们这些魔鬼，
0: 把他给我绑了！
3: 不许绑，他是美国人。
0: 美国人怎么了？
2: 你这么一绑，就成了国际问题了。到时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那儿怎么交代啊？好。
0: 我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不绑你，不过呢，站起来，我要在你身上写几个字儿。特派员，我说你写。那个啊，共军长官，这些修女是我刘大毛绑的。 我限你们三天之内把郑幺妹和刘二木给我放了。如果不放，我隔一天杀一个。你们自己想想，是放还是不放刘大毛？
4: 立正！
5: 走吧，向后转，齐步走。

0: 刘队长，你们可回来了！快点想办法帮帮我，好吗？
1: 神父，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刘大宝来过，他绑架了我的孩子们。
3: 十三，快回去！
2: 什么？
3: 兄弟们，被绑架了，快走！
2: 同志们，返回教堂！
4: 快！
0: 罗队长，看看是怎么回事。刘大毛说，他绑架了修女。如果三天之内不把程瑶妹和刘二木放了，他每隔一天就会杀一名修女。
2: 刘大毛疯了！
0: 他本来就是疯的。
5: 上帝啊！上帝，怎么不惩罚这些魔鬼呢？上帝！ 上帝为什么不惩罚这些无法无天的魔鬼？
2: 马神父，你别着急，我们会想办法的，啊！马神父，你们要对我有信心啊！我们会有办法的，你。

0: 一姐，你怎么来了？
1: 乌娜，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1: 哦，那你早点休息，今天晚上我们会派人在这儿巡逻的。
0: 一梅姐，十仔哥呢？
1: 十仔队长今天也会在这儿驻守的。
0: 那一梅姐，你早点休息吧。
1: 嗯。

0: 参谋长，
1: 你要往哪儿装？
2: 教堂里的修女被绑架，刘大毛公开向我们挑战，何其猖狂！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0: 是，我一定尽快接纳刘大毛。
2: 尽快？尽快是多快？一天、十天、一个月，还是猴年马月？马上给我召集排上干部，召开匪警分析会。
0: 是。
2: 现在是香前地区剿匪的扫尾阶段，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呢。特别是越到最后阶段，匪徒越是穷凶极恶，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剿匪工作完成，把香前地区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看看大家谁先来发言。
3: 我先说。
0: 嗯，好。
3: 香前地区山高林密，围剿土匪多次，我军伤亡很大，有很多北方兵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战斗力大大减弱，这也是个问题啊。
4: 我认为当土匪占据山林的时候倒容易打，现在只剩下些散兵游勇了，反而难打。这就好比打一只大鸟容易，打一只蜜蜂就难多了。
2: 有道理，但是就算是没有办法，也一定要想出不是办法的办法。
5: 我们飞虎队一直担任的剿匪工作，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匪情，现在不适合做大规模的围捕行动。究其原因，现在的土匪人数不多啊，你一上山他们就藏在破洞破庙，哎，甚至树上也不一定，还有可能混入乡镇集市，你一下山了，哎，他们就回到山上。所以我们认为一定要以小分队的形式盯紧小股土匪，一对一盯紧了干，这样才有效果。这好比用拳头你打蚂蚁，你打不死啊，要是用手指按蚂蚁，一按就死了。我的建议是发挥飞虎队的作用，一个班盯紧一小股土匪。
0: 石仔同志说得很好啊，具体有什么打算？
5: 我们飞虎队把提篮洞的土匪给包了。

0: 哦，那你给我立个军令状，
1: 2个月。
0: 不，我给你3个月。如果你完不成任务，我就把你这个队长给你撸了，下去当战士。你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1: 有。

0: 蓝玉。
1: 谁？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2: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

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

0: 涪陵榨菜，地道褒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2: 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啥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褒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的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

0: 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

0: 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1: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

0: 零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3: 干爹，你怎么来了？
4: 我接连接到飞蛾的密电，知道你们这里损失惨重，所以我不得不亲自来一趟。
3: 曹山宝被抓了，他的队伍已经完了。
4: 刘大卯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3: 刘大卯的损失也很惨重，现在曹山宝剩下的人马都跟着他，但是加起来也只不过是几十人。
4: 刘大卯是我们在湘黔地区仅存的力量了，你一定要把他牢牢地控制住。
3: 干爹，你不知道，刘大卯他现在已经不听我的号令了，他一心想救郑幺妹和刘二木。就在刚才，他又绑了十几个修女。
4: 蓝玉，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十个修女。
3: 干爹，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为了修女？
4: 你不是说刘大卯不听我们的吗？我有办法让他不得不听。
3: 干爹，你什么意思？
4: 杀几个修女，让刘大卯跟共产党再结一次冤仇。
3: 干爹，这个问题我老早就已经想过了，但是万一让刘大卯知道了，他会跟我们决裂的。
4: 跟我们决裂？跟我们决裂他到哪儿去？他投奔共产党？共产党信他吗？我告诉你，我们的手段就是让刘大卯明白他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我们走到底。
3: 好，干爹你下令吧。
4: 你马上行动。还有，我到此地的事情不要告诉刘大卯，待事情之后我再见他。
3: 是。

0: 我的孩子，爹！我马上父，你下去休息。保佑他们吧，保佑他们，保佑他们吧！我要节哀呀，走吧，走吧。
1: 刘大毛，你这个杀人魔王，你该下地狱！
0: 刘大毛，你该下地狱！
2: 这个该死的刘大毛，他是个魔鬼。
3: 这是怎么回事？
4: 刘大毛杀人了。
0: 是刘大莽绑架走的十个兄弟当中的三个，今天早晨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3: 真是太残忍，他已经丧心病狂了。
0: 刘大莽背信弃义，说三天后我们放人他也放，这才第二天，他就杀人了。
3: 不是留有字条吗？
1: 好，打我看看。
3: 他说先给我们一个警告，他刘大某说到做到。这个刘大，他想再杀人，
1: 是这个意思。他在向我们宣战。
5: 师太，报，
1: 你叫些战士来几具棺材，把这三个兄弟给抬了吧。
5: 是，
1: 就葬在附近。

0: 司令，司令，不好了！司令，
1: 慌慌张张，什么事儿啊？
0: 淑女跑了。
1: 什么？跑了？你放跑的？我哪有这么大胆子？有人把我打晕了。大哥，会不会是共军呢？好像不是，我也没看多清楚，而且就放跑了三个人。什么？奇怪了。
2: 只放跑三个，怎么回事？我知道怎么回事。
1: 说，
2: 那三个修女不是跑的，是被人打死的，尸体还放在教堂里。被人打死了？那我刘大卯这不成了言而无信了吗？共军现在已经认定是你刘大卯干的。
1: 你又欠他们一笔血债，
2: 蓝玉，这事儿是你干的吧？你觉得是我干的吗？
1: 不是你干的，就是你那个干爹。上次在会合县城，你们就是这么干的。
2: 反正不管是谁干的，对你刘大卯来说都是件好事，因为共军知道你说到做到。
1: 刘大卯，你再打！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3: 老子他妈今天打死你！
1: 你打，有本事你就把我打死！
3: 大哥，娘的，你这个妖精！

子，这都是为什么呀？我刘大某不明白，我没想杀共军，我没想杀共军的伤员啊，可是他们的人头都挂在了会合县城的城墙上，我只是绑架了几个修女，可是那几个女的被人杀了，这一切都算到了我刘大某的头上，你说我真的就这么十恶不赦了吗？

是不是要下地狱？啊，是不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呢？菩萨，你看，我连根香都没给你点，哼，我刘大宝也很少求人，我求求你菩萨，保佑二木和幺妹平平安安的回来，行吗？如果他们能平安了，我给你重塑金身，我给你修一个更大的庙，让所有人都来给你进香，行吗？菩萨，求你了。

0: 你干什么呀？
1: 干什么？
0: 你们两个去问问刘大毛，他到底想干什么？
1: 你没头没脑在这说什么呢？
0: 你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刘大毛绑架了十个修女，就要换几个刘二木。
1: 他这不是胡闹吗？
0: 胡闹了，刘大毛不在胡闹，他杀人了。今天他就杀了那十个修女的三个。
1: 世仔，你。

0: 说的是真的，这还要假？我刚刚给他们安葬完，你们看看，这就是他们的血。看呐，
1: 这三个修女人家是出家人啊，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啊，你们凭什么置于他们死地呀？十三，你冷静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搞错了。刘大魔他就算是再混蛋，他不会杀女人，更不会杀修女。
2: 你的刘大某，他是英雄，是男人，
3: 他就不是英雄，他也不会杀修女。
2: 杀人了你还不信他？你滚！
4: 十三，刘大某这个人我了解，他不会做这种事儿的。
2: 臭幺妹，那几个修女就是为了你死的，你对得起他们吗？哎，
5: 住手！十三，
2: 团长。
6: 三条人命，他张阿妹说没有就没有了，我受不了了，你昏了头了，
2: 该在监狱里打人。
6: 郑阿妹，你的伤不要紧吧？没事儿，是我不小心摔倒了，不怪他。
7: 长官，如果我哥真的杀了那些修女，那是他鬼迷心窍。
6: 罪过，你还算有良心。我是有罪的人，如果你们相信我，我能劝劝我哥吗？
2: 叶二木，你什么意思？
6: 长官，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说我哥放了那些修女。
2: 你的意思是，用你换回那七个修女？
6: 我最了解我哥，他是被逼迫的。我不想希望他在一条道走到黑，犯再多的罪。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他悬崖勒马，放下武器，还百姓一个平安。
2: 叶二猛，你有这样的态度。
8: 就好，我们会研究的。如果我劝他不成，我愿意以死谢罪。刘大毛绑架杀人，现在已经传的是沸沸扬扬。 老百姓晚上不敢出门，就是待在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刘大某会闯进来。如果连一方的安宁都保证不了，那老百姓要我们部队干什么呀？
9: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制止刘大某的这种疯狂行为。
8: 现在刘二木主动提出，由他去劝说刘大某放回那些修女。
10: 我觉得这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
8: 放刘二木回去。
10: 他的话可信吗？刘二木虽然思想有变化，但是能不能完全靠得住，我个人觉着还是没有把握。万一他一去不返怎么办？
11: 我认为是放虎归山，刘二木有文化，和刘大毛走到一起，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10: 石代队长，你对刘二木比较熟悉，你怎么看？
11: 他这个人满口之乎者也，还有点迂腐，上山为匪后，本性里的凶狠就暴露出来了。 但这个人死要面子，脾气也算耿直，言而无信的事儿从来没做过。
2: 就是说，他的话还是有可信的成分。吴团长，你怎么看？我觉得经过这个阶段，监狱里的改造，刘二木已经能够认识到，共产党是深得老百姓拥护的。当土匪跟着国民党走没有出路，除了劝说刘大某放回那些修女，他还表示，一定劝说刘大某。
10: 尽早放下武器，不再杀人。各种因素我们都要考虑到，但是现在人命关天，而且是七个女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残杀了。
2: 刘二木还提出，如果我们不放心，可以派人压着他去。如果他不能完成承诺，或者逃跑，我们可以毙了他。
8: 看起来他是有决心的。这样吧，救人。

0: 可以送刘二木过去跟刘大某谈，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吧。
1: 是。
2: 具体的部署，师代队长，由你们飞虎队去执行吧。
3: 是。
0: 记着，敌人是狡猾的，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
4: 保证完成任务。
3: 罗田大坝的地理位置已经查明，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已经想好了撤走的路线图。
0: 在行动以前，我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
4: 这已经是第四天了，他们还是不放要那盒二木。
0: 大毛，你要冷静一点。我能冷静吗？我现在恨不能下山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的。
3: 你现在的脑子里，除了救出刘二木和郑幺妹，你还有什么？
0: 嘎子，
4: 你说说看，
0: 大当家的脑子里还有没有兄弟们？
4: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0: 你们跟我下山，再去抓十几个人上来。
5: 共军，共军，大当家的，是共军。
4: 什么共军？
5: 不不不，共军派人送信来了。
4: 他们怎么说的？
5: 送信的还说，他们愿意拿刘二木交换到七个修女。
4: 这他娘的是欺负我不识字儿啊！太委员，你看看，这信上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5: 是的，共军说明天早上7点，在提兰山山脚下交换人质。哈哈，哈哈哈哈，
4: 这一招到底是管用了。原来共军也吃这一套啊。
5: 可惜他们交换的只是刘二木啊，二少奶奶他们还是不放啊。
4: 着什么急啊？只要这一招管用，我明天再下山绑他20-30个人。 你看他们放不放妖妹？

0: 军换人的意图，就是想趁机灭掉刘大宝。难道刘大宝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
1: 他现在救人心切，哪听得进这些？
0: 也好，共军既然想引刘大宝上钩，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1: 干爹什么意思？
0: 你跟刘大宝一块儿去，我带领你的别动队还有留守提篮洞的弟兄们悄悄地埋伏在山脚下接应你们。共军如果只来一支飞虎队的话，我就趁机灭了他。
1: 蓝玉明白。
0: 你马上回去做准备，明天一早我在山脚等你们。
1: 好，那干爹你一切小心。

0: 二木，哥，哥，
1: 二木，现在都看你的了，快让你哥把那些修女放过来。哥，你快放了那些修女！
0: 不行，让他们先把你放了。你是堂堂的男子汉，你别为难那些女人。
1: 二木，快过来，快过来。
0: 哥，你不放那些修女，我就不过去。
1: 你他妈的书都读哪儿去了啊？书呆，我们一块放人。
0: 好，我喊一二三，你放，我也放。
1: 妈的，还喊一二三，跟老子在这儿，狗日的！
2: 二。

快过来，二木。快走啊，快走啊。

0: 这跟个娘们儿似的啊！
1: 快往前走啊！
2: 慢着！
0: 吴老爷子，你怎么来了？
3: 刘司令，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不能放了这些兄女。
0: 他们已经把二木放了。
3: 你要的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可他们用一个刘二木和你换，岂不是愚弄了你吗？别动嘴！
0: 吴主席，
4: 爹，
0: 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如果再这样做，我刘大某就食言了。哼，
3: 食言的是共军，一定要杀了这些兄女，不然的话，你怎么立威啊？别动嘴，给我杀！

0: 听我一直劝，现在共产党是对的，你怎么做是没有出路，你连兄弟也杀是没有出路的。
1: 二木，那修女不是哥杀的，哥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吗？
0: 哥，你说，你听我一句劝，现在这帮兄弟都跟着你，你得替他们想想。
1: 我知道，二木，你别说了。
2: 来人！来人！快来人呐！
3: 我操！
2: 二木，二木，二木！
4: 附近有埋伏，撤！
2: 附近人多，我们跑不掉的。嘎子，你把二木拖走。

0: 哥把你送去上大学，本来是想让你给咱刘家争光的，你怎么？你怎么就撇下哥走了呢？
1: 大毛，人死不能复生。
2: 滚！你们他妈的都给我滚！

0: 团长，
1: 我
0: 别说了。刘二木的死，我已经收到报告，请求处分我。
2: 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承担的。
0: 我是团长，还是由我来承担吧。这件事到此为止。
2: 刘大卯的报复会不会更加疯狂啊？
0: 我们当然要提防，不过我相信刘二木有这样的表现，对刘大卯应该有所触动。
2: 我对这个杀人魔王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
0: 你们飞虎队对提兰山一带要加紧巡查，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
2: 是。
0: 实在刘二木的死还是由你通知郑耀梅吧，他应该知道真相。

0: 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别再想了。幽妹，你别说了，这样也好，算是个了结。二母也对得起刘大某了。
1: 对不起你，刘二木的死，我是有责任的。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杰腾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

0: 仅试试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3: 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
1: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4: 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
1: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
1: 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0: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

0: 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

0: 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不得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

0: 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

0: 外治疗贴，对症舒服，不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不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5: 就算这次二木不死，他早晚也得死。二木是一个读书人，一根筋，他心里有愧啊，早晚都会出这样的事儿。
6: 表妹，表妹，
5: 走吧，我没事儿。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一个要死的人，有什么恨不恨的？说来说去，当初就不应该上山当土匪。静一静，走吧。

0: 二木死了，这次我心里充满了歉疚，是我害了他。如果当初他不是为了我，他一个大学生是不会当土匪的。我觉得自己的手上沾着刘二木的血，而刘大母走到今天也跟我有关。
1: 二木，哥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爹娘。哥本事再大，也没办法让你起死回生了。等将来哥死了，也埋在你旁边，哥陪着你。你说你当时，你当时为什么不听哥的呢？你为什么不下山去上工呢？非要当什么土匪啊？这下可好，一个阴间一个阳间，你让哥怎么活呀？

0: 刘司令，来来来，一起喝吧。
1: 刘司令，刚才谷主席说了，上头已经来命令了，授予你少将军衔，恭喜你了。
2: 哎呀，我弟弟死了，可惜啊，可惜啊。
0: 刘司令啊，对刘二木的死我非常悲痛，这完全是个意外。当然了，如果往深处说，我认为刘二木的死是绝对中了共军的奸计。
2: 去你妈的，就是你出的主意。
0: 刘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他妈提篮洞的兄弟为了你死的死，伤的伤，得到了什么啊？我的弟兄还是以前打家劫舍的弟兄吗？你他妈真有本事啊。
0: 刘司令，你此言差也，你刘司令就是不跟着我，共产党也要把你灭了。只要是土匪，不管他是方圆50里还是30里，共产党通通要收回去。哎，
2: 我弟弟说他是文化人，还是他明白啊。我害了自己，害了我弟弟，害了幺妹，害了我所有的弟兄，还有我自己。我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只能跟着你走了。
1: 刘大毛，你反了！
0: 刘司令有一点醉了。

0: 是啊，我喝醉了，我他妈喝醉了。
1: 今天让大家来开个会，是要通报一下公审公判大会的事。为了打击残匪的气焰，配合剿匪工作，更好地发动群众，我们决定对罪大恶极的匪首举行宣判。
2: 这几个匪首的情况你们都比较了解，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郑幺妹，不光因为她是个女匪首，还因为她被关押期间思想上有一定的转变。对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大家再议议。
3: 我先说。
4: 好，你先说吧。
3: 郑幺妹是猎户出身，枪法奇准，百步穿杨。我小的时候跟她一起学的打猎。她是徐家寨的歌仙妹子，为人善良正直，寨子里的乡亲们都很喜欢她。
5: 石仔队长，你说她本性善良，你是在替土匪说话，还是在替老百姓说话呀？
4: 哎呀，先让人把话说完嘛。
3: 郑幺妹被大良绅徐子明看中后，嫁进了徐家。后来为了保护家产，与提篮洞的匪首刘大卯、刘二木两兄弟有了交往，最后嫁给了刘二木，并且在家族斗争中阴差阳错地上山为匪。我是他的见证人，他从来没做过穷凶极恶的事。
4: 世仔，你想说明什么呀？
3: 参谋长，我一直想说可不敢说，但现在我必须说了。郑幺妹跟提篮洞的土匪是不一样的。
5: 石大队长，你看看我胳膊上这个子弹洞，是在大围剿时和土匪交火所留下来的。我们排还死了三个战士，你要是给郑幺妹唱赞歌，我可不答应。我们排死去的三个战士也是不会答应的。
6: 我们排在围剿中也有受伤和牺牲的战士，不管郑幺妹本性善不善，她仍然是女匪首，这一点不会改变。
3: 你急什么？我还没说完呢。
7: 只许你们说，不许我们说啊。
8: 剿匪五队在剿匪战斗中战功显赫，我们承认佩服，但在郑幺妹的问题上小有说服我们。来，
3: 你们两个血口喷人。
2: 十三，你先坐下，现在是开会，不是让你们吵架，坐下。
3: 参谋长，请你相信我，我不是在为郑幺妹说话。现在剿匪工作困难，如果一个女匪首都有机会改过自新的话，山上的土匪肯定待不下去啊。他们在山上活得也不容易，想活活不下去，想死死不了。参谋长，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2: 这件事情我们还得好好研究一下。郑幺妹我见过，少数民族的女匪首，涉及到民族政策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啊。
1: 胡探长，
9: 哎，
1: 陪我去见识一下这个郑幺妹。
2: 你可是大军区的参谋长，去见一位女匪首，这乡间地区大大小小的匪首多了，你见得过来吗？不去了吧？
1: 去。大梁山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会看上她？
2: 嗯。
1: 刘大卯、充其量只是她丈夫的哥哥，怎么会对她如此用心呢？还有我们的石仔队长，虽然跟他是青梅竹马，但是敌我还是分得清，怎么会冒险为他讲话呢？所以他一定有让我去见他一面的理由。
2: 是。阿部长
10: 到。
2: 参谋长要去监狱，你陪我们一起去。
10: 是。
4: 你怎么看郑幺妹这个事儿？
2: 本来我主张做郑幺妹的思想工作，希望她立功赎罪。可是后来发生了刘大卯残害秋女的事儿，郑幺妹又替刘大卯辩护，

0: 里头也犯怵。
1: 你把郑瑶妹的审讯材料给我，我要把她带到军区去。
0: 军区首长对这个女匪首也很重视啊。
1: 郑瑶妹这个人很特别，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有必要的话，我还要向中央汇报。
0: 嗯，
1: 脑袋砍了是装不回去的，尤其是对郑瑶妹这种有争议的人的处理，我们要慎之又慎呢。
2: 丫蛋，你跪下。
3: 杜花，你胡闹什么？快让开！
4: 怎么回事？
3: 你知道你拦的谁的车吗？这是大军区的参谋长，在古时候就是京城的大官。
2: 阿木桑，你还说对了，不是大官我还不拦呢。
3: 你阿木桑，怎么回事？
5: 请车长稍等一下，我去看看。
3: 别在这胡闹，赶快让开，不然我把你当破坏分子给你抓起来。将军，
6: 走，
3: 把他给我拖开。
6: 走，
3: 丫头不哭，丫头啊，
6: 丫头不哭，怎么怎么，
3: 赶快把他拖开。
6: 都是小孩吧，
3: 我知道啊。坐会儿，你还胡闹？你
5: 阿木桑，
3: 什么回事？
5: 我，
3: 你破绽怎么了？
7: 没什么，我正在处理。前面首长上车吧。
8: 你是阿木桑的妻子？
2: 是。阿木桑，我求你了，让我跟你们首长说两句。丫蛋，给这围观也跪下。
3: 哎，
8: 这磕头可是过去的旧俗气，咱们共产党和老百姓是一家，不兴这一套。
2: 首长，跟你磕头的就是提蓝洞女匪首郑瑶妹的女儿丫蛋儿。
8: 你让这么小的孩子干这种事儿，亏你想得出来。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听着呢。
2: 首长，我叫豆花，是徐家大院的丫头，专门服侍郑瑶妹，她是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对我就像再生父母一样亲，从来也不打不骂的。她不像你们眼中的女土匪，在她上山之前一再给佃农减租，她还搭棚施粥，救了一大批灾民的命。她上山也是因为无奈，现在你们把她关起来了，我不是想说她没有罪，我只是想说她罪不至死啊。
8: 啊！谁说他是死罪？
2: 这不是明摆着被你们从山上逮下来的土匪头子，哪个没有挨枪子儿的？哎，不是说前几天已经毙死几个了吗？首长，你说的话能算数，我给你磕头。如果一定要毙，我能不能替我家二少奶奶顶罪？我愿意替他挨枪子儿。
3: 哎，等会儿，别跪来跪去的，这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2: 首长，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你一定要听啊。
8: 朵花，我听着呢。你先把孩子抱回家。
2: 那我家二少奶奶的事儿呢？
8: 你放心吧，我记着你的话了。先回去吧，啊，吴团长，
5: 好，
8: 文武，上车。
5: 好，
8: 走。

0: 把门打开。
1: 是。
2: 他这个人有点倔，参谋长，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
3: 不倔他就当不成女匪首了。

0: 张磊，我们首长来监狱检查工作，顺便来看看你。
1: 我在这儿挺好的，谢谢首长。
2: 真好看，谁送的？我的丫蛋儿，我女儿。我知道，我见过，一个挺可爱的女儿。你什么时候见到她了？刚才在路上，你家原来的丫鬟，叫豆花，她带着丫蛋儿拦我的车。
1: 他可为你说了很多好话，
2: 你女儿还为你磕了一个头，她的衣服上缝了一块白布，布上写着：“我要妈妈。”

0: 给我女儿，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这件毛线衣，就是想给我的鸭蛋儿，让它保暖用。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郑小美，不瞒你说，我在外面听到许多关于你的传言。有人说你骑大马跨双枪，是个女英雄；可也有人说你杀人如麻，是个女魔头。
0: 女英雄也好，女魔头也好，可我觉着你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至少，你是一个有母爱的母亲。你真的是这么想吗？你觉得我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有爱心的母亲？
1: 其实，人挺复杂，有好人，坏人，有先是好人，后是坏人，也有由坏人再变成好人。所以呀，不能把人给看死了。我也想成为好人，可来不及了。哎，话不能这么说，世界上永远是有路的。 有时候，回头的路更宽。
0: 我没有时间了，这位首长。我能听出来，你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0: 可是我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儿，就算你们枪毙我，我心甘情愿。谁说把你们给毙了？
1: 你们的政策我知道，汇合县城是我跟刘大某攻下来的，死伤无数。
0: 你们能不杀我吗，郑瑶妹？你果然不一样。哦，我是说，你很直爽，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送你一句话，你听不听啊？你说。不要灰心，一定要相信共产党。 还有，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她可不能没有母亲呢。

0: 曹山报死活都不肯说，他好像已经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哼，为钱所累啊！一辈子把钱当爹妈，死了也得拿金银当垫背，就是这号人。
1: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0: 继续审，轮流审，日夜审，审到公判的时候为止。
2: 是。 听说你有一批金银被你藏了起来，藏在什么地方？曹山豹，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你一定要向人民政府彻底坦白，这样我们在量刑的时候可以酌情处理。
0: 告诉你，曹山豹，你的手下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冲得七零八落。现在还有几个土匪卫兵在等你回去当你的司令？你别做梦了，这天下不是姓蒋的，是姓人民的。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3: 曹山豹，你在花圈店无缘无故打死了张团长，这让我很费解。张团长是不是跟这批金银有关系？ 这事儿我可以跟你说，我那批金银财宝和枪支弹药是张团长带着人去买的，然后他把买宝藏的人都打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0: 曹山豹，
3: 你一定要抓住这次立功赎罪的机会。我告诉你。 你想都不要想，你问也问不出来。我现在啊，就等着挨枪子儿呢。哎呀，
4: 困死了，我想睡会儿。刘大卯的气焰现在十分嚣张，国民党要人，还有特务，在那里活动的也很频繁。
5: 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刚才我已经把郑幺妹的情况向大家简要的说了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6: 参谋长，郑幺妹既然与人民为敌，而且还参加了攻打会和县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更何况她还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女匪首。我倒是有些不同想法。 他有罪，理应处决。虽然卷进了匪窝，但他所起到的破坏作用，并不像传说中那么严重。如今我们大股土匪已经消灭，留下他，可以通过他，再去做那些散逃土匪的工作，来向政府自首吗？
7: 据我了解，湘黔地区还有一些四处逃窜的散匪。

0: 特别是刘大毛还没有归案，对郑瑶妹可否暂缓处置，以毒攻毒。
1: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2: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贴一贴。
2: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2: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4: 对症；
2: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2: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阶段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0: 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

0: 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

0: 能，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3: 杨司令员和潘参谋长同志的意见很好，既然大家对郑妖媚这个人还有争论，那我们就暂缓处置。我明天要去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要听取西南剿匪工作的汇报。现在我们大家就把剿匪的情况汇总一下。
4: 好，
5: 报告首长，去机场的已经准备好了。
3: 好，走吧。
5: 是。

我听说明天就要开公判大会了。这一夜，我梦见自己沉在雪的海洋里，好像是一个鬼。我再也找不到以前那个单纯善良的郑瑶妹了。人真的要到快死的时候才会想到，这辈子做错了什么吗？而老天连留给他悔恨的时间都没有了。

0: 同志们，都来了。这次公判大会马上就要举行了，这次大会的规模非常大，可能会有上万的老百姓来参加，所以保卫工作非常重要。营长，
1: 到。
0: 你们应负责公判大会会场的执勤。
2: 是。
0: 安营长，
3: 到。
0: 你们应负责外围警戒，并且杜绝一切山上的土匪下山劫犯人的事件发生。
4: 是。
0: 维护队，
5: 到。
0: 你们负责押送犯人，并确保犯人在公判大会上不出乱子。
4: 是。
0: 同志们，这次公判大会不光是严惩已经落网的土匪头子，对没有落网的土匪头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所以这也是一场政治仗，打好这一仗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取得全胜，明白吗？
6: 明白。
7: 开门。
8: 是。

0: 陈小妹儿，我来通知你一下，今天下午1点开公判大会。
1: 这么好的饭菜。是给我送行的吧？
0: 这我就不知道了，火堂怎么分的菜我就怎么给送来。
1: 今天下午其他的土匪去吗？曹山豹去吗？
0: 你别管别人去不去，反正你得去。

0: 团长，郑幺妹怎么个判法？
1: 郑幺妹怎么个判法？我现在也不知道。
2: 李参谋长从北京回来了，公判大会上他会宣布的。
0: 会不会判他死刑啊？

0: 李参谋长带回来了上头的指示，比李参谋长还高一层的，那是不是中央首长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啊？还是等到宣判吧。团长，
0: 你让飞虎队执行押解工作，这我没意见。可你让我押送郑幺妹，我。
1: 怎么了？受不了了？这才是对你真正的考验呢。郑瑶妹她做了什么，党和政府会给她一个公正的判决的。
0: 那我的那些建议呢？我的那些建议都没用了吗？
1: 怎么了？委屈你了？你不想执行押解任务，你提出来，你可以不执行任务。
0: 不过我马上会把你押解回家。
1: 不想当兵，你给我滚蛋！我从来就没见你这么窝囊过，你给我拿出点男子汉的精气神来，行不行？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

你来了。哦，对了，你看，这是我给鸭蛋织的毛衣，好看吗？你帮我交给他。

还有这个风车，是我丫蛋亲手给我做的。我死了以后，你就把它跟我一块埋了。

0: 司令，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呀。
1: 彼此彼此。
0: 彼此彼此。

0: 你们俩都别动，我去叫人。
1: 大妈，你千万不要动手，现在公爵像蚂蚁一样，你一动手就会被他们打成马蜂窝。枪都让你收了，还他娘的动什么手？
2: 这怎么行？这不行！
3: 我求你了，实在队长！
2: 大家，
3: 我要见妈妈。
2: 看在我和二少奶奶主仆一场，看在这孩子就快没妈的份上，你就让二少奶奶帮帮他吧。
4: 我在执行任务，快拦住！
3: 实在。

0: 大家请安静一下，现在我宣布公判大会开始。
1: 匪首曹三霸，52岁，长平县人，曾任省反共救国军司令等职。自本省解放后，该匪不但未遵照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进行自首以图自新，反而变本加厉，干预人民畏敌，纠集其匪徒串扰与乡前地区，大肆抢劫烧杀，强奸民女，杀害农会干部，破坏国家财产。该匪纵恶累累，人心愤恨，莫不以早除此害为快事。本县人民政府为维持革命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十恶不赦首恶分子绝予严惩，判处曹三豹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2: 严惩没有，枪毙曹三豹。
1: 下土匪恶霸10名，作恶多端，长期与人民为敌，
3: 这个已经成为事实了，无法改变。郑耀妹作为匪首会被毙了，你无论如何都不能轻举妄动，不然我们会输得更惨。
1: 冯龙城、黄春宝、武三喜等10名土匪恶霸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0: 请安静，请安静，请李参谋长继续说下去。同志们，今天我们对曹山豹等28名土匪进行了公审公判，对这些罪人民犯下罪行的土匪，
1: 大毛，
0: 你不能这样啊！
1: 你这还像个男人吗？
0: 大快人心呐！大毛，
1: 但是这台下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郑幺妹。 今天来参加公判大会的老百姓成千上万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说过他，一个女土匪，还是个女匪首，当过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说起他，很多人会胆战心惊呢，骑大马跨双枪，而且枪法特准，很有传奇色彩嘛，是不是啊？
0: 他现在神志不起来了，枪毙了他！
1: 他跟刘大妈欺压百姓，现在来了，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大家静一静，静一静。要说郑幺妹是不是血债累累，我们经过仔细调查，发觉事情不是这样。 我们共产党人是最讲实事求是的嘛，郑幺妹名气大，有很多原因，相当长一段时间她是跟土匪刘大卯混在一起，所以刘大卯犯下的血案，不管青红皂白的，就都跟他沾上了边儿。今天呢，我要在这里替郑幺妹说清楚，这个郑幺妹。 还够不上土匪里的首恶。对郑幺妹到底怎么处置、怎么判决，我不瞒大家说呀，我们的干部战士里面也有争论。前不久，我到北京向中央首长汇报工作，顺便把郑幺妹的情况也做了汇报。我说，这个女匪首。 下面有的要杀，有的要放，到底怎么处置？我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你们猜怎么着？参加会议的中央首长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听我介绍了郑幺妹一生的曲折经历，他们商量了很久，最后都认为。 郑幺妹是在旧社会被逼为匪的，又没有做过什么特别大的血案和民愤，还是应该给她一条生路的吧。同志们，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匪首，牵动了共和国领导的心呢。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 我们共产党是最讲民主政策的。大家想一想，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关心一个女匪首的生死，不杀她，还要放了她，这是多大的气魄，多么宽广的胸怀呀！
2: 下面，就请法院院长来宣布判决结果。会合县人民法院根据郑幺妹的特殊经历，鉴于她有悔过自新的表现，宣判如下：对郑幺妹实行特赦，当场释放。
3: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时间静止了，我好像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又回到了人间。我听不到呼喊的口号声，我只能听到那几个字：“毛主席，共产党万岁。”
4: 丫蛋儿，你妈妈不会死了。

0: 你好像变了。
1: 啊？我变什么呀？我不还是以前的刘大卯吗？
0: 你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刘大卯了，因为郑幺妹突然被放了，你的脾气就好了。虽然这个事情是因为郑幺妹而起，不过我不介意。
1: 听不懂。
2: 哟，大当家呢？怎么变骆驼了？这是背的特派员呢？
1: 笑他们什么呀？啊，我刘大卯是第一次背娘们吗？你看你们一个个的，那牙都快笑掉了。
3: 等会儿，首长大总监来了。
4: 大首长，大贵人来了。
5: 别叫大贵人，就叫老李。
4: 那我就叫老李。老李，你是个大好人。
3: 瞎叫什么？吃了豹子胆了？
5: 哎，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了，我的车都敢拦。就叫老李，这样亲切。
4: 就你凶，一个小小的副队长比人家参谋长还凶。
6: 咱们坐吧。
5: 哎，坐，参谋长，
3: 坐。

0: 首长好，首长好。
1: 好，好，好。郑幺妹，我们是来吃饭的，来喝酒的。你看，酒我们自己带来了，菜你总得准备几个吧。
2: 郑幺妹，你去吧，让咱们参谋长见识一下曾经的女匪首张罗饭菜怎么样啊？
0: 是，豆花，杀猪去。
2: 哎，别别别，幺妹啊，我们可不是来你家吃猪的。
1: 吴探长，让他杀嘛。
2: 好。

0: 你们先让开，别溅你们一身血。
1: 看这儿，看。
2: 好，下刀子温准狠，身手不错呀。
0: 小的时候杀过，长大了再也没敢碰过。今天是因为

0: 首长，你这位救命恩人，我郑幺妹破例了。
1: 二位首长，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按照我们寨子里的规矩，这杯酒我要先敬你们。
2: 郑幺妹，你先坐下，我有话说。哎，你郑幺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自从你嫁到了许家大院，曾二少奶奶，后来你又上山入了匪，你走过的这条路的确很特别。
1: 是啊，当初我上山的时候，石仔就劝我说不能上山，上去就下不来了，就回不了头了。想一想，我现在心里真的挺后悔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今天了。哎，
2: 人生的选择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啊。你的遭遇我们也都了解了，可以这么说吧，你是从人变成了鬼，但是我们希望你能从鬼再变成人。
1: 从人变成鬼，是，我一定会从鬼变成人的。
3: 老百姓对土匪恨之入骨，包括对刘大王。郑幺妹，你对此要有深刻的认识。
1: 首长，我有一句话，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说嘛，我今天来就是要听听你的心里话。
1: 其实，刘大某这个人，他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种十恶不赦，他的双手也并非沾满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鲜血。
4: 小妹，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向着刘大某说话？在会合城，我亲眼所见，城墙上挂着八颗脑袋，有四颗是我军干部，还有四颗是我派战士的，这难道不算血债吗？
1: 首长，这四名解放军确实是刘大某抓的。
5: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

0: 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

0: 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那儿

0: 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

0: 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人头顶鹰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8: 首长，这四名解放军确实是刘道猛抓的，可是他把他们抓起来之后，只是关在一起，而且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他们。他还亲口对我说，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9: 那后来他们怎么被杀了呢？
10: 还有我们的四位军管会的干部。
8: 实际上这四名干部是特派员抓的，主意呢是国民党的那个谷主席出的，他们把这四个干部和解放军都一起杀了，然后就出了个告示，说是刘大某杀的，把这笔账啊全部都赖在了刘大某的头上。
11: 那这个谷主席和特派员为什么要这么做？
8: 因为他们觉得刘大某这个人桀骜不驯，他们想断了他的后路。当时刘大某就对我说，说这下完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共产党是不会原谅他的。
10: 郑小梅，你今天说的情况很重要。刘大某到底有没有杀害我们的干部战士，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也希望你能提供更多的情况。
8: 二位首长，我郑幺妹是从鬼门关上走过来的人，你们都是我的恩人。

0: 可说句实在话，我不敢进你们放了我，因为我不怕死，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
1: 杨妹，你怎么这么说话？让他说嘛，他要不说，就不是郑幺妹了。<笑>
0: 在我心里，我真正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和毛主席的伟大。
1: 郑幺妹，那你说说。
0: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毛主席他不杀我，他特赦了我，我一定要报答他。我郑幺妹愿意到东南任何一个山头上劝土匪们下山。如果二位首长能放了刘大猛一马，我也愿意上提篮洞劝他下山。好。
2: 郑幺妹，你给了我们一个态度。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比诸葛亮的胸怀宽广一些。吴宁同志，
3: 到。
2: 下一步的剿匪工作，要大力的做好政策攻势，宽严有度，争取每一个可以争取的人。
3: 请参谋长放心，有郑幺妹的配合，我们保证完成对残匪的劝降工作，对死不改悔的坚决剿灭。
4: 怎么样？谁跟着好像见不着面似的啊？政府给杨妹分了套房，你没事带着鸭蛋去看看吧。
5: 豆花，待我上了山，把那些土匪都劝下了山，我就回来看你了。我不是答应过他们吗？如果做不到，就是对不起毛主席。
4: 鸭蛋会想你的，
5: 我也会想你们的。豆花，你把鸭蛋讲得这么大，姐姐谢谢你。
4: 可别这么说，你和鸭蛋都是我的亲人二少奶奶。
3: 哦，该叫姐姐了，姐姐对了，走了。哎，骆驼，你们俩能不能快点？我这快累得不行了，把我当骆驼可不行。
4: 当你是骆驼怎么了？
3: 怎么还那么凶啊？
4: 话那么多，快走吧。
3: 走吧。
4: 那我走了啊。哎，听话啊。
3: 走了。

0: 二奶奶，您回来了。啊，回来了。以后叫我幺妹吧，别叫二少奶奶。是。现在徐家呀，住的都是老百姓，还有很多是你们家以前的佃户。哎，你好。幺妹。哎。你的房间在后院，团长啊还叮嘱我，让我给你买一些生活用品。
1: 像锅碗瓢盆这些东西啊，全得预备齐了，啊！
2: 谢谢你们团长，他人真好。我就不好啊。干嘛去？我下山晃悠晃悠。你独自下山？ 是想去老虎头上瘙痒了。我知道，你想去哪儿？
1: 去哪儿啊？
2: 我原先以为郑瑶妹被放了，你的心就会定下来。可我没想到，你的心跟野鹤一样，你放不下的。你把我当什么？
1: 又折腾上了。
2: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折腾了，让他们去。哎呀，不是我放不下他，我担心他被共军利用，到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再回过头来收拾他。所以我必须得下山，把他带上山来。我想，你是想让他当你的压寨夫人吧？
1: 你这不是胡说吗？他是我弟弟的媳妇儿，
2: 大毛。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等任务完成以后我就跟你一块儿去越南。
1: 那就是去越南的话，我也得带上幺妹啊，还有我这些兄弟们一块儿去啊。
0: 原来你早就已经有小算盘了。我想跟你一块儿去越南的应该是他，不是我吧？
1: 你怎么像个榆木疙瘩呀？那我一个人走，把我这些兄弟们全撂在这儿，那是我刘大某吗？
0: 但是你现在不能下山呢，你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1: 我知道。
0: 刘大某，你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原来你都是在肚子里做文章。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大某。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承蒙您的宽大，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做人，报答您的恩德。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我要想找你，不管你在哪儿，我都能把你找到。给我倒碗水。
0: 哦。

0: 我来接你。就去哪儿？上山。我不上山，我这辈子都不想上山了。
1: 那行，你不愿意去铁兰洞，那就暂时在那儿住几天。等我做完了这几笔买卖，我带你一起去越南。我哪儿都不想去。为什么呀？
0: 你真以为共产党不会秋后算账吗？我看你是让共产党的迷魂汤给灌醉了。
1: 好坏我自己心里知道。

0: 大毛，你也自信吧。不管自信以后结果是什么样的，至少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
1: 什么叫自信啊？
0: 就是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坦白自己的罪行。
1: 你说这话，我都不敢认识你了，姚美，这才几天啊！我跟你说，我刘大某从当土匪那天起，就从来没想着将来要投降。
0: 这不是投降，是自新。
1: 这跟投降有什么两样啊？你以为共产党放了你一个人，将来他就不会再找你麻烦了？那为什么把曹山茂给毙了？啊，这完全是共产党在给你耍花招呢。

0: 我告诉你，他们不杀我，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网开一面。
1: 毛主席是谁啊？啊？毛主席他打败了蒋委员长，那他就比蒋委员长的官大，他能来管你这点芝麻小事儿啊？人家得吃饭吧，得喝酒吧，得睡觉吧，啊？所以他们现在放你，这不是花招是什么呀？
0: 李参谋长给我讲了诸葛亮、秦孟获，欺擒欺纵，所以放了我一马。解放军会对那些投诚自信的土匪优待的，像我这样的土匪头子都放了，还会对他们怎么样啊？
1: 他放你们完全是为了标榜他们自己。一旦其他的兄弟下山，他们全部把他们绑了以后，说不定哪天就把你郑瑶妹拉出去一枪给崩了。
0: 你根本就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是讲信用的。大毛，你就带着你的兄弟们下山吧，下山才是出路啊。
1: 郑瑶妹，我为你掏心掏肝，甚至死我都愿意，你却劝我投降，我告诉你，没门。
0: 我是为了你好，刘大毛，我是为了你好啊。你只要你愿意，我带你去见石仔，去见他们领导。
1: 别跟我提那个人，在我眼里他就是个看家护院的。等我办完了这件大事，你跟我一块儿去越南。
0: 我看你真的是喝了迷魂汤了，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你这样下去日子长不了。
1: 我身上有这么多血案，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的。
0: 你的事儿我跟共产党都说过了，那解放军不是你杀的，是谷主席和特派员他们干的。共产党也说了，他们会认真核实的。我的话他们是听进去了。大毛，只要你肯自新，只要你肯下山，共产党一定会给你出路的。你看看，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毛主席，他就像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比菩萨还圣明呢。现在是老百姓拥戴他，他做的事儿是让人心服口服。你还相信那谷主席干什么呢？你觉得这样的天下你还能翻过来吗？
1: 我早就不相信什么菩萨了。
0: 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啊？
1: 二木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他是大学生，明事理，可是我已经走不回去了。
0: 你这个人呀，就是太要强，打碎了牙也要往自己肚子里咽。你心里的苦我知道，你有那么多的兄弟，其实你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你就下山吧，下山之后重新做人，哪怕是坐几年牢，你也是人，不是鬼，也不是匪。我知道我欠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还你的。
1: 二木过去是我唯一的亲人，可他死了，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希望我走了以后你有个三长两短。
2: 是我要杀他们吗？你看看一个个拿着锄头扫把的，这是要杀我！退后！想干什么？
3: 啊！你不能杀他们！你要敢杀人，我就死在你面前！
1: 小美，你这是干什么？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刘大宝下一辈子过不安生？啊？
0: 既然你不想重生，那你就走。
1: 我到处找你，啊！我去教堂救你，去劫狱，到头。

又是一次阴差阳错，我跟这个男人只能这样的结果吗？忽然之间，我感觉到绝望，好像刘大某消失在黑夜的身影，将永远被黑夜

0: 你醒了？
1: 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0: 你发烧了，乡亲们看见你的时候，你都晕过去了。他们来找我，我把你送到这儿来了。
1: 看来我跟这教堂还挺有缘分。
2: 行了，杨梅，你现在身子太虚了，好好休息啊。
0: 杨梅，刘大莽是不是下山了？我听说他在徐家还开枪了，他下山什么意图？是不是想把你重新找回到山上去？我告诉你，杨梅，你不能再跟刘大莽接触了。你有今天来之不易，你知道。
3: 行了，他现在身子很弱，需要休息。
0: 我现在是为他好。
3: 他是我的病人，在这儿你得听我的。

0: 小美，别理他，现在你就好好休息。
1: 我不想回徐家大院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安排个工作？我想在这住下。
0: 嗯，行，那我向首长请示一下。
1: 谢谢你。
2: 施大哥，
3: 干嘛呀？
2: 你怎么来了？看你急匆匆的样子，好像要走啊。
3: 我在教堂待着干嘛呀？我不得回去吗？哎，对了，我把幺妹送来了。
2: 幺妹姐又来了？
4: 她生病了，你去看看她吧。
2: 我当然会去看幺妹姐，可是施仔哥，你难得来教堂，就多待一会儿吧。
3: 我刚才被人怨，眼不见为净，我先走了。
2: 哎，谁怨你啊？
3: 没人。
2: 哼。
5: 幺妹姐，你又来了，这几天我天天想着你呢。
6: 傻丫头，幺妹姐可是生了病才来的，你还盼着她生病啊？
5: 一个女人怎么可以老生病呢？这样不好。
7: 我知道了，来坐这吧。
0: 幺妹，
5: 嗯，
0: 刚才实在说的都是真的吗？
7: 刘大某是来找过我，不提这事儿了，也说不清楚。他这个人没法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0: 他杀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是好人呢？
7: 我知道你跟他有仇，你跟我不也有仇吗？我一直想着怎么劝他自新呢，让他接受处罚。
0: 可是他杀了那么多人，和魔鬼还有什么区别呢？
7: 行了，不说这个了。
0: 我看他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5: 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了，我们别提那个大土匪了，行吗？对了，幺妹姐，我听说你以前好像是徐家寨的歌仙。
7: 是啊，时间过得够快的，一年一年的，一晃我都老了。
5: 不老不老，我想那个时候你一定光彩照人，把男人的眼睛都看直了。
7: 哎，这一年一度的歌仙大会是不是就要到了？你们两个人也可以去参加呀。

0: 你看你又漂亮又会唱歌，
1: 到时候啊，肯定给那些男孩子们看的眼睛都掉下来。
2: 你说我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啊？参加了歌。

0: 怎么了？
1: 我终于明白了，十仔为什么要送这个给我。
0: 为什么？
1: 他想让我变成蝴蝶，脱胎换骨。
2: 儿，来了，
3: 大队长，
4: 大队长，
5: 大哥回来了，
2: 特派员呢？
3: 是啊，特派员哪去了？
2: 出什么事儿了？哎，
5: 特派员得病了。
2: 得病了？
5: 对，他成天就拿那个图啊，就跟那画画画画的，反正我也不知道他画什么，说是什么那个水库，水库。
3: 啊，对，
5: 那图都快让他画破了。这会儿好像去看炸药去了。
2: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0: 特派员呢？
1: 在庙里。特派员说了，未经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准靠近。干嘛？在里边洗澡呢？哟呵，妈的，敢威胁我？你开枪吧，我一定能够做到和你同时开枪。<笑>
0: 兄弟，我告诉你。
2: 这方圆50里，还没有人敢跟我刘大毛舞刀弄枪的，啊？让他进来吧，别跟他纠缠了。
0: 妈，不过你小子呢，倒挺对我刘大毛的脾气，有时间跟我喝一杯。
1: 如果特派员同意的话，我可以和你喝一杯。

0: 这不是给你吃的。
1: 怎么了？
0: 是给菩萨吃的。
1: 这菩萨真能吃桃吗？
0: 你受伤了？
1: 没事，路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0: 你骗人，你在山路上走了这么多年，就是闭着眼睛也不会摔的。
1: 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
0: 让我看看，告诉我，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昨天我去找幺妹上山，她同意了，并且说炸完了罗天大坝跟我们一块去越南。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不带她，带着她反而不方便。
0: 在炸坝前，我想再干他几个共军，算是送给干爹的见面礼。
1: 你那个干爹啊，行踪诡秘，除了他娘的会发号点施令，他还能干什么？
0: 大毛，你还在记他的仇啊？我跟你说过，二木的死是个意外。
1: 住口！这事儿以后不准再在我面前提了。
0: 好吧，那我不提了。干爹对你还是寄予厚望的，他现在四处活动，在召集人马。
1: 是吗？
0: 是的，干爹说过，以后这些人马都归你指挥。只要炸坝成功，他会让台湾那边空投物资，在祁连山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到时候，50里方圆还是你的。
1: 但愿你这个干爹，这回不再放空炮了。

0: 希望你介意。
1: 没关系，有个地方住就行了。
0: 小美，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想找个踏实的工作，把鸭蛋接到我身边住。其实我也没想好。

苗妹，你想留在教堂的事儿，上级已经批准了。我找人收拾了一个房间，原来是放杂物的，条件不太好，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次我们做完了，
9: 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9: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9: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

0: 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 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 置于后腰。

0: 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

0: 是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 给小火如天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是刘大某把教堂里的三名修女杀了，就埋在这儿。刘大某可真是疯狂呀！就为了你，他可以滥杀无辜。可是这些修女都是与世无争的，他怎么肯下得了手呢？
1: 对不起，对不起。虽然不是我杀了你们，可是你们的死却是因为我罪孽深重。
0: 幺妹，你要认清刘大某的本性，不要再被他蒙蔽了。
1: 陆队长，其实这些修女不是罗大某杀的。这些天，我心里很乱，我是又恨他，又替他着急。刘大某这个人，他就算是再混蛋，可是他敢作敢为，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懂，幺妹，我们都是女人，一个女人不会憎恨一个用命来爱她的男人，哪怕这个男人是这世界上最坏的混蛋。
1: 其实我是想跟他做个了结的，可是，幺妹。
0: 别看你性子刚硬，其实是你的心太软了。
1: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太顾着自己的感受了？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刘大某是对你很好的，可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像他这样的匪首，他对社会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少老百姓在恨着他，有多少人是因为他而家破人亡的吗？
0: 我知道，骆队长。虽然你的父母不是刘大某亲手所杀。
1: 可是因为他毁了你的家，
0: 行了，他到底有没有杀我骆家的人，我也不想再争了。幺妹，和你说说我自己吧。我以前一心想着报仇，我参加解放军也是为了要娶他的脑袋。现在，我还是想杀了他，可是不是因为我个人的情感，也不是因为我骆家的私仇。
1: 而是为了我们的老百姓，为了我们平平安安的生活。
0: 骆队长，你的这番话是说到我心里了。我记得李参谋长，他也对我说过这样的一番话。我是应该想想了。

0: 幺妹，
1: 武团长来看你了。武团长，你好。
2: 幺妹，你的病还没好，怎么替医疗队干活啊？
1: 没事儿，徐家大院我也不想回去了，就把这儿当家了。
2: 幺妹，我们团长找你有点事儿。
1: 好啊，
2: 走吧，咱们进去谈。
1: 哎，吴娜，放这儿了啊。谢谢。
3: 幺妹啊，我来是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您说。
3: 现在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你在乡前地区名声响亮，看能不能帮我们做做工作，让山上的土匪们下山。
1: 吴团长，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如果要是不杀他们，我愿意去这么做。
3: 我不能保证不杀，对罪大恶极的必须得杀。但是我们一定会考虑，能不杀的就不杀，让老百姓安安心心的过日子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也不是攻不下那山头，解放军打下了全中国，还怕打不过那几个毛贼吗？我们是不想有更大的伤亡。
1: 我明白。
3: 你想怎么安排？我让部队协助你。
1: 东南这一带的山头我可以自己去，可是提篮洞那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想得需要配合。
3: 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怎么对付他们我们还在研究，所以对刘大某我们不希望你现在就冒险上去。
1: 那您的意思是？
3: 湘黔地区大部分土匪已经被剿灭了，剩下小股土匪，清风岭的李万山就比较顽固，我们想针对清风岭上的这股土匪发挥一下你的作用。这股土匪已经走投无路了，在清风岭上被我们部队围困了好几个月，生存困难，军心动摇，只要再施加一点压力，给他们讲清楚我们的政策，也许会取得效果。
1: 那能不能让石仔带一点人跟我上去？
3: 好，石仔
4: 到，
3: 马上安排一下。
4: 是。
3: 带一个班够吗？
1: 够了。武团长，能再配我两支枪吗？
5: 这个好像不太好办吧。
3: 行，你想要几支都行，不过你执行完任务要把枪交上来。
1: 是。
3: 你准备几时动身？
1: 现在就去吧。
3: 好。
1: 前面就是清风岭了，你们在这等我，我自己上去见李大当家。
5: 小妹，你可一定得当心呐。
1: 放心吧，他不敢杀我，就按我们之前说的做。
5: 好。
6: 站着，干什么呢？
1: 来见你们李大当家，你告诉他我叫郑幺妹。
6: 哦。我认得你，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
1: 你是谁啊？
6: 我叫黄三金。
1: 你就叫黄三金？
6: 对。
1: 一会儿有人会来看你。
6: 看我？谁呀？
1: 别问那么多了，赶快带我去见李大当家。
6: 对不住了，二少奶奶，把你这个枪留下吧。

0: 原来是政府司令啊！啊，李大当家，见了我这么高兴啊！
1: 我拿下。
0: 好久不见了，就这样欢迎我呀？
2: 郑阳伟，你不是让共产党给特赦？

0: 这跑到我这里来要干嘛？是不是想当共产党的奸细，然后把我清风岭给连锅端了呀？
1: 是不是？看你说的，我们都是朋友，什么端不端的？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谈一谈，为了你李大当家好，也是为了兄弟们好。
0: 说，老子听得进，罢了。我要是听不进，你郑幺妹今天就别想走出清风岭。今天既然来了，要杀要剐随你便。就算是要砍头，是不是也要请我先喝三杯好酒啊？
1: 磊子。

0: 李大当家，好久不见，我先干为敬。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在公判的时候，我看见曹山报了，
1: 给毙了，也看到了你的好兄弟。
0: 老鹰岩的邱大当家也给毙了。什么意思？作为朋友，我担心你。李大当家，你看看他们一个一个的下场，我真担心下一个轮到你。
2: 郑瑶妹，你他妈危险啊！
1: 不敢。 李大当家，我今天来是想给你指一条出路的。现在共产党得天下，大大小小山头上的土匪全都剿灭了。李大当家，你心里也清楚，就你这清风岭，还能站下去多久？共产党容不下我呀，把我逼到今天这步田地。
3: 老子就是死，我也死在清风岭。我还得拉一个垫背呢。
4: 王静，
3: 娘妹子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
4: 队长，我们上山吧。
5: 好，咱们上山。
3: 集合，同志们，集合。
4: 上山，
3: 走，咱们上山。
4: 哦。
0: 哈哈，哎呀，李大当家呀，这么好的酒，不喝不是可惜了。郑瑶妹，你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带着共军来攻山了？
1: 不好了，
4: 李大当家，给我滚！共产党要来了！
6: 郑瑶妹，你敢耍老子，老子先崩了你！
1: 李大当家，脾气怎么还是这么倔呀？这好酒不喝，非要动刀动枪。
4: 吓唬谁呀？别过来，都别动，谁敢动我就让他脑子开花！
6: 兄弟们，给我杀了这个婆娘，然后出去杀共军。
7: 我娘来了，大当家的，我娘来了，我们不能冲着自己的亲人开枪啊！
8: 是这样的，大当家，
9: 对，
10: 毛小根儿，你良心就。
1: 下手，
2: 我下手。
3: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都是条汉子，
4: 是汉子都给我滚下山去吧！你们的爹娘、你们的媳妇、孩子都在山下等着你们呢。你们待在这山上，现在抢没得抢，吃没得吃，日晒雨淋，这种日子能挨得多久啊？
5: 你们别听这个臭婆娘的！
6: 你们中了这个婆娘的奸计了！兄弟们，给老子杀了她！快！
3: 兄弟们，我也当过土匪，我还是土匪头子呢。我杀过人，放过火，抢过钱，我判过死刑。可是我现在被放了，分田分地分房子，只要你们肯流汗，就有饭吃。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人住的地方吗？再看你们一个个，人不人鬼不鬼的，这山里的日子算是熬到头了，都赶快下山吧。一个手掌分两面，一条山路十八弯，你们的路你们自己选。
7: 郑小妹，我们听你的。兄弟们，我们回家吧。
8: 对，
9: 回家，
10: 回家，回家，
7: 回家，
10: 回家。
11: 哟，这不是李大当家吗？你不投降可不行了，这清风岭可就剩你一个孤家寡人了。带走，
8: 押去。
11: 好样的，
4: 兄弟们，都回家吧。
12: 黑子，黑子，
13: 大春啊，大春。
3: 起来，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下了山要好好做人，好好过日子，要谢别谢我，谢共产党，谢毛主席，
14: 谢共产党，
15: 谢毛主席。
3: 下了山别忘了去人民政府自新登个记。
16: 对对对，
3: 记住了吗？
17: 对对对，
3: 来，快起来，大爷，快起来，
18: 起来吧，
19: 起来吧。
11: 真没想到啊，你这能打枪能骑马，劝降的功夫也一流啊！
3: 我这不是劝，我这是真实的感受。
20: 行，拿着你去那边，
21: 我终于可以回家看老婆了。
22: 是是是，
2: 三三，
20: 下一个，
11: 团长。您看看，这次行动啊，我们收获的确不小，来自首的土匪人员增加了不少嘛。
23: 郑瑶妹立功了，而且她的这套办法很好，很管用，把土匪的家属发动起来，这效果就显著了。
11: 这剿匪嘛，

0: 就是打人民战争嘛，连土匪的亲属都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在山上根本立不住脚嘛。
1: 哎，郑幺妹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
2: 她不肯来，她说了，说这种小事儿啊，不要给她表功。毛主席救了她的命，她做这些事报答毛主席是应该的。
1: 这个郑幺妹确实是不简单的。实在，当初你力主不杀她，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2: 您也是力主不杀他呀，要是我实在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胆气呀？还得您团长支持啊。
1: 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啊。世仔，你回去告诉郑幺妹，不管她接受不接受，我都会为她请功的。
2: 好嘞，团长，您歇下来还是让我去教堂吗？
1: 你不觉得教堂里还有文章吗？
2: 是啊，我在那儿好像听过嘟嘟嘟的怪声音。还有一件事，当时我们从会合城撤出伤员就藏在教堂里，曹山豹跟刘大卯是怎么知道的？这个谜在我心里一直都没解开呀。
1: 最近迪特的电台活动很频繁，种种迹象表明教堂里有可能潜伏着特务。
2: 刘大卯杀了三个修女，别的也不太可能啊。教堂里住着的除了洛伊梅的医疗队就是乌娜马神父了。
1: 不，实在我们现在不做任何猜测，一定要拿到确凿的证据。
3: 是，
1: 你去吧。
4: 现在你们的政府司令下了山，被共军利用了，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在乡前各个边界一个个山头的跑，还劝下了好多土匪自新。在这儿我先要提醒一下，在咱们的提篮洞别动队，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刘司令，你发个话吧。
5: 哎呀，我也没想到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6: 政府司令肯定也不知道，他肯定是被共军给逼的。
7: 是啊，我们二少奶奶不是这种人，他不会忘恩负义的，他比兄弟还兄弟，比男人还男人呢。
8: 这人呢是会变的，他不是被共军抓住了吗？怎么就他没被枪毙？说不定就是经不住共军的严刑拷打，哼，投降了。
5: 胡说，姚妹要是那样的人，算我刘大卯瞎了眼。
9: 大当家的，你说这人会变吗？
5: 就是天塌下来了，姚妹都不会变的。
4: 大当家的，你先别急，说不定什么时候郑姚妹就会带着人到咱们提篮洞来喊山了。
5: 喊山都没有用，提篮洞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回头的。

0: 哎，同志，陆队长呢？
1: 他在楼上有事。
0: 啊，好。
2: 吃点，哥。哎
0: 呀，你干嘛呀？
2: 进来坐。
0: 我有事儿呢。
2: 哎呀，进来吧。
0: 哎，这画不错呀，啊？
2: 好看吧？哎呦，
0: 这个也好看，这个。哟，这小家伙干嘛的？这挺好玩的。
2: 石大哥，你别敲敲碰碰的，我这都是小东西，经不起你这么敲。
0: 哎呀，我放下。哎呀，吴娜，你这房间呢，说实话，比我们部队的营房强多了。
2: 那是。哎，你过来。
0: 我有事儿呢。
2: 坐下。
0: 叫我来干嘛呀？
2: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上回我不送你钢笔吗？
0: 啊，
2: 你练了吗？
0: 我太忙了，我没空练。不过呀，我觉得能写自己的名字，就算不错了。
2: 石仔哥，
0: 啊，
2: 你说，既然我已经送你了。

0: 就得好好练，你说吧。
1: 好，我肯定练，我有事先走了。
0: 哎，坐下，不许走。
1: 干嘛不许走啊？你是我们营长还是团长啊？
0: 我是你姑妈。

0: 马神父，你这是要去哪儿呀？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回美国去了。我在中国实在是太伤心了，所以我要走了。罗队长，再见了，上帝保佑你。哎，马神父，马神父。
1: 现在走了，那就太可惜了。
2: 马师傅，你不是说美国人很坚强勇敢？
1: 对，我是说过这句话。美国人是很坚强，是很勇敢，但是美国人也是人。我恨土匪，恨刘大毛，我恨不得把他的肉割下来。我也恨土匪，我也恨刘大毛，是他害死的我爹娘。
2: 可我还留在教堂呢。杀害修女的凶手，我们是一定会找到的。你要再等下去。不，我现在已经没有耐心了，我决定要回去了。
1: 我们都很喜欢你，你走了之后，我们会孤单的。是主的旨意，让我离开的。我真的要走了，请你们不要再阻拦我。
2: 请留步。中国有句古话：“千里送君，总有一别。”所以呢，你们大家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会永远记得你们的。

0: 我们这儿有一头牛，它叫牛牛，它是草原上的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嗯，你好，你好。
1: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2: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
3: 还又有牛肉，又有牛尖，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3: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3: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
0: 筋点
4: 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4: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0: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4: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 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4: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都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0: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 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啊，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0-90元，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元五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 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
3: 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 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一百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
3: 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快。
6: 这多少钱啊？
7: 1元。
6: 啊，给我拿一个吧。给。
8: 姑娘，你的钱包掉了。晚上给谷主席发电报，电文在里面。
6: 是，
8: 你这姑娘以后小心一点啊！
6: 谢大姐了。

0: 师仔，又有什么任务啊？这马神父一走啊，这教堂就不再像个教堂了。是啊，那干脆把这教堂改成咱们部队医院。
1: 我这次来是有任务的。什么任务？教堂现在有文章，可文章出在哪儿，我们还没有找到。咱们得提高警惕。
0: 嗯，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

0: 乌娜这个丫头值得注意。
1: 乌娜，
0: 你忘了那时候马神父说过，乌娜每天晚上后半夜才睡。
2: 报告，进来。哦，石仔，有新发现吗？
3: 团长，
2: 昨天夜里教堂又出现了发报声，等我们去查的时候，发报声又消失了。我现在无法确定是哪个房间发出的。
4: 还有吗？
1: 马神父走了，我现在敢断定发报的绝对不是他。
4: 这个教堂真是藏龙卧虎啊。
1: 哎，团长，您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呢？
4: 好你个机灵鬼啊，我这话一出口你就知道我这儿也有收获了。
1: 您就甭绕了，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4: 你去教堂以后，我派了一个技术小组到教堂附近侦查，结果我们查获了一组电台信号，并且电台的方位就在教堂。
1: 那这组密码破译出来了吗？
4: 还没有，敌人用的密码非常新，那得花一点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电台跟那个谷主席有联系，还在跟台湾联系。
1: 团长，咱们现在要不要把教堂彻底的搜查一下？
4: 不能打草惊蛇，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计划是什么，再一网打尽。

0: 梅姐，你醒了，怎么了？急死我了！
1: 以为还疼吗？怎么样了？
0: 我没事。是谁干的？你看清楚了吗？但我可以肯定，我们之中有内鬼。
1: 看我干嘛呀！我们截获的密电，通过密码小组的努力，终于译出了电文。密电就是在教堂附近发出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在教堂内。那么，我们的护士、战士、医疗救护人员，以及伤病员和勤杂人员都有可能是内鬼。昨天晚上，洛伊没头上 LG 一包。 就是一个信号，狐狸的尾巴就要露出来了。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继续侦查教堂及教堂附近的可疑人员。我再强调一遍，千万不能打草惊蛇。是。知道电文的内容是什么吗？
2: 是什么？
1: 敌人有了新的行动计划。 他们在给台湾的电文里说，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炸药，准备炸毁我们的重要目标。
2: 什么目标？

0: 不知道，电文里没有说。这批敌人是哪一部分呢？会不会是刘大卯啊？
1: 对，就是刘大卯这帮匪徒，他们现在说特派员蓝玉的领导，这封密电就是以特派员的名义发到台湾保密局的。
0: 这个特派员的目标非同小可呀，弄不好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的。
1: 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现在当务之急是查到电台。
2: 再顺藤摸瓜，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阴谋是什么，炸药藏在什么地方。
3: 丽梅姐，你看，我今天特地给你熬了一碗汤，让你养伤口。
4: 小吴呢？没想到你这么贴心呀。
2: 那是，我也让你当一回娘娘，我来给你盛汤。

0: 哟，你还要喂我呀？我可不小了。
1: 我妈说了，凡是生病的人呢，都是小孩子，所以乖乖听话。好喝吗？
0: 嗯，好喝。要是能天天喝着就更好了。
1: 那可不行，我是看你呀生病了，所以才熬给你喝的。
0: 那我要不生病就不给我喝了。
1: 等我当上了歌仙，我再考虑考虑。
0: 哎，你那个歌仙，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我去参加了歌仙大会，有好多好多姑娘呢，不过最后都淘汰了，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0: 那你一定要评个歌仙回来，这样咱们教堂就有两个歌仙了。
1: 是啊，那一梅姐，我再给你盛一碗汤。
2: 我刘大毛就是一生错了时代的人。
3: 刘大毛，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2: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都是实话。我反正是个大老粗。

0: 嘛去？
1: 大哥和女人纠缠不清，顾不上弟兄们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没意思啊。孩子，我跟您说个事儿。我在山下也有女人。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废话，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还有个儿子呢。
0: 我，哟，不是，你这心眼够多的了啊，滴水不漏啊。
1: 那有什么？我关虎也是人嘛，啊，我也想有个家呀。你看，这提篮洞，什么都好，就是没有个家呀。
0: 这话像发牢骚了啊！提篮洞不就是咱们家吗？都这么多年了。
1: 哎呀，提篮洞啊，提篮洞，早晚得散呢。啊，你看看大哥的样子，哎，嘎子，你认为我们还有可能跟共军拼下去吗？不会吧？
0: 关虎，我跟你说，不管是死是活，大当家的我跟定了吗？
1: 我也没说我不跟呢。但是，我不能抛下我儿子和老婆。

0: 姑姑，
1: 你不会逃跑吧？
0: 跑什么呀？
1: 哦，你回头跟大哥说一下，我明天就回来，啊。

0: 这什么？哎，那什么？我打的野猪肉啊，刚杀的。我亲自给你送来了。你在山上过的什么日子？还给我送野猪肉？我不吃。好好，你不吃啊？我就给我儿子吃。你。爹和你说啊，咱们长大了，不当土匪，咱们当。
1: 学生，好，爹还在省城呢，帮你找个差事。哎，关虎，嗯，你还要跟刘大毛干吗？再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
0: 现在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哎呀，
1: 怎么就来不及呀？人家幺妹姐比你官还大，哎，她都给放出来了，你要是去自尽，共产党还能会杀了你不成？
0: 他是他，我是我，不一样。哎呀，
1: 怎么就不一样？ 关虎，现在解放了，老百姓都支持共产党，也相信共产党。你们提联动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你就赶快拿个主意吧，好不好？
0: 让我想一想。
1: 你还要想到什么时候啊？等你想明白了，恐怕我和儿子都是孤儿寡母了。

0: 大妈，
1: 你后悔吗？哼！哎呀，没想到这种时候只有你跟着我了。
0: 你知道就好。
1: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
0: 我也明白你心里的小九九，你的小九九就是郑幺妹，好像这天底下就只有她一个女人一样。
2: 别提她行吗？
1: 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刘大毛是很理解你的。

0: 我承认，从认识你到现在，你变了很多，你变得知道对我好了。
1: 我本来对你也不差。哎呀，你说怎么会是这样？

0: 连这世道都变。
1: 你是后悔了，还是害怕了？
0: 哼，我要害怕就不是刘大猛了。
1: 大猛，等炸了大坝以后，我就跟着你离开这里，我们走得远远的，好吗？
0: 要走可以，但是得把我和我的弟兄们都带走。
1: 好，我答应你。
2: 根据我们截获的敌特密电，可以肯定这个谷主席和特派员企图纠结刘大毛等残余匪徒进行一项大的破坏活动。
3: 他们行动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2: 还不知道。
4: 我们分析敌人袭击的目标不外乎重要工厂、商店、学校，还有公路、车站、码头等。
5: 这个网撒得太大了，我们必须准确知道敌人的袭击目标和袭击时间。
2: 现在特务还不知道我们破译了密码，有可能再次发报，到那个时候他们的阴谋就会全部暴露出来。
3: 不，这样我们太被动了。再说就算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特务是很狡猾的，如果他们改用代号呢？
4: 李参谋长，你的意思是
3: 抓紧侦破这个秘密电台，抓获潜伏的特务，尽快掌握敌人的阴谋。
5: 好，就按这个思路走。武宁同志
2: 到，
5: 侦破秘密电台的工作就交给你们飞虎队了。
2: 是。
6: Thank you.

0: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是在可能怀疑我，还有那个洛一梅对我也很注意。
0: 你要小心一点，必要的时候撤离教堂。
1: 我也想好了诱惑他们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报名参加了会合歌仙大会，摘得了歌仙，明天就会是歌仙大会最盛大的一天，也是勇士角逐的日子。
0: 我原先一直没有确定炸毁罗天大坝的时间，听你这么一说，现在可以决定了。
1: 哪一天？
0: 就在歌仙大会那一天。
1: 这一天全会合县的人都会去看歌仙大会，
0: 他们乐他们的，我们炸我们的。事成之后，这个会合城恐怕就在水底下了。
1: 特派员，你快指示吧，发往台湾的电文。
0: 你听着，蝗虫一定于歌仙大会之日，即6月6日中午12点，正式实施黑水行动。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回复，飞蛾。
2: 嘿，特派员，今天好高兴啊！下山了吧？
0: 扫把，马上就有任务了，从现在开始，别喝酒了。
2: 啊，这酒也不让喝？特派员，你这任务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0: 我会让你们的刘大当家给你们讲道理的。大毛，炸大坝的日期定下来了。
3: 哪一天？
0: 就在歌仙大会这一天。
3: 6月6？
0: 对，就是明天中午12点。我已经让飞蛾给谷主席发报了。
3: 好，那你让飞蛾再给谷主席发封电报。
0: 发什么？
3: 事成以后让他派飞机来接我们。我跟你说过的，我要带着我这帮弟兄一块走。
0: 好，等飞蛾的电台撤到我们这里，我就让他发。
4: 张梅姐，
5: 小丫头，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4: 歌仙大会的评选结果出来了，
5: 怎么样？没关系，今年评不上，明年再评。
4: 歌仙啊，被一个叫乌娜的姑娘夺去了。
5: 你还骗我？
4: 杨美姐，明天就是勇士角逐的日子，我有点紧张。
5: 别紧张，明天呀，你就看着这些勇士为你上刀山下火海，可风光了呢。不砍了，我把我当年参加歌仙大会时候戴的那个头冠送给你好吗？
4: 真的？太好了，走吧。
5: 明天就把这个戴在头上。你看你呀，年轻就是好，这头发都是乌黑发亮的。
4: 杨梅姐，我觉得你也很年轻啊。杨梅姐，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是个冒牌的，我不像歌仙。
5: 怎么不像啊？我看就挺像，要对自己有信心，知道吗？
4: 我就是觉得不像。
5: 小丫头，怎么了？
4: 哦，没什么，没什么，挺好的，我随便说说的。
5: 想妈妈了吗？
6: 想啦。
5: 听话了吗？
6: 听话。
5: 这么乖呀。豆花儿，又带鸡蛋来了。
7: 丫头，丑儿要见你呢，我就攒了点鸡蛋给你送过来。
5: 这鸡蛋呀，我是吃不完了。你要干嘛？想说什么？
6: 嗯，爷。
4: 哎，真乖。来，丫蛋，我带你去荡秋千。
5: 一说玩啊，比谁叫的声都大。去吧，小心点。来，坐吧，坐。快生了吧？我看你这身形像个男孩。
7: 我也不知道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5: 给阿姆桑生个大胖小子，让他高兴高兴。
7: 阿姆桑也是这么说的，最好生个儿子，等长大了跟他一样，当个解放军杀土匪。
5: 那个时候还哪有什么土匪啊？
8: 阿姆桑是这么说的。
5: 你这脾气得改一改，要当妈了，别老跟阿姆桑闹别扭。
8: 嗯，我知道。阿姆桑他是个好人，也是个老实人，就是有时候他脾气太犟了。不过我的脾气也犟，所以就把事情给搞僵了。我是觉得，他以前有点对不起二少奶奶你，对不起二少奶奶就是对不起我。
5: 你别这么想。那个时候我是满城都通缉的犯人，他是解放军，当然要抓我了。我现在也想通了，你说以前徐家大院大不大，徐家的田地多不多，再说说曹山豹他的金银财宝多不多，这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啊，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8: 是阿少奶奶，
5: 不是说了很多遍了吗？从今以后要叫姐。
8: 姐，对了，姐，你会磨豆浆吗？阿姆桑他喜欢喝豆浆，我想多买点黄豆给他磨豆浆吃。
5: 阿姆桑娶了你这个媳妇儿啊，有福气。

0: 在茶房，正好经过这儿。我能进来待一会儿吗？
1: 都那么晚了，一梅姐，
0: 你不也没睡吗？就待一会儿。
1: 那就请吧。

0: 成肖旋风，
1: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翼，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体虚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体虚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4: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3: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三百六

0: 之路精准捕捉，不图胡须，剃须绝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去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1: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啊、我活大半

0: 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的这胡子呀，
2: 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

0: 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
1: 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4: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5: 对，
4: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5: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
1: 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山头顶莺飞，地下花开。

0: 一梅姐，
1: 哎，
0: 你坐这儿。先喝杯茶吧。谢谢。
1: 乌娜，你明天就要参加歌仙大会了吧？
0: 是啊。
1: 嗯，你能当歌仙，我可真高兴。你每天晚上那么晚睡，不累吗？
0: 我都快睡下了，你不就来了吗？
1: 哦，其实我就是睡不着，所以到处走走。那我先走了。
0: 那你慢走啊。
1: 哎，乌娜，你这块布颜色挺好的。

0: 这是什么？
1: 一梅姐，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
0: 你一个小丫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1: 我说了，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
0: 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世仔。
2: 团长，密电破译出来了，这是密电内容。
3: 陈宽亮，马上派人去教堂。
2: 是。
4: 吴娜，你这个狗看
1: 我老实点。闭嘴，我告诉你，动也没用，时间一到送你上西天。哼，没想到吧，洛一梅，我会做定时炸弹。哼，不过一梅姐在教堂看你对我也挺好的，我就多让你活几个小时啊。嗯，对了，你还指望着让石仔来救你吧？告诉你，门都没有，时间一到炸弹就准爆炸，即使不到，切断任何一条线必死无疑。好了，我走了，祝你好运。
5: 我就不送你了，今天好好表现，是你出风头的日子，找一个乘龙快婿。
1: 幺妹姐，我有点害怕，要不你陪陪我吧？
5: 不用怕，我当年选各县的时候还开枪打土匪呢。
1: 那我走了。
5: 嗯，你是最漂亮的。
6: 密电码破译出来了。
7: 我知道，快向大伙复述一下。蝗虫已定于各县大会之日，
8: 即6月6日中午12点，
7: 正式实施黑水行动。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回复，待事成后再回电。飞蛾，
9: 今天就是6月6吧？
7: 就是今天。
9: 这黑水行动到底什么名堂啊？
10: 肯定是敌人的大阴谋。
7: 没时间了，
9: 我们找王静。
7: 有，
9: 搜查教堂每个房间。
7: 是，
9: 快走
7: 走走。
6: 一楼和教堂周边没有发生情况。
7: 继续查。
6: 是。
10: 2楼、3楼没有情况。
7: 队长，都查遍了吗？
9: 只有女兵宿舍和吴娜房间没有查。

0: 怎么了，世子？怎么了？那房间，快跟上，快跟上！门锁了。
1: 先撤，我在这陪一枚。
2: 你们快撤出去！
3: 你也走啊！
1: 我不能走，
0: 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1: 你是没听见吧？给我撤！
0: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1: 全给我走！
0: 是的，
1: 不走我包了你们。
3: 快，听师仔的，以大局为重，大家快出去吧。
1: 我在门口等你，快撤！
0: 走
1: 走
0: 走！
3: 我们等着你们出来，
1: 快走吧。

0: 定时炸弹，
1: 是不是酒店炸呀？你怎么知道？离酒店只差3分钟了。啊，那你快走啊，快走！
0: 别说这个，快想想办法吧。
1: 按理说，炸弹离这电线，只要电线断了，炸弹也不会再炸了。
0: 怎么不早说呀？有2根电线。
1: 红色通常是火线，应该是红的吧？
0: 怎么是应该呀？
1: 我拿走的时候说，前头任何的电线它都会爆炸的。你走吧。

没想。没事儿。

0: 给你给你，你上茅厕回来你再还我。加油加油！
1: 老大，你被捕了，帽子摘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坐在这儿那个歌仙呢？
1: 他说肚子疼，让我替他货，他给了我很多钱，都在这儿。
0: 让他溜了，走，回去。

0: 刘司令，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集合兄弟们出发吧。
1: 早着呢，你那个干爹连个人影都还没看见呢。
0: 不会的，干爹说过他会带人马支援我们的。
1: 哼，等他支援，我看黄花菜都凉了。
2: 刘司令，这黄花菜还没凉呢。
0: 干爹，你来了。
2: 不光是我来了，我还带了几个人来。刘司令，你看看他是谁呀？
1: 我看见了，柳銮洞刁大当家的。没想到你还活着呢。
3: 托谷主席的福，我没死，这不来投奔您刘司令来了。
2: 刘司令，我不但把刁大当家的带来了，还带来了几处散落的人马，全交给你。这一下你可是兵强马壮喽。
0: 刘司令，谷主席的这份礼可不轻啊。
1: 好，这礼我收了。
2: 好，刘司令，炸毁罗天大坝的任务由你统一指挥。时间不早了，你可以把你的弟兄们集合起来了。
1: 谷主席，着什么急啊？
4: 不是十二点吗？
1: 我先请谷主席喝两杯。
2: 酒当然要喝，可不是现在。等炸毁了罗天大坝，我陪你刘司令喝庆功酒。
1: 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酒不喝是傻瓜呀。
2: 刘司令，你是不是对这笔买卖不太愿意呀？
1: 特派员，这大坝一炸，水漫金山，死的人可就是千千万万了。
2: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1: 那些人跟我没冤没仇的，我干嘛要杀他们呢？
2: 他们跟着共产党，跟你提篮洞的人过不去。
1: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让我好好想想吧。
2: 今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提篮洞到了今天的地步，难道你不为你将来想一想吗？
1: 将来，将来我跟特派员走，我们一块儿去越南。
0: 那也要等到事成之后啊。
1: 事成之后，
2: 我已经请示过台湾，等你炸毁了罗田大坝，你和你的弟兄们一起上飞机。
1: 去哪儿？
2: 去境外的金三角。
1: 金三角？
2: 金三角靠近边境，是个三不管地区。你和你的弟兄们到了那儿，可进可退。

0: 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还可以杀回来啊。
1: 好，我杀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坐我这虎皮椅子。
2: 没出息。
1: 什么有出息没出息的？这天底下能有比我提篮洞好的地方吗？你笑什么，顾主席？
0: 刘司令，此言差也，这天底下比你提篮洞好的地方多的是呢。
3: 外面再好，那也不是兄弟们的。
0: 等我们杀回来的那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打起来了，不但是大西南，就是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天下。
1: 我不懂什么第三、第四次世界大战，我只需要谷主席答应我一件事儿：走，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走；回，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回。
0: 好，刘司令是党国的反共先锋，党国非常器重。只要你炸毁了罗田大坝，不要说是一条，就是十条，我都答应你。
1: 此话当真？
0: 刘司令，我谷某人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吗？吊打当家的，你说说。
4: 我们的人马趁机谷主席叫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5: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别动队，你们呢？
5: 万死不辞。
1: 谷主席，没必要搞这一套吧？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刘大卯？
0: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同仇敌忾，搞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给共产党致命的一击，这样你和你的弟兄们才有前途。
1: 好，这买卖老子做了。
0: 刘司令，你现在把你的弟兄们赶快集合起来吧。
1: 老二，再招呼弟兄们吧。
6: 好嘞。
4: 弟兄们，集合！
0: 刘司令，
1: 吴老爷子请。
0: 各位弟兄们，今天我们要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任务。当然了，我知道弟兄们现在很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任务了。干完了这一票，我带弟兄们坐飞机呀。
5: 好。
0: 蓝玉，
2: 别动队，把炸药抬上来。
0: 弟兄们，这些炸药就是炸毁罗田大坝所用的，到时候只要引线那么一点，罗田大坝轰就飞上天了。到时候各位弟兄们为党国就立了大功了。
1: 谷主席，你这一招狠呐！
0: 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么狠。今天的行动由刘司令指挥，我跟弟兄们一同前往。
1: 既然有谷主席一同前往，弟兄们还等什么呀？啊，事成以后我们跟谷主席走了。

0: 队长，
1: 抓到了吗？
0: 没有，让他跑了。
2: 不能让乌娜跑了呀，抓到了他就能知道敌人的阴谋了。
3: 队长，乌娜不会骑马，他肯定跑不远。
2: 对，黄青
0: 到，
2: 你带着飞虎队在原地待命。
0: 是，
2: 哈姆桑
3: 哟，
2: 跟我去抓乌娜。
3: 好，
4: 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嘛？
4: 这一带的地形我熟。
2: 好，走。

0: 干什么呢？快投降！
1: 他好像在烧什么东西。

0: 你快看，这上面有字，疯了！这个刘大王他竟然要炸罗天大坝！
1: 黑水行动一定是炸罗天大坝，
0: 你确定吗？
1: 罗天大坝要是炸了，这边会合县城就完了，
0: 老百姓又要倒霉了。
1: 明天去清武段将纠集人马已经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啊？
1: 我马上回教堂，带飞虎队直奔大坝。
0: 行，你去叫人，我先去大坝。
1: 不能去，这太危险了，你一个人不行。
0: 保住大坝要紧，听我的。

0: 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再等等，小心别让共军发现了。
1: 就算是等到明天也得等。哎呀，反正就这一锤子的买卖了。
0: 你怎么说话没准头啊？
1: 有没有准头也没啥关系啊，古老爷子在，大家都听古老爷子的。
0: 刘司令的话大家都听到了吗？行动的时候全部听古主席指挥。
2: 弟兄们，我保证这是干的最后一票了，干成以后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啊。
3: 现在是11:30，你们下到下面那个大坝，在泄洪口安上炸药，必须在11:55点燃导火线。点燃导火线到爆炸有5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12:00，这5分钟的时间足够引爆人员撤退。
4: 顾主席啊，我们还撤回提篮洞吗？
3: 这个到时候我会说的，你们一切听我的命令。
1: 这次由古老爷子督战了啊。
3: 刘司令别见怪，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如此。
1: 没有没有，我怎么会见怪，应该的。

0: 吴老爷子，你请啊。
1: 弟兄们，走吧。
2: 刁大当家，你的人马在这里掩护。
3: 明白。

0: 刘司令，现在就要看你的了。万国，你带弟兄们警戒，以防共军的巡逻队。
1: 知道了。
2: 特派员，这放炸药的事儿，我的弟兄可不行，你得找人。
1: 别动队，买炸药。
3: 是。
1: 等这炸药一响，大坝就完了，整个汇合城就会变成水漫金山，所有的村寨也会让这些水冲个稀巴烂。我要让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一座地狱。
4: 特派员，你把县城和村子都淹了，那弟兄们的亲人不都喂鱼了吗？
1: 我们是为了党国的利益，死点人算什么呀？
4: 特派员，我没跟共产党。
0: 那是因为他们要灭我们提兰洞，可这老百姓没关系了。
5: 是啊，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干这种事儿丧尽天良。
0: 你们都反了是不是？今天到了这一步，不干也得干。我说过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干成了，到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干不成，哼，共军会找你们算账。
6: 炸药放置完毕。
7: 刘司令，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6: 好，这个导火索我来点。关虎，你带着弟兄们都下去。
7: 大哥，太危险了。
8: 是啊，大哥，要干一块干。
6: 赶快给我滚下去。
7: 撤！
0: 弟兄们。

0: 飞你。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5: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6: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3: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话提前囤货，
1: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 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

0: 都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色袋送色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叔叔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叔叔对这个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3: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香。

0: 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

0: 正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快。

0: 那你怎么来了？干爹，好像有人。谁？好像是郑幺妹。郑幺妹，就是那个被共军放了的郑幺妹。
1: 这个臭娘们儿，又要来坏我们的好事了。你的心怎么变得这么狠？真的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吗？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
2: 我不能看着我的兄弟们被共军全部都杀掉，我要跟他们一起走。
3: 那你也不能祸害百姓吧？这大坝一炸要死多少无辜的人，你忍心吗你？那我这么干了，你又能怎么样啊？那你就杀了我。你知道我不会杀你的。
4: 前面就是罗天大坝了，黄青，哎，你带一个班从左边插过去。 剩下的跟我从右面插过去。记住了，一旦发现有人炸坝，立即开枪，
3: 是，
4: 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坝。行动，
3: 好的，好，一班，跟我走。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走！大哥，慢点，慢点，大哥，走，大哥。

0: 杨妹，杨妹，你快把他扔了，快把刀子扔了。
1: 实在断了，刘大拇哥断的。

你看错我刘大某了，我刘大某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干了那种事儿是会下地狱的，下了地狱我还怎么见我的爹娘呢？ 后会有期吧，杨梅。

0: 我明明看见你点着了导火线，是不是让政要没给灭了？
1: 我也纳闷啊，他怎么就没炸呢？那是怎么回事啊？
2: 那会不会是炸药的事儿啊？
3: 不可能，这个炸药是我亲自保存的，绝对没有问题。
4: 啊，这就见了鬼了，这就。
1: 这个大坝，菩萨保佑。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是我们自己见鬼了吧？大坝没炸成。
4: 差点全军覆没！哎，谷主席，你看这样行不行？不成，过一段时间咱们再去炸一次。
5: 不行，共军一有了防备，再来一次的话就自投罗网，
4: 回提兰洞。
3: 什么意思啊？
1: 看来金三角是去不了喽。
3: 你可不能耍我们兄弟啊！
5: 对呀。
4: 是啊。啊！
3: 刘司令，服从命令，回提兰洞。
4: 弟兄们，过车！啊！这他妈老东西！哼！

0: 鸭大乖，
1: 自己去玩吧。
2: 不嘛不嘛，我就要妈妈陪着我打转转。
1: 听话，自己去玩，不走。
0: 二少奶奶，幺妹姐，你跟孩子争个啥呀？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看孩子一趟吧，怎么就这样呢？鸭蛋儿，鸭蛋乖，豆花妈妈给鸭蛋儿盛碗豆浆喝。
3: 命令你们喝。

0: 怎么了？幺妹姐，是不是安慕桑出什么事儿了？说呀，告诉我呀！幺妹姐，是不是安慕桑出事儿了？
1: 嫂子，这是从阿木桑的贴身衣袋里发现的。有战士说，看到阿木桑从银店里买了这个锁片，他说是等孩子出生时给孩子戴的。嫂子，你拿着吧。

0: 是谁杀了他？我的战斗者牺牲了。
1: 阿福萨，
0: 孩子就要出生了，你怎么就扔下我们就走了？
1: 朵花，你别这样，你这样姐姐心里也不好受。

0: 你还没来得及喝上我给你煮的豆浆，就今天你就好好的喝吧。咱们的孩子就快出生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他带大。等他长大了，让他跟你一样，当个解放军，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土匪都打光了。
1: 同志们举枪！

0: 这次能保全螺旋大坝，正妖魅立了头功。还有，刘大蟒主动割断了已点燃的导火索，也是个重要原因。
1: 看来，这个刘大蟒还是天良未灭啊，还没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2: 这件事也说明，郑瑶妹说的刘大蟒的情况基本上事实。刘大蟒这个人，我们还是应该争取。
1: 下一步，我们要对刘大蟒这股土匪采取最后的行动。这个行动既要考虑到刘大蟒可能放下武器，走自新这条路，同时也要考虑到那个谷主席还有特派员对他的控制和影响，所以采取行动要周密部署。
0: 我提议发挥郑瑶妹的作用，对提兰顿跟刘大蟒继续施加影响。
1: 这一次我们还是要政治仗和军事仗一起打。郑瑶妹不是上土匪窝去喊山很有效果吗？这一次提兰顿我看也要采取这个办法。吴团长
3: 到，
1: 我们一起去看看郑瑶妹。
3: 是。

0: 进来了。
1: 小贝，你看谁来了？
0: 哎呀，首长，我就说今天一大早就听见喜鹊叫，原来是有贵人来了。再快请坐，请坐，请坐。哎，
2: 这杨梅，
0: 哎，
2: 对这里的生活还过得惯吗？
0: 挺好的，每天帮着医疗队干干活，心里觉得挺踏实的。
2: 嗯，
0: 你们坐呀。
1: 哎，
0: 来喝水。
1: 好，
0: 首长，
1: 来喝水。谢谢。
2: 哎，这杨梅啊，你立了功啊，现在我们整个西南军区都知道了，你成了大名人了
0: 啊。我可不想出什么名儿，不是有句话吗，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有了名啊，连个安稳日子都过不了。
2: 要想过安稳的日子啊，那得把土匪都消灭了。
0: 李参谋，不不不，得叫老李。老李，你这次来是找我有事儿吧？
2: 啊，被你猜到了。是这样，我们已经下了决心，必须彻底解决提兰洞的土匪了。对危害湘黔地区的这颗毒瘤，我们要彻底的割掉。
0: 那您的意思是要剿灭提兰洞？
2: 你说的刘大卯的情况我们做了了解，会合县城那八个军管会干部和我们的战士确实不是刘大卯杀的，
3: 教堂里的修女也不是刘大卯杀的。我们审讯了一些被抓获的土匪，据他们交代是特派员带着别动队干的。
0: 两位首长，真谢谢你们了。谢谢，刘大卯的事情你们还这么认真地调查了，还他一个清白，我谢谢你们，谢谢。
2: 坐。我们共产党人啊，讲的是实事求是，不是刘大卯犯的血案我们是不会算在他头上。
0: 是，都是那个姓古的，他想把他拖下水，就把黑锅都扣在了他头上。
2: 对刘大卯，我们不能一杠子打死。这一次炸罗天大坝，他主动放弃，这就说明他有悔改之心啊。但是，他如果仍然听命于国民党，那就是决心与人民为敌呀。
0: 这次我也没有想到，他在罗天大坝剪断了导火索。如果他要是执迷不悟下去，我也不会轻饶他。
2: 你先别急，

0: 对刘大宝，我们还是要再想办法，做最后的挽救。共产党说话算数，我很感激。现在当务之急是瓦解提兰洞的土匪，争取刘大宝放下武器。不瞒你们说，上次他来找我的时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可是他现在训得太深，除非我跟他上山，否则。
1: 他不会轻易放下武器的。你对提兰洞的那些土匪很熟，有没有这种可能？先争取他们下山。
0: 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提兰洞有一个人很重要，
2: 谁？
0: 就是二当家的官虎。
2: 哦，这个人你能接近他吗？
0: 我倒是知道，他有一个姘头叫冬瓜，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住在会合县城里。
2: 我们一面包围提兰洞，一面加强思想攻势。双管齐下，你让土匪的亲属设法把关虎他们引下山。只要这些人一下山，提兰洞的土匪就瓦解了。
0: 行，我可以去试试。
2: 当然，对刘大宝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具体的步骤要看事情的发展。总之，我们要做好最后战斗的准备。
0: 好，我明白。
3: 上士。
4: 报告团长，飞虎队医疗队全地质专员集合完毕，请指示。请上线。上线。立正。
3: 同志们，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这一次进山，剿灭提兰洞的土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我们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
4: 我们让郑瑶妹配合，由她先去说服刘大毛等人放下武器。如果拒不投降，我们强行攻入。总之，湘黔地区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土匪死角存在。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5: 有。
4: 好，我摆好了轻功就等你们回来。出发！
5: 是。立正，向左转。
6: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兰玉啊，你就留步吧。干爹，你路上小心。你自己要保重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好自为之吧。没问题的，干爹，我们今后不是还能见面吗？
5: 当然会的，我怎么会舍得留下你呢？
6: 干爹，你自己要当心点，现在山下共军查得很紧。你放心吧，
5: 我不会有事的。必要的时候，台湾方面会派飞机来接我的。干爹，你要跟台湾那边联络一下，这次我们没有炸毁罗田大坝。
7: 共军必然会进行大规模的进剿，刘大卯和他的人马还是转到金三角比较安全。这恐怕不行。
5: 干爹，你不是答应过刘大卯的吗？
7: 你怎么那么天真？对刘大卯就这么信任吗？
5: 什么意思啊？
7: 你想一想，导火线已经点着了，为什么会熄灭？这里边大有名堂。
5: 干爹是在怀疑刘大毛，
7: 对刘大毛这个人，我不知花了多少功夫，费了多少心思，可是还是没有把他全部拉到我这里来。再加上郑幺妹从中作梗，搞不好和我们离心离德。
6: 那我们对刘大毛，
7: 刘大毛的部队是我们在这块地方最重要的力量，哪怕就是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和共军。
5: 周旋到底。这么说，我也要跟着刘大毛。对，你要控制刘大毛，让他和共军周旋。
7: 当然了，你们不会孤军作战，你们的人员和物资，我会设法支援。

0: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要是刘大某知道了，会怎么样？不是刘大某会怎么样，而是你会怎么样？我以前是怎么教导你的？杀身成仁，为党国尽忠。好，你记住这句话。
1: 蓝玉，我是你为亲生女儿，我怎么舍得丢下？有一句你要记住，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0: 蓝玉誓死完成任务。

0: 姓谷的走了，走了。你哭了？我说，我蓝鱼战斗到今天，只会笑不会哭。别跟我充好汉了。姓谷的是不是自己溜了？不派飞机来接我们了？飞机会来的，但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妈的，我怀疑这个老东西。
1: 是要过河拆桥，
2: 别在这里骂街了，去跟弟兄们说说，谷主席有新的指令。
3: 停！参谋长，
1: 到！
2: 带一个班到提篮洞的侧洞口，把他们洞口给我炸了，一定要把出路给我堵住了。
1: 是，咱们呢？快点！全队继续前进。

0: 常派人，谷主席的指令，就是让我们兄弟在这儿等死吗？
1: 不是等死，是战斗，跟共军战斗。我们能斗得过共军吗？就那么几个人几杆枪？再说了，山下的老百姓都向着共军呢。现在我们到哪儿都是过街老鼠。情况是会变的。再说，谷主席说了，过几天。 用飞机空投物资给我们，
2: 情况会变的，变什么了？飞机呢？物资呢？放空屁！

0: 你哭什么？
1: 丹丹姐，我受不了了，担惊受怕，整天被噩梦惊醒。我梦见我爹妈了，我还梦见我被共军追着，一枪一枪的打了我十多枪。大当家，咱们什么时候去金三角？越远越好，要么带我走得远远的，要么就让我回家。
2: 王八羔子，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什么时候去金三角？明天去行吗？行吗？
3: 走走走走走。

0: 唐美元，啊，我们什么时候走？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要等谷主席的命令，在他的命令没有到来之前，我们是固守提篮洞。
2: 我早就跟你说过，那个老王八蛋就是个流氓，就是个骗子，还他妈等什么呀？等！
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4: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盲？

0: 症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山头顶一 杯，地下花开。

0: 妖妹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还是提篮洞的二当家的吗？
1: 刘大毛，
2: 扫把，快去侧洞口看看有没有蓝恐惧。
3: 是，特派员。
0: 是不是共军把侧洞带了？
3: 好像是。
0: 什么好像是啊？快去看看去。
1: 刘大毛，你仔细想想，我进来跟你谈谈。
2: 大毛，你不能上他的当，他是对你贼心不死。
0: 我本来想跟他井水不犯河水的，没想到他管得比海都宽。
2: 他是要立功，想拿你的人头去立功。
4: 什么叫拿我的人头去立功啊？他那是被共产党给收买了。
2: 人是会变的，如果他不想立功，那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上山来叫你投降呢？
4: 那是为了我好。
2: 糊涂的人总是糊涂的，被人害了还替人磨刀。来了多少共军？
3: 不清楚啊，大概好几个营吧。
5: 我们根本出不去啊！
0: 这肯定是石仔干的，他把我们的后路给堵了。
2: 看来这次共军是来狠的，凶多吉少啊！
1: 你倒是回个话啊！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问题，你还是刘大宝吗？给个回应！
0: 硬冲出去也是死。不如把他叫上来，听听他说什么。
2: 好吧，那就让他进来。不过，就他一个人。
0: 唐木匠，去，把你们家二少奶奶叫上来。
3: 好。
6: 二少奶奶，上山！刘大当家，请你上山。二少奶奶，是刘大当家说的，请你上山。
7: 我上山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多给一点时间，我不想再看到死人了。
8: 好，我答应你。
7: 如果这次我是立着进去，横着出来，你帮我照顾好豆花和鸭蛋儿。明天一早，冬瓜会带着土匪的亲戚们上来喊山。

0: 我们现在无论如何要等到明天早上。只要你没危险，我会等。等等。
1: 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就知足了。
0: 拿着。

0: 队员，统一撩队，就地休整，做好复营准备。
1: 你准备怎么处置他？
2: 我倒要听听他见了我都说些什么。杆子，
3: 哎，
2: 把机关枪搬到洞口去，大不了鱼死网破。
3: 好，兄弟们，拿机枪。
4: 好，哎，来。

0: 刘大毛，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吗？不，你以前像个豹子，可现在像只猫。
1: 胡说！大哥就算死了，他还是一只豹子，他可以不死。刘大毛，你坚持不肯下山，就是想看鸡蛋是怎么撞石头的吗？你能听我一句吗？带着弟兄下山自新，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2: 郑瑶美。 我蓝玉一向很佩服你的为人，因为你是从来不服软、不服硬的。但是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不是软话。你是长了共军的志气，灭了提兰洞的威风。
1: 你看弟兄们都是什么样子了，你还要提兰洞威风吗？刘大毛，老李说过，人不怕走错路。
2: 怕的是一辈子走错路。老李是谁啊？
3: 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参谋长，他也算是个大官吧。你听听人家说的话。刘大毛，他这是在动摇军心。你走吧，我们选的是两条路，做的是两种人。
1: 我不走，二木已经不在了。我是你唯一的亲人。
2: 大毛，你要是听了他的话，那你就是鬼迷心窍了。你一定要把持住。解放军不是攻不进来，他是不想攻，不想看到再流血，再有更多的伤亡。关虎，唐木匠，把他给我绑起来。还愣着干什么？快绑！
4: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是来当说客的，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啊！谁说斩来使了？给我绑起来，听见没有？扁豆队，给我绑！
5: 简直翻了天了，都是特派员惯的吧？他们就拿下他！
2: 我们在外面已经被共军包围了，可是我们自己人却在里面对着自己人干。有本事的，那就拿着真刀真枪。

0: 去跟共军干呢，
1: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可真是个好人呐，不至于为这件事情被绑起来吧？
2: 没错，特派员，不管怎么说，郑妖妹曾经当过提篮洞的二当家，绑了她，
3: 弟兄们心里不好受啊。
2: 你们两个是要向郑妖妹学习吗？啊？

0: 刘司令，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是要去金三角，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能去得了金三角吗？郑瑶妹，她就是一个很好的筹码，她可以让我们去金三角。
1: 怎么个去法？
0: 当然是把她当人质了。你当土匪当了那么多年，都当昏头了。土匪不就是动不动一个绑字吗？郑瑶妹，她是自己上山来的，难道你就这样让她下山去？来人，搜搜她身上有没有带什么武器。
2: 特派员，
0: 郑瑶妹，这是共军给你配的枪吧？既然是共军给你配的枪，那瞄准的肯定是我们提篮洞的兄弟们。
3: 刘大某，你连我都信不过吗？你非要中了南墙才肯死心吗？你会很惨的。
0: 把他带到里洞去，关他个一天一夜，看共军会不会围攻上来。要是共军围上来的话，那我就带下去。
4: 队长，咱们打进去吧。
1: 不行，我答应过幺妹，暂不进攻。再说了，那几个土匪的家属还没来呢。
4: 要是那几个家属不来怎么办？
1: 不可能，郑幺妹答应过的事儿一定能办到。他要是劝不动刘大宝，咱们再攻进去。传我的命令，全体战士宿营，晚上两名游动哨，两名哨兵，密切关注洞口情况。
4: 是。
1: 一点不能给我马虎了。
5: 嘎子，你说咱这种打法是不是找死啊？
6: 大当家让咱们死就得死。
5: 没必要啊，咱们可以逃啊，干嘛跟他们硬拼？要知道这一拼可就是一条小命啊。
6: 不是，你他妈什么时候变这么怂啊？啊，
5: 以前我跟大当家冲冲杀杀，从来不怕死。可这次不知道怎么了，越是给共军打，我心里越没底儿，我越怕呀。
6: 你怕个屁呀你！侧洞都被堵死了，你往哪儿逃？我告诉你啊，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投降。

0: 我见到冬瓜了。哦，哎，他们母子好吗？好，都好。你儿子挺可爱的。关虎，下山吧，跟老婆孩子过日子去吧。我想啊，可是。
1: 大哥这个脾气，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啊！大哥。

0: 你说呢？
1: 我帮你解开。
0: 你就不怕特派员醒了找你算账了？
1: 胡说，我堂堂提篮洞大当家的能怕他？我把你放了，你下山好好的过日子。
0: 那你呢？
1: 我就不想这事儿了。我是没希望了。我跟那个姓谷的干了那么多坏事儿，这共产党是不会把我放过的，他们就想把我抓住枪毙。我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你想错了，他们不想杀你，如果你不听我的，你真的是死路一条。
1: 我也没有退路了，以前我活着还有点盼头，二木死了我无所谓了。
0: 你别这么说，放下枪下山自信，这是出路。你是男人，男人就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你也知道好钢是软的。
1: 哼，软了我就不是刘大某了。
0: 我知道你心里矛盾，你怕共产党饶不了你。你的事儿我已经跟老李说过了。
1: 什么事儿？
0: 汇合城桥那八个人头不是你干的。
1: 那又怎么样？
0: 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教堂那三个修女也不是你杀的。
1: 哎呀，共产党的大官还关心这点小事儿？
0: 共产党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在大坝上你割断了导火线，老李说你天良未灭，还是可以悬崖勒马的。
1: 哼，这个姓李的倒是说了几句人话。
0: 我在来的时候老李亲口跟我说，只要你放下武器，他保证给你一条生路。
1: 晚了，
0: 不晚，刘大谋，你要相信我，不晚。
1: 为什么？为什么在我走到绝路的时候，你才跟我说这些呢？为什么？
0: 因为我不想让你死，你心里有愧，就应该担当起来。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为你的弟兄们想一想吧。二木临死之前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1: 我让嘎子送你下山。
0: 我不会下山的，要走咱们一起走。
1: 你赶快走。
0: 我不走。
2: 怎么了？想走了？郎情妾意，恋恋不舍，想走，有本事就往山下走啊。刘大毛，我觉得我看错你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把你看错的那么多。

刘大王，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是我自己一直在骗我自己。我把这缕头发割了，从此我们的恩怨也就断了。

0: 我和你只是在一条壕沟里求生的人，其他的什么都不是。你想放他走是吗？走啊，走啊。
1: 特派员，我今天不是过来劝他的，我也想劝劝你，
2: 回家吧，
1: 回去过安稳的日子，过老百姓的日子吧。
0: 刘大毛，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绑着这个够本的人质让共军撤走，要么就让兄弟们撤走。
3: 绑一个正妖妹就够本了吗？
0: 他是共军特赦的人，够本，当然够本了。
3: 好吧，天一亮我们带着郑幺妹一块儿走。
4: 刘大魔，你糊涂啊，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要撤撤哪儿去啊？
3: 别说了，我主意已定，一条道走到黑了。
0: 绑了，
2: 听到刘大某的这句话，我的心里一片黑暗。我以为我跟这个男人的债终于可以结束了。我承认他爱过我，我也承认到现在我还爱着他，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我错了。
5: 山下的共军听好了，我们大当家的说了，让你们把路给闪开，让我们押郑幺妹下去。你们要敢开枪，郑幺妹就死定了。
6: 队长，他们会来真的吗？
7: 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
6: 那怎么办？
7: 再等等，等官府的老婆带着土匪们的家属都来了，那时候情况可能有变，到时候再设法救郑幺妹吧。

0: 你要去哪儿？哼，我要去哪儿，你不用问。这儿的武十里丢了，我再从其他地方找一个武十里。我在其他地方再找一个提篮洞。特派员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1: 别动队。
2: 有。
1: 把你身上的手榴弹解下来，绑到郑幺妹的身上。
2: 是。

0: 是飞信，大哥，一定是胡主席来接弟兄们了。
1: 哎，扫把，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2: 你给弟兄们说说吧。
3: 这飞机是来接谷主席的，不是来接我们的。
1: 肯定是骗我们。

0: 我就说嘛，姓谷的他娘的是个老滑头。
1: 不，谷主席他一定会回来的。大毛，你相信我，谷主席他对你是寄予厚望的，只要我们再杀几个共军，他一定会派飞机来接我们的。大毛，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撤出这里，提篮洞没有了，外面还有崇山峻岭，到时候我们再跟共军干几仗。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十三，杨美杰怎么一直没有动静？她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1: 你急我也急啊。现在的情况是一定要拖延时间，等关虎他老婆来，咱们争取不动一兵一卒，拿下铁链门。
0: 十三，你真是越来越沉得住气了。掌柜，掌柜，掌柜，
2: 辛苦大了，队长。
1: 终于来了，这位大嫂，你是？
3: 我是关虎的老婆，我叫冬瓜。
1: 哎呦，冬瓜大嫂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1: 现在郑幺妹已经进了提篮洞了，出境很危险呐，需要乡亲们的帮忙。
3: 放心吧，我去喊。我呀，就是喊破这喉咙，你把他们给喊出来，你说是不是？
1: 是是，谢谢乡亲们啊！
4: 好好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你们谁还想走？我把酒一并给他记上。
1: 大当家，嘎子不走，就算死，我也跟你死在一起。
2: 大当家，你这敬酒也有点过了吧？你是信不过我们当兄弟的，还是怎么的？是啊，大当家，我们就是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啊！
3: 叫叫叫！叫到低声闷叫都行了，大哥，我受不了了！你他娘的这是在逼我！关虎不敢，外面都是弟兄们的亲人。
0: 强扭的瓜不甜呐。

0: 你们是都把郑幺妹变成榜样了，
1: 刘大毛。我说过你要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你不信？
2: 提兰洞的事儿你少插嘴。
3: 你们都走吧，我一个都不留了。既然大哥这么说了，我关虎就此别过。大哥，特派员，弟兄们，不是我关虎一个人活，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他才。
2: 才这么大，我是为他活。大哥，得罪了。慢，弟兄们，你们要下山了。 是啊，山下有热汤、热饭、热炕头，总比在这山上受苦好啊！弟兄们还记得吗？我们刚上山的时候，哼，就在这个地方。 跪倒了一大片，歃血为盟。我们当时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哎呀，如今这山上没吃没喝。
4: 没钱分了，你们走吧。等等，想走可以，按规矩办事。
0: 什么规矩？
4: 关火。你不要走吗？你先来。

0: 一刀，
1: 特佩，你首长，
2: 算了，下山吧。

0: 要把话说得那么绝，我关武就是象山，我们还是兄弟吗？
1: 来。是我的，还有一刀我是替二少奶奶的，大当家，我求你了，放了二少奶奶吧。
2: 哼，你他娘的还像个爷们儿。
3: 刘大某，他们都是你的兄弟，别难为他们了。
4: 刘大某，你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啊？我得让我的弟兄们活着。
4: 不准走！
1: 哎，都别走！大当家的，你不要我们了？
4: 刘大莽，你是让你的弟兄们向共军投降？
2: 你他娘的再瞎吵吵，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4: 别闹队！
5: 哟。
4: 刘司令，你听着，今天谁要是从这里出去的话，那就先问问我的枪答不答应。
2: 弟兄们，把他们的枪给我下了。
4: 刘大毛，你想反悔投降共军？
2: 什么叫投降？那他娘的是自新，懂不懂啊？
6: 对，这是自新。兄弟们，自新以后就可以好好的像个人，安安稳稳过日子了。
4: 郑瑶妹，你们要投降，也要过我这一关。别闹队，开枪！

大约我不是有意的，大妈，我也不想伤你。刘大妈，你快站起来，让我看看！你为了这个女人不惜一切。 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

0: 我他娘的就欠你的，我兰玉誓死效忠党国，到最后还是为情所累。
1: 大当家，别难过，我们兄弟都听你的。你说出去跟共军拼，我们就拼到底。
2: 回家吧，都回家吧。
3: 大当家，我们能回家吗？共军能饶得了我们吗？
2: 是啊，你们把枪放下，听幺妹的。
4: 共产党就不会杀你们的，我不听幺妹的，我只听你的。大哥，谢谢你，我代表所有弟兄们，谢谢你了，谢谢你。
2: 老二起来，把我扶起来。
4: 啊啊！

公归公，私归私。平时我攒了点金条，不多。兄弟们，一个人拿一根。老二，把金条给他们。

0: 他是你儿子的大爹，
1: 等他长大了，
0: 让他每年到我坟上烧炷香，跟他说他有个姓刘的名大马的大爹。啊，
2: 大哥，你千万别说不吉利的话，你不会的。
0: 下山吧，走。

奶奶，我想你了。冬光，我要自清，我要找正父自清。这家呀，就像一只手，不管你跑得有多远，这只手只要一招呼，这人就得赶紧回来呀。

0: 你就这么离不开这个铁栏洞吗？离开了铁栏洞，我还是刘大毛吗？是。你是一个新生的刘大毛。新生了能喝酒吗？
1: 能，你要是想喝酒，我以后天天陪你喝，让你喝个够。走，跟我走。现在你出去，马上跟我撤。
0: 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算是自新了。 依然还是个土匪，死罪免了，但是活罪得受。那样活着，我就不是刘大毛了。 放到你心里。

0: 你去给我弄点水，
1: 我给你弄水啊。

0: 刘大魔死了，他心里是明白的，明白他对人民犯了罪，他想赎罪，但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不跟共产党走，他走的就是一条死路，这是他的悲剧。他只能属于过去，跟他一起过去的。
1: 还有那个匪患重生，把人变成鬼的乱世。

0: 又想要一个人走了。
1: 歌仙大会上，我只是跟你错开了一步，
0: 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1: 我不甘心。

0: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吗？不，不是活着，是走向新生，像一个脱胎换骨的人。我的身上流着新鲜的血液，共产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把我从鬼变成了人。新中国再也不会有把人变成鬼的事儿了。我是多么的庆幸，从今往后，我可以跟千千万万的百姓一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1: 钱干嘛呀？
0: 因为妈妈要攒很多很多钱呀。
1: 我知道了，你要到北京看毛主席。
0: 小丫头，你怎么那么聪明啊？妈妈要攒很多钱，去北京当面向毛主席谢恩。
1: 北京这么远，你的钱够吗？
0: 不够，妈妈就攒一辈子。
1: 说什么呀？
0: 我就对毛主席说：“谢谢毛主席，我现在做一个好人。”

0: 还热热乎乎的。
1: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0: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次我们做完了， 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 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

0: 请，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号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 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8: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4: 早点发现，
5: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6: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的话，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里别干了。
16: 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听话的香菱。
1: 香菱，今天爸爸有事出门，你帮妈妈做点家务。
0: 好的，爸爸，我知道了。
2: 先偷偷玩一会儿再去帮忙吧。
3: 香菱，该起床了，该起床做家务了，快醒醒。
0: 太累了，让我再休息一会儿。
3: 香菱，你这是在偷懒，快起床了。
0: 好啦，等我睡够了就去。
3: 你这样偷懒下去，爸爸回来了要批评你的。
0: 能带我一个吗？
4: 那好吧，我们来一起玩吧。哇，你厉害呀，香菱！
3: 就是啊，你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之前你可没有这么厉害的。
0: 我的天赋这么好，练习一下就能变厉害了呀。带我一个吧。
5: 你能行吗？这个可是男孩子玩的游戏，可不是跳绳啊。
0: 你可别小瞧我，有本事让我上场试试。
5: 行啊，就让你试试吧。哎呀，怎么没有打到啊？这怎么可能啊？香菱，你真厉害！不玩了，累死了，下次再带你玩别的吧。

0: 香玲，今天爸爸不在家，我忙不过来，你帮忙做点家务吧。
1: 妈妈，我刚回来，让我休息一下吧。
0: 你这孩子都玩一天了，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1: 玩了一天可真累呀。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天眼，你干什么呢？你干了什么呀，天眼？
2: 你这么喜欢偷懒不干活，我当然是让你听妈妈的话了。
1: 妈妈，你刚刚说要做什么家务？
0: 你先把地打扫一下吧。这孩子怎么突然这么听话了？你刚打扫的卫生，现在又搞得这么脏了，你自己看看，把地再扫一遍。

0: 死我了。
1: 妈妈要出去买点东西，剩下的这些衣物你帮妈妈洗一下吧。嗯，一定要洗干净哦。
0: 遵命，保证。

0: 成任务。
1: 我们做点新口味的冰淇淋吧。
0: 好的，妈妈，需要我做什么？
1: 你把这个倒进奶油里，搅拌均匀，一定要搅拌均匀，然后就放到冰箱里吧。
0: 嗯。
1: 这孩子真是越来越听话了。
0: 糗事。

0: 树美丽，我们晚会吧。
1: 放学我要回家了。吴冠军，你在搞什么？
0: 小胖墩抓不到我。
2: 真美丽，你在干什么呢？
1: 这个吴冠军真的是太过分了。天童。
3: 怎么了？
1: 天童，你有没有能让我反击吴冠军的道具呀？
3: 这样不好吧。
1: 我本来还想请你吃冰淇淋呢。
3: 好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时间回溯博士帽，可以回溯一个人的过去，这样你就能用他小时候的糗事来反击他了。

0: 说美丽，你这是干嘛呢？
1: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武冠军小时候的糗事。哈，他到六岁还尿床呢。
2: 啊，武冠军六岁了居然还尿床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3: 这么大还尿床，羞羞哦。
4: 你是怎么知道的？是谁告诉你的？怎么能把这事说出来呀？
1: 真是太好玩了。嗯，
2: 好玩是好玩，但你要注意别太过分了。
1: 哎呀，没事啦，我会注意的，不会太过分的。嗯。告诉你们一件事，武冠军到了六岁还天天尿床呢。
4: 我才没有。
1: 嘉玲小时候是个光头假小子。张胜男直到二年级还怕黑，不敢自己一个人睡觉。
2: 喂，你可别乱说，没有的事。
1: 你们都别走啊，我不说了。现在可怎么办呢，天童？
2: 早就让你别太过分了，去和他们道歉吧。
1: 我知道错了。
2: 知错就行，他们会原谅你的。
1: 我明天就跟武冠军他们道歉，请他们原谅我。
2: 要诚恳一点哦。
1: 武冠军，我向你道歉，我知道错了，对不起呀，我已经跟其他人道过歉了，希望你也能原谅我。为表歉意，我请你吃零食，怎么样？
4: 好吧，我就原谅你了。
1: 太好了，武冠军，谢谢你能原谅我。天童，天童快醒醒啊，你别睡了。
2: 怎么了，甄美丽？他们原谅你了吗？
1: 当然，都原谅我了，我都道歉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取笑他们了。我不想失去朋友。
2: 朋友之间偶尔调侃一下没什么，但别太过分，过分的取笑别人是不礼貌的。
1: 你说的对，以后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这样做确实不礼貌，被别人取笑的滋味很不好。你放心吧，我以后再也不会嘲笑别人了。

0: 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2: 给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8: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欢迎个人天气。时光流转，不知不觉间我们早已进入了立秋节气。那此时节呢，我国部分地区啊凉风渐起，平均气温较大暑节气普遍下降 1.5 度以上，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渐显。不过呢，我们海南近期呢仍然是经典的天气配方。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有雷阵雨或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最高气温31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北部海面、本岛西部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是阵风8到9级。西南海区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或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是阵风8到9级。过往船只要注意防范。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摄氏度。三亚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三沙多云，29到32度。儋州多云，26到34度。杨浦多云，26到32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澄迈多云，26到36度。临高多云，26到33度。东方多云转雷阵雨，28到32度。昌江雷阵雨，25到34度。定安多云，26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5度。琼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乐东雷阵雨，25到34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保亭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
9: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2: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3: 我吃不下了，你吃。
12: 别浪费啊，鲁家来。
13: 鲁家，
12: 鲁家，
13: 鲁家，
12: 鲁家，鲁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
1: 来，
2: 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

湖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戴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中

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海口聚焦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重点赛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生态，赋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南推出多项举措，全面加快服务业国际化进程，明确到2030年将接待国内外游客达1.54亿人次。海南出台15-5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布局全省再生资源三级回收体系。海南深耕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家谱不断丰富，珍稀树种重焕生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聚焦跨境电商、跨境物流、融资租赁等重点赛道，持续深化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生态，特色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支撑。
2: 在海口跨境电商空间站，企业团队围坐讨论，直播间里热火朝天。作为海口培育外向型产业的核心载体，跨境电商空间站依托自贸港政策叠加优势，成为企业出海拓市、提质增效的优质平台。
3: 我们企业主要是在市场、资金、成本、人力、跨境这些方面都获得大量的红利和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自主研发的一款生物抑菌生物喷剂，它的市场意向订单量环比增长了30%-50%。
2: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有跨境金融服务的强力托举，立足自贸港便捷汇兑通道金额金融扶持政策，园区企业大益海南投资集团搭建高效便捷的跨境结算体系，有效破解中小出海企业资金流通难题，助力跨境贸易降本增效、提质扩容。
4: 在这里，我们享受到了零租金的办公实惠，更受益于稳定便利的免费跨境专线。封关以来，我们已累计服务了超过100家跨境企业，带动周边产业贸易额增长了28.6%。可以说，空间站就是我们高质量出海的加速器。
2: 自运营以来，海口跨境电商空间站持续释放全配套、强赋能等优势，吸引众多跨境电商、跨境金融、供应链物流等全产业链企业集聚入驻，磁吸效应持续放大。
5: 目前近100家企业咨询对接，逾70%席位已被锁定，首批企业已经正式进场运营。
2: 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同时，海口融资租赁产业也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实现突破性集聚式发展。作为首批落地的头部企业，普银金融租赁日前顺利实现空客 A320 飞机交付。
6: 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深化和我们的一些战略伙伴，比如说像新海航集团的一个合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主动去对接海发控、中州航空这些海南本土的一个优秀企业，去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个合适的金融方案。
2: 截至目前，海口已落地金融租赁公司、融资租赁法人及分支机构28家，租赁资产累计投放规模突破600亿元。
7: 我们出台融资租赁的一个新规，就是在我们海南设立的项目型管理公司能够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这能够让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我们有更加便利的一个资金跨境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有独特的 EF 账户，能够让企业非常便利的去收集境内外的一个资金，然后让资金能够更加便利的跨境流动。
2: 此外，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今年新增胡志明至海口、海口往返吉隆坡2条国际货运航线，东南亚国际货运航班由每周4班加密至13班，跨境物流通道持续提质扩容。在多个产业蓬勃发展的有力推动下，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半年间，海口累计完成跨境电商订单750万单，同比增长70%。
1: 海南近日印发《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举措，全面加快服务业国际化进程，明确到2030年，海南。

0: 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1.54亿人次，入境游客350万人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超过500亿元。
1: 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明确，海南将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进商贸会展多元化发展，引进培育深海装备、户外运动、经贸合作、旅游消费、医疗健康等国际性品牌展会，建设区域性国际会展中心和会展经济新高地，打造会展旅游品牌。
2: 提出来到2030年，我们要建设10大会议品牌、10大展览品牌，这样会带动我们相关的产业，比如说我们的住宿业、我们的景区、交通，甚至我们的广告业以及我们的这个免税购物，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带动，至少会有1:8的这种带动的影响。
1: 意见提出，海南发展邮轮、低空自驾、游船、骑行等交旅融合业态，深化琼港澳合作，引进高品质文旅综合体，同时做优国际化商事服务，大力发展国际金融服务，壮大多层次资本市场，创新发展文旅体服务，做好时尚购物消费，丰富高端医疗服务供给，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到2030年签约引进高校30所，全面加快服务业国际化进程。
0: 近日，省商务厅、省生态环境厅印发《海南省15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提出优化回收网络，强化规范引领，着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高质量发展。
3: 规划提出，紧扣无废岛建设和低碳岛目标，加快构建全省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新发展格局。到2030年，全省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基本建成，形成前端回收、区域分拣、省级产业园集散3级联动发展格局，全岛一盘棋构建完善规范的回收拆解利用体系，废塑料、废纸、废钢铁、废橡胶、废弃电器电子等重点品类回收分拣能力大幅提升。规划明确，规划布局全省再生资源3级回收体系，第1级为回收站点，系回收体系的神经末梢，包括交投点和中转站；第2级为分拣中心与回收拆解中心，分拣中心主要布局在再生资源量多、辐射作用强的市县，优先与现有环卫基础设施协同布局；回收拆解中心主要布局到产业园区。第3级为产业园区，承担企业集聚、设施共享与产业链接，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闭环的生态产业区域，引导深加工、再制造及技术研发企业集聚发展，实现高质化利用等功能。在推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绿色回收拆解方面，规划明确，严格执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制度，依法打击非法拆解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行为及非法转移或倾倒危险废物等违法行为，到2030年建成一个具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资格许可的回收拆解中心。
0: 近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下属的海南省海洋渔业科学院科研人员在对海南岛主要河流开展常态化监测过程中发现，南渡江和昌化江流域分布有一种拟常属鱼类，其余拟常属已知物种均存在显著的形态学差异。经过分子系统发育分析确认，该物种为新物种。研究团队将其命名为琼州拟常，种名琼州源自海南岛历史旧称，体现了该物种鲜明的地域属性。除了刚明确身份的琼州拟常，最近还有一种海南特有植物重回大众视野。记者从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了解到，该院科研人员在海口市的火山熔岩湿地发现罕见分布的海南特有植物海南千年剑。此前，该植物在野外已经消失90年，其生态、种群状态和分布情况在海口市内均为空白。
3: 海南千年剑是天南星科千年剑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中国特有种，仅在海南岛有分布，多丛生于山坑树林中。1936年，植物学家刘新奇在保亭首次采集到海南千年剑植株，并制作了现存唯一的模式标本，现存于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1977年，经天南星科专家李恒鉴定为天南星科千年剑属的新种。该物种自采集之日起，在野外已消失90年。 海南千年剑作为海南特有濒危植物，其生态、种群状态和分布情况在海口市内均为空白。此次调查拍摄的植株、花、茎、叶图片及其生存状况，对于确定海南千年剑的分类地位、了解其适生环境、生活习性和种群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0: 近年来，海南持续加大生态保护投入，不少动植物纷纷焕发新生机。一度面临繁殖危机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蓝李，就在这样的保护中，成为三亚滨海湿地一道动人的绿色风景线。
4: 我现在就位于海南三亚的铁鲁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红树林呢是生长在这个陆海交界的潮间带，那现在正好是低潮位，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的根系。那像在我脚下这些弯出来像人的膝盖一样的根呢，就叫做膝状根。那往我身后看，还可以看到这些从主干下面垂落下来深扎在滩涂中的这种支柱根，那这些根系呢，都是能起到一个帮助红树林在滩涂中能够更好的呼吸、稳固生长的一个作用。
5: 红树林是海洋生态的天然卫士，具有防护海岸、固碳储碳以及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功能。记者跟随科研人员往深处走，有着红树中的大熊猫之称的红蓝李古树露出真容，树冠宽阔如盖，枝干上缀满青绿色的果实。这其中最大的一株树龄目测已有数百年。由于海平面上升和周边水文环境改变，红蓝李种子空胚率高达80%，繁殖和生长面临危机。为了提高种子萌发率，多个科研团队在2000年后逐步开展系统性的保护与繁育工作。
6: 我们一般都会在5到6月份采集成熟的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繁育。红蓝李的种子有明显的后熟现象，在次年的3到4月份才会集中萌发。这一时期的红蓝李非常脆弱，我们通过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其度过危险期，等到幼苗长到10几厘米的时候，再将它送到模拟自然环境的苗圃中锻炼。
5: 保护区的野生红蓝李古树是人工取种和繁育的根本依靠，古树的日常守护丝毫不能松懈。记者看到台风吹断的枝干，养护人员会在伤口涂上特殊涂料，防止真菌感染。当地护林员也每天定期巡护，仔细记录每一株红树的生长状态。经过人工繁育，红蓝李的萌发率大幅提升，从原来的3%，到现在已经突破17%。经过人工优选培育的种子，甚至能达到50%。从2019年至今，研究团队已通过保护区的9株古树，培育出30000多株红蓝李苗木。不仅如此，研究团队开始大规模回归种植。目前，仅在铁鲁港保护区内，红蓝李种植数量已接近3000株，在三亚河等地也进行了试种。
7: 红蓝李，野外回归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种极端天气，因为海南是这个台风，频发的一个区域嘛。然后我们在野外种植的时候，所有的个体呢都要插这种立杆。稳固它这个植株红树林的一个生态修复以后，会改变周围的一个微环境，为底栖动物和鸟类呢提供一个栖息场所，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的一个稳定性。
5: 近年来，海南持续实施红树林湿地资源网格化管理，强化对古红树的保护，并与广东、广西等地构建跨省合作机制，深化在红树林保护修复、科学研究、外来红树植物防治等方面合作。2020年以来，海南省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5800公顷。随着红树林湿地生态的恢复，越来越多水鸟前来越冬。今年海南省记录越冬水鸟77种，个体数量突破40000只，种类和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0: 从科研团队发现海南岛淡水鱼类新物种琼中拟长，到野外消失90年后，海南特有植物海南千年剑首现海口，接连而来的生态喜讯绝非偶然的运气馈赠，而是海南多年深耕生态保护、厚植生态家底的必然结果。从15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的系统布局，到赤田水库流域跨区域共治的创新实践，从红树林湿地的精细化管护，到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全域守护，海南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发展的核心位置。正是这份久久为功的努力，让万物自在生长更有底气。 今年以来，海南持续推动市县中医院基础设施建设，

0: 善中医药服务体系，进一步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1: 在东方市现代中医药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各项建设如火如荼。经过项目业主和施工单位聚力攻坚，厂房基础建设基本完工，室内装修与室外墙体美化工作正有序推进。
2: 进度已经达到60%了。8月底的话，设备开始陆续进场，在9月份进行调试，计划在11进行投产。
1: 东方市现代中医药服务中心项目规划建设共享中药代煎中心、智慧化育种中心、药用调制酒车间、南药文旅消费中心、研学手工作坊等6大核心板块，建成后将服务东方18家医疗机构及白沙、乐东等周边市县35家医疗机构，搭建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处方流转、药材监制、配送溯源全流程实时互通。此外，项目将构建南药繁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中端销售、文旅研学的完整产业链条，打造七位一体的南药产业示范样板。
2: 我们基地目前的话，种植一直大概在1000亩左右，还有罗花紫珠，还有其他中药，广藿香大概在1500亩。我们预计在3年之内达到再扩增2000亩，达到3500亩的基地。
1: 项目建成后，首期计划培养35名产业人才，二期扩容培养150人，为产业发展储备专业人力支撑。就在上个月，昌江集中揭牌黎族医药文化体验馆、黎医药名师工作室、海南医科大学早临床实践基地3大平台，其中黎族医药文化体验馆打造集药材科普、理疗体验、康养宣教于一体的综合性展示空间，全面展现黎药资源与传统理疗技艺。黎医药名师工作室依托省级专家资源，通过名师带徒、病例研讨、验方整理等方式，系统提升县域黎医药诊疗服务能力。海南医科大学早临床实践基地则搭建起高校教学与基层实操的衔接平台，定向培养扎根基层的本土医疗人才。
3: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完善民族医药传承发展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推动中医黎药的发展。
1: 校地深度合作是本次平台落地的突出亮点。依托海南医科大学、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等学校的专业教研优势，昌江将在黎医药学术研究、特色专科建设、基层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全方位提升，推动黎族医药从民间传承迈向标准化、专业化临床应用。
4: 我们将发挥专家团队优势，加强师承教育、学术研究和临床应用。后续我们会建立长效下沉帮扶机制，助力海南黎医药朝着规范化、产业化稳步发展。
0: 近日，在三亚街头，一男子突发心脏骤停倒地，路过的三亚市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三亚医院神经外科护士林昌吕临危伸出援手，连续实施2轮心肺复苏，挽救了一条鲜活生命。
1: 画面中的一幕发生在8月4日傍晚，在三亚解放四路街头，一名男子倒在地上，家属跪地哭喊，手足无措。此时，路过的四川大学华西三亚医院神经外科护士林昌吕见男子面色异常，嘴唇发干，判断其呼吸心跳骤停，随即自报身份，并开始急救。
5: 摸他的脉搏是消失的，然后是没有呼吸的，然后我就立即行了那个心肺复苏和配合人工呼吸。
1: 急救过程中，林昌吕双膝跪在地上，双手掌根不断按压男子胸骨中部，规范完成人工呼吸操作，并嘱咐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争分夺秒抢抓黄金救援时间。经过2轮心肺复苏，生命垂危的男子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与心跳，随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后续治疗。
6: 经过前面的救治以后，患者生命体征相对稳定，后期转到我们中心 ICU 进一步的一个治疗。
1: 有市民将此次救援的视频发到网上，获得无数网友点赞转发。今年33岁的林昌吕是乐东黄留人，2012年入职三亚市人民医院。从业10余年来，他参与处置各类危重症患者，是同事们眼中尽职尽责的好护士，也是孩子们的好榜样。
3: 他平常在我们科里也是这样子，就是遇到抢救啊，他也是第一时间冲上去的。
7: 看到妈妈救人，我觉得妈妈非常勇敢，让她有责任，我为妈妈感到骄傲。
5: 能救一大哥不只是我的功劳，也要感谢在场的每一位热心市民帮忙。每个人都会有遇难的时候呢，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在帮助我自己。
0: 由省委统战部主办的2026

0: 年侨海逐梦华裔大学生研习活动8月9号在海口启动，17名华裔大学生将在海南自贸港进行为期半个月的交流学习。
1: 海南是知名侨乡，数百万穷籍乡亲遍布世界各地。本次活动联动省内多家企事业单位，为学子提供实习实践、学术交流平台，让海外青年实地感受自贸港发展活力。
2: 这样的机会可以回来祖国，在海南自贸港实习，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体验。希望把这次的所见所闻所感分享给更多的海外青年参与海南自贸港的建设。
3: 这次研习活动让我海南自贸港的有全面了解，也提高我的中文水平，希望有机会回到海南的工作。
1: 依托自贸港制度型开放优势，海南持续深耕侨务工作，搭建海内外青年沟通桥梁，吸引海外青年归国追梦，助力国家现代化建设。
0: 近年来，海口湾水上夜游持续攀升，世纪大桥、天空之山等网红景点的水上观光航线成为市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海口的热门选择。近日，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在海口湾内河水域组织开展夜游船综合应急演练，以实战检验全天候应急救援体系，保障市民游客游玩安全。
4: 在急促的警报声下，本次夜游船综合应急演练拉开帷幕。演练模拟游船海天轮夜间航行过程中与快艇海翔号发生意外碰撞，造成游船船体破损进水，快艇倾覆翻扣，事故同步引发水域油污泄漏，现场2名人员落水，1名快艇驾驶员被困于翻扣船舱内。接警后，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联动多方应急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发现人员落水后，救援人员快速研判方位，精准定位目标，驾驶救援快艇火速抵近，成功将落水人员安全救起。与此同时，夜游船上工作人员组织游客按照预设安全路线有序撤离转移，演练取得圆满成功，全面检验了政企多方应急联动机制。
5: 各职能部门也出动了专门的船舶参加演习，对日后真正的发生这个险情的时候，大家协同配合，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6: 本次演练推进海口湾夜游船夜淹的实际，针对该水域暑期雷雨天气频发、汛区水文多变等复杂的这个场景开展的实操演练，我们通过优化应急流程、完善内河水上应急的救援预案，筑牢海上交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1: 8月8日晚，白兔组合17周年巡回演唱会在三亚市体育中心白鹿体育馆温情开场，近10000名歌迷从全国各地齐聚三亚。本次演唱会为巡演2.0全新升级版本，舞美、灯光、造型、编曲全部重新定制，多首热度曲目引发全场大合唱。
7: 超级无敌好，这是我在三亚就是听过很多场演唱会，今天给我的氛围是最好的，真的，也可能是因为我最远喜欢他的原因吧，
8: 也是陪着我们的青春一路过来的，非常的高兴。之前都是要去外省听三亚的，这个我几乎每一场我都来，很满意，非常的好。
1: 借助演唱会流量，三亚开启全程宠粉模式，免税店、酒店、景区、餐饮等商家推出上百款票根专属文旅产品，叠加文旅消费补贴，让外地游客享受到机票、酒店减免福利，实现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
0: 近日，以直言守正、兴教传穷为主题的名剑相折徐子伟传新书发布会在海口海瑞文化公园举行。
1: 徐子伟与邱俊、海瑞被后人誉为海南一李三贤。在《名剑相折徐子伟传》中，作者通过梳理家谱、地方志等文献史料，并开展田野调查，以贴近大众的叙事方式再现徐子伟直言进谏、刚正清廉的人生经历，让这位海南先贤的形象更加鲜活立体。
9: 其实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精神，说你如果给我机会让我当官，那我就好好做官，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或者说我做不成这个，那我就回到家乡，为一乡之人尽一人之责，发一份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叫进退的哲学，我觉得这个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它其实是比较有参考意义的。
1: 这本新书由海南出版社与南方出版社共同打造。

0: 为读者了解徐子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也让沉淀在历史典籍中的海南先贤故事以更加通俗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为传承琼州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增添新的出版成果。
1: 我们把两家出版社的出版强势的那一块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就共同的能打造更多的为海南服务的出版精品。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8月9日，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开发效果超过预期，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近日，随着最后一段沥青路面完成摊铺，京昆高速广元绵阳段扩容工程主线路面63.879公里顺利贯通，标志着该段主线路面贯通过半。项目依托 3D 扫描智能摊铺、无人碾压、集群成套智能建造技术，以数字化、无人化施工新模式打造高品质智慧路面。
0: 韩国观光公社旅游发展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今年6月旅游业收支实现5.9亿美元顺差，创下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当月访韩外国人人均支出1397美元。2020年3月至2026年2月，韩国旅游业收支连续出现逆差，从今年3月开始有所改善。
3: 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当地时间7号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获评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艺术家蔡高出席典礼并发表获奖感言。蔡高是首位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画家。
2: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今年海口市推行一市一款校服改革，统一行业标准，规范校服市场，有效解决以往校服质量参差不齐、选购渠道单一等问题。眼下秋季开学临近，新款校服生产、质量监管及销售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
0: 在海口一家校服生产车间内，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加班赶制新款校服。企业自7月29日启动批量生产，日均产能达3000套。新款夏季校服将于8月15日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企业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制作多款棉含量高于35%的贴身面料。为稳定市场供给，海口引入多地优质企业参与生产竞争，以市场化机制稳定物价，保障供给。
4: 每一批布料我们都会查验质检报告，然后我们今年的面料采用2种60mm的一个经典款，还有一种升级款的70mm的，价格大概在50到70之间。
0: 8月7日，海口市教育局联合学校、家长代表、生产企业召开专题会议，压实校服生产、质量、销售全链条保障责任，明确要求企业严守质量国标，统筹生产进度，确保开学货源充足，补齐乡镇销售点位，实现城乡家长便捷选购，坚持质价相符，维护双方合法权益。
5: 通过家校共建的这么一个平台，搭建好这个学校和家长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家长在采购校服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质量问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诉求，那么也及时的跟我们学校来反馈，我们学校也会第一时间跟厂商或者是说跟这个商级部门来沟通和联系，为家长解决掉这些矛盾。
0: 海口市教育局近期将公示校服企业自愿登记的销售渠道，以透明公开的举措缓解家长选购焦虑，保障秋季开学校服供应平稳有序。
2: 据海南省气象台发布，预计9号到11号，海南岛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3到26摄氏度。此轮海南强降水趋于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关注山洪、地质灾害潜在风险。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 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8: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9: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8: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0。

0: 500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0: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3: 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0: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4: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5: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 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十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7: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5: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8: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3: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9: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10: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9: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 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11: 按照六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0: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1: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2: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3: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2: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4: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2: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5: 文物的这个复制文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2: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

0: 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 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当地是多少钱？
1: 大概在七千块钱左右。
0: 千块人民币、啊。
1: 一个月。
0: 多大呀？这个是
1: 八九十平，八十多平。
0: 但是它比国内的八九十平大是吧？因为它没公
1: 摊。它没有公摊。
0: 你们可以去，我在旁边。
2: 这个是今天的主题是旅游，然后我们来到越南，我给你们看一下越南的比较好的风景。这个是比较突那个景点，然后来越南，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胡志明市。
1: 成都胡志明。
2: 对，成都胡志明。
1: 松赛岗。
2: 松赛岗。
1: 松。松赛岗，
2: 松赛岗，西贡河，
1: 松
0: 赛岗，这个就是越南语，
2: 对越南语，我们越南语也像你们中文那边一样，
0: 它有点像拼音，
2: 就是我们你这边有22个声母，我们是28个声母，然后你们这边有6个音母，我们是100，
0: 哇。
2: 是非常多，
1: 它这个最难的就这些拼到一起、
2: 就是、
1: 最难的部分。
2: 然后我们刚才跟你说的是我们有6个音调，
1: 音调，
2: 我们这边有6个音调，
1: 这个音调是中国人学起来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比如说我们有啊只有4个音调，它有啊其实这个重音相当于第3声、然后啊也是四个音调，又加了一个啊问音，再加了一个啊，啊！
0: 哇，那这个其实最后两个有点分不清楚。
1: 这个问音跟叠音和第二音，是我们中国人学起来最困难的，因为这个三音发起来是很像。
0: 哎，如一，你可以发一下这6个音，我听一下。你们可以听出来区别吗？
2: 没有吗？
0: 我摄像老师都在摇头。
2: 我就是这样子的。
1: 我们一个 team 里面当时有6个人一起学，退出了2个人，还有4个人，两个人就是学着学着就觉得我实在学不下去了，然后那个我还是学习英语去吧。但是你如果想要 long term 的长期的在这边扎根的话，你一定是就要了解人家的文化，学语言是了解文化最好的方式嘛。能把越南语学好的人是一定是喜欢越南的，是爱越南的。
0: 那
2: 爱越南语，还爱越南的其他的那些。
1: 其他的什么？
0: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那些，所以更爱越南了。
1: 难道你爱一个国家的不是因为爱这个国家的人吗？对不对？
2: 对，
1: 就
0: 对，但你还有一个优势，因为你未婚妻是越南当地人。
1: 是，但是我们不说越南语。因为我的水平，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自由对话的这个结果。
0: 早上好，
1: 对对对对，如果可能叫进阶到那个这个 level 能交流的 level 可能就好一些。
0: 阿姨，你在这边现在生活你觉得习惯吗？
3: 习惯，挺好。
0: 行，
3: 这样挺好。
0: 跟你的儿媳妇儿你觉得
3: 说不上话，
1: 无法交流。不用交流，我跟他们做翻译。
3: 看了半年，我就说也没有什么，他有什么事说。
0: 现在会做越南菜了吗？
3: 我也不会做，
1: 不会。
3: 反正我做也做不好，反正也就是。
1: 我妈做的挺好吃的。
0: 我一进来我就闻着很香。
1: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0: 我看看阿姨的凉菜，我刚才闻着可香了，我看看你的凉菜。
3: 我刚看的这是什么？包的，叫他们干活。
1: 蒸的牛肉包子。
3: 哇。咱们一进吃，正好咱们一进吃，挺好。
0: 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一个吗？
1: 当然。
3: 他们吃叫挺好。
0: 哎呦，太好了。
3: 那个牛肉包的。
1: 来，正好这时间了，上菜上。给每人吃点。
0: 哎呀，太好了。我们其实来了3天嘛。还是挺想念中餐，到了想吃中餐的时候了。
3: 饭也好了，菜也好了。
1: 我给你们拿了，今天我们正好在这吃点。
0: 太好了，太好了。哦，这凉菜你看。
3: 凉菜呀，我都想放你。
0: 这个。
3: 自己喜欢了。
0: 老想了。
1: 啥？
0: 阿姨。
1: 盛饭的啊。
0: 阿姨，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3: 哎呀，小时候。我们农村，我家就两个人，他是小的。江湖他是最苦。
0: 为啥呢？
3: 咱条件不好啊。条件不好，俺俩就是农民，一天就靠地那个抬几亩地生活。他爸就一天反正做个小买卖的，弄个自行车，一天挣20块钱。我身体也不好， 靠种点地儿。啊，你唱给你表唱。咱要不说他怎么学习这么努力那么好，俺们全大队的那个村儿就我家两个大学生。
0: 他小时候学习特别努力是吧？
3: 哎呀，可不用说，俺家这两个孩子就全大队也属于，也不用我管，就是星期天他俩上地里干活，薅草啊，掸那屋里。赶到要是放学了，他赶紧往家跑。没有，那里还有。
1: 你继续采访我来弄。
3: 往那带。哥，我也不会说饭，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可这是，跟我孩儿说，反正有这点成绩，孩儿是，我现在来说，我是最大的希望这两孩他俩相符。
0: 那老大老二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学费咋交呢？
3: 可就是这个嘛，那也拉饥荒，也，他俩我那个当时我叫。妈呀，他俩可能拿3万多块钱结婚。其实俺家这小子他自己挺自立的，念高中的时候，这个说白天不好意思，就晚上去捡那塑料瓶的，就他到老的，我没提醒他，晚上妈我一起能捡两，就在那个玻璃上捡两袋，捡两袋嘛，我能卖4-5块钱，我这翻火钱，那家那翻火一斤，我这翻火钱就够了。啊，后来赶到念大学的时候，他考幸好我。两个孩子念大学，俺俩都没去送，因为这去送了吧，这车费钱，都来回这车费得不少钱。吃这苦他也吃到头了，就讲俺们上前没有哈，就吃这样苦，遭这样罪的。

0: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1: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0: 太陶醉了、
1: 就是、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0: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3: 对对对，我
0: 看看我的这个，
4: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0: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4: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4: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1: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0: 对呀、
1: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0: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4: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4: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0: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4: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0: 这就是有故事啊。
4: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0: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4: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0: 都自发的。
4: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1: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0: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0: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卫视于每周日20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首先，我们来看本周的重要财经资讯。
1: 当地时间8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当地时间8月7日，美国官员表示，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对上述内容，伊朗与阿曼方面暂无回应。央行发布数据，中国七月末黄金储备7608万盎司，六月末为7544万盎司。中国央行已连续第21个月增持黄金。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新增外资企业1303户，同比增38.62%。全省实有外资企业1.24万户，增速全国第一。一月至七月，海南累计接待入境过夜游客超115万人次，同比增长46.6%。而早前截至今年6月，海南今年接待的入境过夜游客已达100.07万人次，海南入境游首次在半年度突破100万人次大关。
0: 本期洞见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作为海南自贸港唯一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园区，试验区挂牌以来已集聚中外高校30所，获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24个，在园师生突破1000人。不过今天我们不只是聊办学规模，有一个问题更值得思考，当一座园区汇聚上万名师生、30所高校，发展的下一站该去往何方呢？黎安给出的答案是教科产城。从单一办学迈向教育、科技、产业、城市深度融合，封关运作之后，这一步伐正在不断加快。蓝图之外，最有说服力的是这片土地上真实生长出来的创业故事。今天，我们就从一位年轻人的追梦之路说起。
2: 好，这个月底我们将去新加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要面向3部分人群。
3: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支崭露头角的海南年轻团队惊艳亮相。成立未满一年的德工智能成功站上世界级行业前沿赛场。作为本届大会海南仅有的2家参展企业之一，它更是全场唯一由海南本土教育园区孵化培育的 AI 科创新锐。而这支年轻团队的创始人黄先德，4年前还只是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的一名普通在读学生。
2: 我是2021年作为首批国际英才班的学生来到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进行交换学习。在当时我就埋下了一颗创业的种子，因为我在当年就参加了这个第一届和第二届自贸港未来英才创新创业大赛，并且取得了1等奖的成绩，也是我在海南陵水黎安做的第一个创业项目。
3: 种子悄然生根，可创业从不是坦途。怀揣技术与理想的黄贤德团队毕业后毅然奔赴北上广深，当时项目正处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探索期，尚未得到市场验证，满腔热情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碰壁与拒绝。
2: 当时我们还没有注册工商实体，我们是相当于带着创业团队在到处跑，我们也跑过北京、深圳啊、上海、杭州这些城市的一些产业园区去寻找我们的项目落地的机会。但是他们更关注的是企业的这个市场规模呀、营收规模呀，所以我们当时可以说是吃了很多闭门羹，就是迟迟找不到真实的场景去验证我们的技术。
3: 那段时间黄贤德说，最难的不是被拒绝，而是不知道往哪走，无场景、无验证、无支撑，3座大山压在了这支年轻团队的肩上。就在梦想难以为继的时刻，手机响了，电话那头是黎安试验区。
2: 试验区的这个领导打电话给我们说，就是他们愿意为我们 开放场景，愿意

0: 为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创业过程去提供支持，提供全维度的托底以及陪伴成长。所以其实这是首先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1: 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试验区本身就是一座微型城市，园区运维、政务服务、低空巡检等完整的业务链条，为科创企业搭建了一座鲜活可落地的绝佳试验场。
0: 在实验室里，我们探索最前沿的技术路径，以及这些技术的这个成果转化的路径和这个产业应用，是需要大量的真实数据和真实场景作为支撑。而我们之所以回到试验区，是因为试验区首先它是开放的，它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真实数据和真实场景。
1: 可光有场景还不够，从实验室到产业，前期只有投入没有营收，如何跨越这段漫长的验证周期？试验区针对性地推出了先投后股金融创新政策，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
0: 先投后股，它可以相当于给我们提供一部分的基金去托底，让我们可以从容的，就是更有信心的去完成我们的研发周期和验证周期。然后在我们进入到了市场化的这个融资轮次之后，我们再将这个先投后股中支持我们的资金再给转成股权，再完成这个投资行为。
1: 如今德工智能正稳步推进 A 轮融资，市场资本持续看好。产品端，公司已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全球首发了一体机数字医生、专用小模型、一网通飞等产品，并已实现落地应用。
0: 现在企业已经完成了天使轮融资，正在进行 A 轮融资，并且我们的产品已经完成了落地。 A 轮融资我们计划是将我们的企业估值定到5到10亿，然后预计会出让5%的股权。
1: 从一腔热血的少年追梦，到脚踏实地的科创立业，4年深耕，破局成长，黄先德在海南自贸港找到了属于青年创业者的底气与答案。
0: 海南是开放的，它的开放不光体现在政策开放，它更体现在它是一个相信年轻人的城市。其实对于我们来到自贸港去做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来说，大家会越来越有底气，越来越可以放得开，去将自己的想法去转化成真正的这个产业实践和真正的我们的企业或者公司。
2: 从在校学生到企业创始人，4年多时间，黄贤德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跨越。这份成长并非偶然，在黎安，一套完整的创新机制正在帮助年轻人把脑海里的创意转化为实验室技术，再落地成为市场化产品。这套机制里有一个关键枢纽，黎安数字实验室。作为全省首个数字经济联合创新平台，它充当着高校科研通向产业落地的转换器。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实验室，看一看黎安如何孵化出德工智能这样的科创企业。
3: 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数字实验室的一个情况。
4: 首先欢迎来到我们数字实验室。数字实验室呢，它是起建于2024年，是由园区管委会管理局发起，然后由各个入驻高校，也包括国内的一些顶尖的科研平台联合起来，共同在园区开展科研工作为目标，而组建了一个联合型的科研创新平台。
3: 那么作为全省首个数字经济联合创新平台，它新在哪？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4: 首先的话，我们选择的这个方向非常的新，同时也是响应这个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5项图强里面的像素图强，就是解决海南自贸港发展过程中的数字经济领域里面的关键技术问题。第二个新的话就是体制机制型，我们这边有90高校的团队和1支企业的研发团队，那我们通过联合的机制，把他们这些团队组建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共同来优势互补的开展科研的工作。你比如说北京邮电大学，它就在数据跨境流通、数据治理这个方向有特别强的这样的科研团队在这边做科研的支撑。而电子科技大学呢，它在集成电路、在海洋信息、海洋通讯这一块都有非常强的这个学科积累。那我们的中国传媒大学，他们在舆情传播在这个数字媒体这一块也是有他们独到之处就是通过每个高校聚焦在某一个方向投入的精锐的力量我们把它组合到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大的科研创新力量。第三个新的话就是 我们这边能够除了把高校的团队联合起来，还能够借助园区它本身的一个产业属性，把高校和企业的这个对接的通道给打通，这也是我们在转化通道上面的一个创新。在数字实验室产生的技术就拿到企业去用的应用型的技术，这种技术的话其实更受市场的欢迎。
3: 那刘部长，咱们试验区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它解决了高校和企业之间的一些什么样的需求？
4: 一个基本的初衷就是为了更高质量的办学，因为通过高能级的平台才能够去吸引高水平的科研人员。像我们现在实验室里面副教授以上的科研的老师都有70多人。第二个考虑呢，这些人才将来培养出来，我们怎么样把它留在海南？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老师带着学生就都在实验室里面做科研，并且做面向产业的科研，使得这些学生毕业以后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并且希望这些人才能够落地在海南，为海南珠宝港服务。第三个考虑呢，其实就是一个资源协同的一个问题，因为各个高校它都有自己很多的一些科研资源，但是高校和高校之间可能双方的信息并没有那么对称啊，双方的合作的方向也不完全一致。那通过搭建这样的一个协同创新平台，就把各自的优势、需求、资源全部整合起来，这样就能够进行一个系统化的攻关啊，也能够进行科技成果的一个系统化的转化。
3: 那刘部长，未来实验室如何继续这个助力校企合作，推动更多的这种科研成果的转化呢？
4: 我觉得首先还是会进一步加大这个科研力量建设和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我们今年会在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科研基础设施，比如说专门为科研用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平台这一块包括算力这一块加大一些投入同时也支持各个高校在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做科研的一些设施的一些建设，这个在园区层面去支持。第二个，也要发挥实验室在人才培养这一块的一个优势然后后面我们实验室会跟各个高校一起联合起来加强硕博士的培养特别是去推动博士后流动站的一些建设，把真正的愿意做科研、愿意在企业里面做技术攻关的这些师生呢，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的平台能够留在园区。第三块的话，就是加强和企业这边的联络同时我们也着眼于以珠宝港为窗口，着眼于东盟，着眼于东南亚国家，把企业和这个实验室的联络的纽带进一步拓宽同时呢，也加强一些就是概念验证中心一些这个技术熟化配套的一些建设然后让企业能够非常低的成本非常高的回报，通过实验室去获取相应的这种产业技术的资源也吸引他们来园区落地创业来园区发展。
2: 数字实验室解决的是科研怎么变产业的问题，但离岸的布局不止于此。在教科产城融合的框架下，试验区明确了三大核心产业赛道，其中教育培训产业是试验区的基础与优势领域。依托留学海南品牌与名校资源，园区以国际预科、高端培训、研学旅游为重点方向，推动项目集群化发展。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5: 这个暑期，黎安试验区教育培训热度不减，各类国际研学、特色实训课程有序开展。
3: 这个暑假呀，我们试验区的教室里边依然是这么热闹，你听。
5: 北京语言大学海南国际学院暑校活动如期开课，300多名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学生汇聚黎安，体验中文加文化短期研习课程。
6: 我很喜欢中国和中国文化，我很喜欢学习中文，还我打算去中国的大学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旅游可以帮我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7: 我们也可以根据团队的需求为他们定制课程，比如说有一个团队呢，他们是中学生，他们很多中学生呢希望说以后来中国留学，所以他们特别想了解中国大学的情况，然后领队特别提出让我们安排这个中外学生交流活动，那我们就会为他们安排。
5: 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黎安试验区持续完善

0: 站国际教育培训体系。北京语言大学海南国际学院计划推出留学海南学在黎安研学项目，并与其他院校合作推进中文加传媒、中文加体育、中文加商务等复合型人才培养方向。
1: 我回去的时候，我想给我那边的朋友或者学生，我想跟他们分享我在中国的经验，然后希望他们也能有机会来到中国学一些中国的文化。
2: 毕业以后，我希望我也能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专业，比如说跟教育啊，或者是翻译啊，或者跟自己国家类似贸易翻译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在国际教育培训之外，黎安试验区聚焦自贸港数字产业需求，迭代升级职业教育培训产业。去年11月，试验区联合华为、嘉环科技成立了海南黎安数字经济人才发展中心，依托高校人才与华为生态资源，聚焦数字技能培训、行业认证与实习就业，精准对接自贸港建设需求。
3: 我们现在呢，跟华为呢是共建了两个华为鸿蒙应用开发的实验室。比如说我们最近刚园区的各大高校就共建了一个鸿蒙应用开发的课程，那学生呢，园区所有高校学生都可以来选我们这门课。这个板块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课程是结合企业的岗位最前沿的技术要求，把标准放到我们课堂里面，就等于我们学生来这边学习，就等于在企业里面能够在岗位一线锻炼了。
0: 目前黎安数字经济人才发展中心一期建成智慧教学区和数字产业港，并联合华为发布黎安 AI 产教融合平台，面向高校开放算力、场景、数据与大模型资源，为科研团队打造成果转化的高校环境。
3: 我们成立到现在呢，总共培训人次呢大概接近2000人的一个培训人次，未来呢就是要走得更加扎实，把产业端的一个岗位技术挪到我们这里面，跟园区的各大高校的一个院校协商，做好更好的一个产教融合的一个衔接的培训。
0: 从特色国际研学培训到数字化产教融合实训，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正不断丰富教育培训业态，完善人才培育体系，打造自贸港产教融合育人新高地。
4: 黄贤德的创业、数字实验室的运转、培训产业的落地，一个个片段拼凑起来，引出了一个关键命题：黎安在下一盘怎样的大棋？接下来，我们专访试验区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邹文涛，解读黎安如何写好教科产城这篇大文章。
5: 一来到这儿，我就看到咱们这样一个试验区的这个版图，还是比较有特色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实验区的一个鸟瞰图。在这个看我们这个实验区啊，其实典型的是一个人字形的一个构造，这个是一撇部分，这个是一捺部分，就是也是教育育人嘛，这样一个跟这个主题很契合的。
5: 是的，
6: 我们这个园区呢，从规划之初啊，确定的这个总体的规划思路是教科产城融合发展。虽然我们的名称叫国际教育创新实验区，但是教育呢是我们的核心，也是我们的基础，但是我们不局限于教育。比方说我们这里一撇部分主要是用来做国际教育的承载区，主要是办学部分，但是我们这个二期呢现在已经正式启动开发了。这个二期就是产教融合的一个区域，就是依托高校集聚的人才和科技优势，然后把它逐步转化为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个动能，推动园区形成一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5: 目前这个阶段性的这个成效是什么样子，你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6: 我们呢从21年正式启动开发，人字形的部分呢主要是教育部分，现在已经初步的成型起势了。我们现在已经集聚了国内外的高校，一共有30所，中外合在一起啊，今年有了第一届毕业生，并且这个毕业的升学就业的去向都非常好。那么我们从去年底啊开始启动了我们这个二期开发部分，二期开发主要就是做产业这一块，当然呢这个在刚刚开始起步，但是我们在一期里面呢也专门做了一个项目，叫做这个双创楼，我们叫黎安国际科创港的起步区。然后我们从这个学生里面出来的一些企业啊，或者是这个一些产业部分呢，先放在一期进行孵化，以后成熟了我们转到二期里面来，形成这样一个一二期的这样一个联动。
5: 刚刚不久我们采访了黄贤德，我觉得这是一个咱们孵化的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让人也是印象很深刻。那么咱们试验区是怎么去孵化这样的一些这个团队，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些什么样的角色？

0: 是
1: 啊。那么我们呢几个方面去支持他，第一呢就是开放场景，就是让他参与我们园区的一些这种智慧校园呢的这种建设啊，那个逐步把他培育起来。第二个呢，我们跟他帮他从外部啊导入资源，包括以园区整体的这个平台，相当于推介他跟外面的像一些医院呐、还有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教育机构啊，或者跟他业务有关联的这些企业啊，去向人推荐，这样的话就比他自身要出去要更好一些。同时呢，我们也鼓励这个园区的这个学生呢参与，包括老师参与我们园区的一些这种科技项目，比如我们科技厅联合举办的这个科技创新的项目，包括重点研发计划，我们支持的是高校教授带着学生团队跟企业呢形成一个共同的一个联合申请，这样的话使这个成果能够快速转化应用到一线。我们还把园区的一些公共的一些小空间开放给学生，无偿提供给学生，包括我们在双创楼里面也拿了500平米专门无偿的支持学生在里面进行一些创业的一些尝试，就是支持更多的学生呢把这个 idea 啊，把他们的实践的一些产品呢能够转化为这个面向市场的这些项目。
0: 其实刚才您在介绍版图的时候说到了科创港的这样一个项目，那么它现在的实际的推进的情况怎么样？未来我们依托这个科创港，它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离岸国际科创港啊，这个是我们跟中信集团联合签的一个战略合作协议啊，整个支持我们做二期的这种开发，一二期的联动，主要是做产业这个板块。我们希望未来这个园区啊，它不仅仅只是办学啊，它是一个以这种教育为基础，然后以高新技术产业还有科技服务业等等为支撑的构成的这样一个我们叫教育科技产业城市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路径，以国际教育为基础啊，这是我们通过教育来集聚人气，集聚这种人才，集聚科技成果。那么重点的产业方向呢，一个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当然包括的范围呢就比较广，包括呢数据处理、人工智能。第二个呢就是科技服务啊，就是为企业提供公共的科研服务，包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但由于这两个作为基石，然后再衍生出不同的赛道。
0: 那从擦亮留学海南这个品牌做大国际教育，到现在我们产教融合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方向啊，那下一步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规划？
1: 在国际教育已经成型起势的这个基础之上，当然我们进一步要引进更好的学校，扩大办学规模，同时呢推进这个产教融合发展。而刚才也讲了，我们在园区的双创楼里面选了大概500平米专门给学生做这种创业孵化，我们就希望能够从这个学生里面呢能够涌现出一批的类似于德工智能的这些企业。可能我们希望通过5到10年的努力，在园区里面能够生长出来一批跟园区紧密关联的这些以数字经济啊，以这种科技产业为主体的这样一类企业，真正的把这个园区打造成一个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一个亮点，不光是留学海南的品牌，也是我们产业发展的一张品牌。
2: 回到节目开篇的问题，当一座教育园区汇聚了上万名师生、30所高校，下一步该去往何方？黎安给出的答案就是把教育积攒的人才与科研势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当园区能够源源不断生长出新企业，它就不再仅仅是留学求学之地，真正完成产教融合闭环。教育培育人才，人才催生产业，产业赋能城市。这就是黎安正在作答的教科产城命题。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洞察发展先机，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再见。

0: 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1: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0: 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
1: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0: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
2: 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3: 二本的威严呀，
2: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你想干嘛？
2: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2: 是真的吗？是什么？
4: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2: 这是什么？
4: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2: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4: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5: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4: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2: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4: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5: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4: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3: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爸爸，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您了。
10: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怎么这么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
2: 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说钱，咱俩就别闹了，行吧？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故乡是每个人永远的牵挂，无论身在何方，心中的那片故土永远温暖如初，故乡就是我们的根。

作品灵感源自兄弟二人扎根山东的创业故事，以歌声诉说创业路上的彼此扶持，共创前路的深厚

0: 演员的这个阵容非常强大，
1: 多种样式吧，有多种风格，
0: 这些好朋友都来参加了。
2: 我们现场见到老师们真的是非常的亲和，
3: 我要跟更多的老师去学习。
4: 感谢大家支持，
2: 特别感谢栏目组的这个平台，希望全国的戏迷朋友们都能够喜欢我们山东梆子，
5: 展示我自己的原创作品，
6: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7: 内心非常荣耀，
8: 挺激动的啊，
1: 非常荣耀，非常骄傲。
0: 奔着乔军老师来的，在这里呢，祝铁树哥的音乐会越办越好，圆满成功。
1: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福我的铁树哥哥，他的创作越来越好。
0: 我来自新疆、
9: 河南周口、
10: 河北张家口、
1: 江苏省房山道店镇、
11: 山西上海、
12: 江苏无锡。
13: 我来自北京、
14: 安徽、
15: 广西钦州、
16: 山东莱阳、
17: 广州。
18: 荣耀绽放，
19: 荣耀绽放，
20: 荣耀绽放，
21: 荣耀绽放。
1: 梦想起航，
22: 梦想起航，
23: 梦想起航，
24: 让你星光闪亮，
25: 让你星光闪亮，
26: 让你星光闪亮，
27: 让你星光闪亮，
28: 让你星光闪亮。
29: 时代新家风，唱响你一声。
30: 我笔下的山水全部是源于我的家乡甘肃。
31: 众姐妹配六甲，
32: 钢轨缝合，隔河过往。
33: 这次能参加这个活动感到非常高兴，
34: 这个地方可真好。
35: 我们不忘初心，奋勇向前，
36: 但愿我们的栏目越办越好。
37: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38: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39: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0: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1: 感谢你们荣耀绽放的栏目，让我们的民歌走向全国。
1: 祝愿我们的戏曲能够发展越来越好。
0: 祝咱们的栏目组越办越好。
42: 祝组委会越办越好，
41: 为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加油。
0: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3: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4: 祝福我们的祝国繁荣昌盛。
45: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1: 越来越好，
46: 永远向前。
47: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8: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9: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50: 舞台汇聚各行各业坚守初心的追光者，他们将以亲身的经历为我们解读荣耀真正的含义。各位观众，让我们继续探寻奋斗的真谛，见证高光绽放的时刻。
51: 夕阳美，美丽夕阳，是我们伟大祖国老年人幸福生活的美好写照和景象。而祖国没有忘记这代人对祖国建设的奉献。

大家好，我是楚伟，来自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我从事非遗制作折扇已经有15年时间。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我制作的折扇，一柄折扇开合古今，扇骨沉淀手艺人的匠心，扇面承载着文人的风雅。大家看我手边这把扇子，它的名字叫做双面一花和青折扇，正反两面选用两种木头的名贵竹材，观感截然不同。扇骨一面是香妃竹，因为采用了我首创的宽小骨和青工艺，所以扇骨展开以后，天然的香妃竹红色花纹能够铺满整个扇骨，似遍地繁花盛放，又似祥云萦绕，自带吉祥意蕴。因此这一面我给配上了传统的12花神图的扇面。一年12月，月月有花，花花记忆，繁花似锦，象征人生岁岁皆有美好相伴。另一面扇骨选用了梅露竹，其纹理黑白变幻，韵味迥异，深色纹路苍劲如山石，白色斑纹清雅似雪梅，对应这般清冷意境，我给配上了独钓江雪图的扇面，洗尽尘世繁华，天地寂静无声，独留余温江心垂钓，尽显从容清高的风骨。一扇分正反两面，两面各藏一重景色，人生亦是如此，有欢欣亦有失意，有坦途亦有坎坷，有热闹喧嚣亦有独处清寂，圆满与缺憾相伴相生，长路漫漫，一把折扇开合起落，陪我们品味世间的人生百态。大家再看我左手边这把扇子，名称叫做香妃竹和青岛白折扇。大家细看扇骨展开以后，正反两面大骨小骨都有红色的花纹，宛若百花盛开，因此我给它取了个别名叫做繁花扇。毛主席有一首诗，其中便引用了香妃竹的典故：九嶷山上白云飞，弟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辽阔，芙蓉国里尽朝晖。

0: 小时候跟随父亲去过一次阜新，坐了近乎一天一夜的火车，又累又困，而且是没有座位，只能蜷缩在潮湿冰冷的地板上睡觉。下车后迎接我的是厚达膝盖的大雪，寒气入骨，自此落了个风湿腿疼的毛病。印象中虽然已是夏天，却时常梦到自己光着脚站在及腰深的冰河里，双腿瑟瑟发抖，往往是大叫着惊醒，母亲问我怎么了，又做噩梦了吗？我哭着说我冷啊，腿疼。黑暗中传来母亲无奈的叹息，然后默默地把我的双腿揽入她的怀中。十岁以后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了两年，每天放学可以捧着字典看一些爷爷的医书和古文。小学毕业考入县里的第一中学，离家30里，需要在学校吃住，那时候条件还很差，十来个半大的孩子挤着身子睡在木板搭成的通铺上，冬季仅靠一个小小的煤球炉子取暖。参加工作以后，生活条件逐渐好转，腿疼的次数也终于少了一些。原本十分向往南方的温暖，然而有机会在珠海工作生活了几个月，才发现很难适应那边的气候，初春的湿冷，入夏的潮热，都让我两腿生疼，反而是北方的干燥更舒服一些。也许这就是落地生根的含义吧。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哪怕是再苦再差，也总会有一些深入骨髓的东西，成为伴随一生的依恋。
1: 瞩目的荣光背后是无数个无人知晓的日夜深耕，上一段精彩仍萦绕心头，新的故事即将登场，让我们一同期待下一场耀眼的荣耀绽放。

0: 一样样火黑。
1: 接下来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呢，是国家一级词曲作家、资深音乐制作人吴颂金老师，来，大家掌声欢迎。宋金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1: 好，请落座，来，我们坐下来聊。其实呢，宋金老师呢，我为什么这样叫您呢，因为您在网上呀还是在我们的书籍上，所有的署名都是您的笔名宋金。
2: 对，
1: 对不对？也许大家不太熟悉不认识宋金，但是他一定听过您的歌，对不对？啊，也许您不太熟悉宋金老师，但是您一定知道他的很多作品，比如说军中绿花，大家知道吗？军中绿花
2: 知道吗？
1: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在我们的 KTV 里呀、啊，是不是去演唱它？因为它的这个非常接地气儿，对不对？
2: 对，这是我为当兵的创作的一首通俗歌曲。
1: 好，那么今天呢，为什么要请我们宋金老师来到现场呢？今天呢，宋金老师其实是带着他的新作品来到我们现场呢，好像跟我们今天的现在正在上映的一部电影有关系。您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2: 从五月份开始，给阿玛的情书这个电影呢上演以后，火爆的不得了。
1: 对，
2: 这短短的一个多月，它的票房听说已经超过了20万，但是它的制作成本呢只有1000多万，所以这也是创造了一个票房的奇迹。嗯，但是更重要的是呢，这个电影是深深的打动了无数的观众，包括我，我也是被这部电影深深的感动了。哦，
1: 所以才创作了今天带来的两首作品。
2: 对，因为看了电影以后，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表现咱们这个潮汕地区的这个前辈在旧时代里面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然后用侨批寄回家乡写来的，既是书信，同时里面还夹着钱。嗯，这个叫做侨批。我就写了一首歌叫《深深侨批情》。
1: 也今天呢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现场，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歌手演唱作品，好不好？
2: 好的，
1: 把舞台留给歌手。
2: 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支持。
1: 好，谢谢大家。

0: 我们共听热血的故事，共建初心的担当。荣耀的真正含义藏在每一次拼尽全力的坚持和热爱之中。愿这份温暖和力量常驻我们的心底。下周日晚8:30，我们怀揣热爱，继续奔赴光亮。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南渡江第一次来划，啊，这个屯船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感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4: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5: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4: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

0: 70多层楼高。
1: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3: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4: 八江急流，圆满成功。
1: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5: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1: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5: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5: 啊，鱼的滑梯。
6: 滑梯，对，鱼的滑梯。
5: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6: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5: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6: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又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5: 这里是
1: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5: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1: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5: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1: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5: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1: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是不是我喜欢的，我想要的，你都要给砸碎？我就剩这么一点点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你都容不下吗？
3: 你吼什么呀？
2: 这么些年了，别说郑斌了，任何一个男的只要跟我靠近一点，你就疑神疑鬼，你有完没完？
4: 那你是没看见那些男人看你都是用什么眼神？
2: 我管他什么眼神呢？

0: 妈，娜娜在不在您那儿？
1: 在我这儿呢，
2: 早早的就过来了，没跟你说一声啊？这孩子，
0: 没事儿，在您那儿就好。啊，那让他在那儿多待一会儿吧，跟您多聊聊天儿。
1: 行行啊，放心吧。
0: 好嘞。
2: 怎么的啦，娜娜呀，跟你妈怄气啦？
3: 姥姥，我就是想你了，而
2: 哦，
3: 且我太馋这碗大馄饨了。
2: 你呀，跟你妈一样，这个嘴呀就是刁。我记得你那时候，你过百日的时候，你妈呀说好了抱着你要去给你拍照片儿。结果呢，就是这个黄鱼大馄饨，哎呀，吃这一大碗呢，还记得吧？
3: 我哪能记得呀？那时候我才多大呀，姥姥。
2: 哦，对呀，对呀，哎呀，姥姥糊涂了，老糊涂了，
3: 姥
2: 这就
3: 姥，
2: 哎，
3: 那些照片我怎么都没见过呀？
2: 你妈没给你看呀？
4: 哎呀，哎，老婆，老婆，你光把衣服给我摆这儿，我也得自己能穿呢。我这个腰伤得这么重，我怎么穿？你快点过来帮我。孟晚晴，

0: 好，新郎，我退一下。等等等等，妈，你怎么来了？走，哎，你先出来。你跟我出来。干嘛呀？你放开我！我同意你结婚了吗？啊，同意了吗？还敢把户口本偷出来？拿来。
1: 你不同意也没用，我就认定他了。我这辈子只嫁他。
0: 这辈子，你才多大呀？把结婚的事先放一放，把学上完了再说。
1: 我知道你就是嫌他家穷，看不上他。
0: 我俩以后好好过日子，吃自己的，穿自己的，不靠你。
1: 好，
0: 这是你说的是吧？你们结婚的时候。
2: 我一分钱都不给。我妈也太偏心了，大姐结的时候还给了一套房，她就是存心让我难堪。哎，
3: 婉清啊，哎，没事儿，以后我一定好好努力，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哎，
2: 这个吗？打开，打开，打开。哟。 哎，这个是我和你姥爷，你看看你姥爷多精神！我看看你那张吧，
4: 你跟你妈那张白字儿的吗？哎，
2: 啊，对，你看看你。
4: 哎，姥姥，我妈那时候怎么不爱打扮呀？哎，
2: 你奶奶呀，那个时候家庭环境不好。

0: 妈，你怎么来了？跟我回家。他们不心疼你，我还心疼你呢。还不收拾东西呀？我那件好看的裙子和衣服都被婆婆扔了，没什么好收拾的。我跟你说啊，以后不准你自己到这儿来，更不准你带着娜娜到这儿来。
1: 你自己也赶快回去，找工作上班，挣钱就知道哭天抹泪的，那不是我乔海云的女儿。穆婉晴，穆婉晴，你快快快快过来帮忙！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了！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哎呀，快快了，不行不行不行了！哎呀，哎呀不好了！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差点憋死我呀！你在外面干嘛呢？这么老半天，你喊你也没个声儿。哎呀，你再晚一会儿我就憋死了。哎呦，哎呀，你后面给我抻抻。
2: 还能走路吗？
1: 别说话咒我啊！路还是能走的，就是腰疼。
2: 一会儿跟我一块儿出去一趟吧。
1: 嗯，去哪儿？

0: 民政局办离婚。
1: 我干嘛要去民政局？我腰疼，我去不了，我需要去医院。
0: 上完这套啊，这次必须离。
1: 孟晚清，你真以为你是20岁的小姑娘了啊？这不找个镜子照照？他那郑斌无非就是想跟你玩玩，你还当真了？
0: 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要跟你离婚。如果你不想聊这事儿，我可以找个律师来跟你聊。
1: 你律师？你律师找我，我不见，我不跟他谈。孟晚江，来真的了。
2: 哎呦，你爸和你妈的事儿啊，你妈很少跟我说，她不说我也就不问。
3: 我妈这个人真的是，她不跟你说，她也不跟我说，什么事就往心里藏，
2: 好强呗。另外啊，这当妈的，有谁老把那窝心的事挂在嘴上跟儿女叨叨啊？都是把那个光鲜亮丽的那一面给你们看。你也别钻牛角尖了，甭问了。
3: 姥姥，你说的对，他的事就让他自己解决吧，我管不了，不管。
2: 就是。哟，你看看这照片，哎呀，哎呦，我就现在就看看，你看，这衣锦，你看看，还球球，
3: 怎么那么小？
2: 你说。这球球真应了他这名字了，跟个球似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4: 要拿了？
5: 啊，都开好了。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就按照这个吃就行。
4: 好了，球球，别赖着了，走了，回家了。
6: 妈妈。我感觉还有点晕。
4: 你怎么还晕呢？不好了吗？来，我摸摸。
7: 不烧了呀？
5: 不烧，
7: 正常的。
6: 我不想回去。
7: 为什么呀？
5: 那哪行啊，小朋友哪有不想回家想住在医院的。走吧，起来。来，
4: 哎，球球新画的。
5: 哟，什么时候画的？
4: 你这个画的都是谁呀？
5: 这个戴皇冠的，穿神奇女侠的衣服的人是谁啊？
6: 爸爸，你怎么这么笨啊？当然是妈妈，最厉害的妈妈，最温柔的爸爸，还有我，最聪明的宝宝，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是神奇三侠。哦，
4: 啊，妈妈一点也不厉害，要是妈妈很厉害的话，就不会让球球生病了。
6: 妈妈，姥姥说过，小孩子生病了是要长高高了，而且我还喜欢生病啊，生病了爸爸妈妈就会一起陪我了。
4: 那个，等到球球过两天好点了，咱们带球球去扎帐篷好不好？
5: 好啊，放风筝。
4: 对，
6: 太好了，拉钩。
4: 来，拉钩。
5: 来，
6: 拉钩。我们神奇三侠一起。
5: 球球，这病刚好就开始活蹦乱跳了，在做什么呢？
6: 我在和爸爸妈妈拉钩。
8: 哦，你好，我是宋君凡。
5: 啊，你好，我是秋夏。
8: 上次说好的今天来接他们出院。
5: 啊，其实不用麻烦宋律师，我送他们回去就行。
4: 你不下午学校有课吗？
8: 一点都不麻烦，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4: 嗯。
5: 那就麻烦宋律师了，这儿还有一个箱子。
8: 嗯，
5: 球球，爸爸走了。

0: 听妈妈话，按时吃药啊。
1: 爸爸，拜拜。
2: 拜拜。
3: 有事电话吧。

0: 球球，
1: 张叔叔，
0: 来，叔叔抱抱。哎呦，走了，上车。
1: 张叔叔，哎，不要你抱，自己能走。
0: 来，你自己走。来，上车。
2: 你怎么每天都来？这里不能停车，说了多少次？
3: 我知道了，马上就走。
2: 你什么态度？跟你说过多少次？
4: 看什么呢？妍姐他们都已经走了。
3: 你怎么来了？
4: 我想着球球出院来看看他，就是上课误了时间，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不好意思啊。
3: 你要是有事儿的话，就不用赶过来了。
4: 秋秋是你女儿，以后也会是我的，怎么会麻烦呢？
3: 上车。

0: 今天谢谢你啊。
1: 是我谢谢你，你没有乱拳打死我这个老师傅。你明天干嘛？还要去公司加班吗？那我明天来接你，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0: 不用，我没事儿了。等娜娜回来，你来找她吧。
1: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你怎么就不信呢？
0: 我回去了。哎，
1: 我来找你真的跟娜娜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喜欢你，我想追你。
0: 不是，大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咱俩才认识多久啊？
1: 我没有胡说八道什么，喜欢一个人跟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当你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2: 你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1: 你不用那么快答应我。当一个男生告诉你他喜欢你，你就使劲的折腾他，你越折腾他，他就越开心。真的。我明天来接你，我先走了。

0: 妈回来了，你不是加班吗？到底去哪儿了？
1: 有个朋友找我，出去了一趟。
0: 什么朋友，男的女的？
1: 我说了你也不认识，
0: 你不说我当然不知道啦。
1: 就是刚认识几天还能聊两句的朋友。
0: 看着那人开那种吵吵哄哄的车，一看就不是个好人样，我都看见了啊。
1: 不是你都看见了，你还干嘛故意问我呢？
0: 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能够主动的跟我说实话呀？
1: 我觉得就算我跟你说实话，你也是这种反应吧？
0: 你们什么关系啊？他做什么的？
1: 普通朋友。
0: 那个人一看就不正经。我跟你说，现在骗色骗财的人多得很，你要小心呢。
1: 他是娜娜学长，
0: 娜娜的学长，
1: 你现在还觉得不正经吗？
0: 叫什么呀？
1: 他叫廖哲，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呢，你就去问娜娜，好吧？
0: 哎呦，你看你这什么态度啊？问你两句话，你。

0: 小姨啊，我今天遇到点事儿，想问一下你。
1: 什么事儿啊？你说。
0: 我今天
2: 你站着能不晕吗？
1: 求你听医生的话，吃了药要上床躺着，睡醒了就不晕了啊。
0: 球球生病了。
2: 哎，别提了，前两天折腾的。
1: 发高烧，这事儿怪我，刚出院。
0: 小姨，那你照顾球球吧，我没什么事儿。
1: 你怎么今天吞吞吐吐的呀？说话。
2: 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儿，小姨，我就是，
2: 本来想让你帮我推荐几本那个儿童戏剧方面的书。
1: 你就这事儿啊，吞吞吐吐的半天不说，行。
2: 我挂了电话就给你发书单。

0: 反正我是不会去民政局的，你找律师打官司也没用。哎，我不同意，你这个婚就离不成。这世界上没有离不成的婚，耍赖也不可能耍一辈子。
1: 娜娜，娜娜，你妈疯了！你看，你看，你看，东西都收拾好了。
0: 他真的要跟我离婚，想把咱俩扔下，好跟那个人私奔去。
2: 我明天早上回上海。
0: 娜娜，你妈要跟我离婚，
2: 你现在想起来让我管了，你能不能稍微有点担当吧？我不管你们俩什么决定，我都尊重。但请你们俩不要在我面前装作一副幸福的样子来骗我了。
3: 妈妈以前真的是怕影响你学业。
2: 妈。 你也别总拿为我好替我着想当借口了，我不是小孩了，你们俩自己事自己决定行不行？

0: 恩姐，
1: 你干什么呢？
2: 妈吃早饭了吗？
0: 啊，我这两天没在妈那儿，家里有点事儿，我都是按点给她叫的外卖。
2: 外卖哪有自己做的好？你哪怕自己煮点粥呢。哎
0: 呀，姐，那我也得有这时间呀。
1: 娜娜回去啦？
0: 她学校有事儿，她已经回去了。
2: 啊，你知不知道娜娜有个学长叫廖哲呀？
0: 谁？廖哲？哦，好像有这么个人。
1: 他是不是还追过娜娜
2: 啊？那可不行。
0: 什么行不行的呀，根本用不着你说，我们娜娜直接拒了。
1: 行了姐，我这边还有事儿呢， 我先挂了。
2: 哎呀，怎么这么急呀、啊

0: 我跟你说啊，廖哲那人不行。你怎么一大早提这个人啊？你不会真打听他去了吧？总之，他要再找你，你就直接给他怼回去。
1: 我总共就跟他见过几次面，也不用反应这么大吧，妈。他知道你跟娜娜是姐妹吗？知道。
0: 知道他还先追他，再追你，他打的什么主意啊？
1: 妈，我们是普通朋友。反正，你以后就不要跟他再见面了，见面容易出事儿，
0: 断了他这念头。
1: 妈，要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这辈子都别想找着对象了。
0: 闺女啊，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妈把姥姥放在老家，没人管，你就算为了你姥姥着想，你也用点心，好不好啊？
1: 妈，那我觉得，姥姥太需要你了，你赶紧回去照顾姥姥。我这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浑身都赞同你去照顾姥姥。
0: 你少跟我耍贫嘴。

0: 猫走了，
1: 把鸡蛋拿上。
2: 嗯，来不及了，
1: 带上。
3: 一锦，
0: 你怎么又来了，廖哲？
3: 要不我送你去上班。
0: 廖哲，我觉得你真的不用在我这浪费时间了，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4: 那我们就当普通朋友，大家没事一块出去玩一玩，你不要有负担。
0: 我没空不跟你玩，我要赶去剧院呢。
4: 哎，正好啊，你赶时间是吧？我这车可比一般车快多了，真的，真的，你相信我，走。停。
5: 李锦，小红梅那个项目不要再跟了啊，换钱姐跟吧。
0: 为什么？
5: 冯团长刚才发邮件来说，小红梅的公益演出会提前一个月，这么紧张的时间安排需要大家都加班加点，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让更有经验的员工负责比较稳妥啊。
0: 可是是我一直在跟进的。
5: 李姐，你以为自己是谁呀？这剧院你开的吗？我是这儿的经理，如果不服从管理，随时走人。
0: 崔经理，真的是这个原因？
5: 不然呢？小红梅这个项目真的很重要，试点大题。都忙吧。
6: 小李啊，哎呦，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哦。这个工作失意嘛，情场得意啊。今天送你那是你男朋友吧？没想到你还挺有两手的。我跟你讲啊，你呀就不应该太高调了，把崔经理都刺激到了。
0: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跟崔经理没有任何关系，麻烦你让一下。
6: 哎呀，不是就不是了，其实这都是资料啊。

0: 学长，
1: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
0: 我觉得做实验可以让我不用胡思乱想。你不是出差了吗？
1: 今天回来我给学弟们买果茶，买多了一杯，正好来看看你实验室有没有人，你喝吗？
0: 我喝呀，我特别爱喝这个。你要是不说，我以为你专门给我买的。
1: 你上次说要申请我们研究所实习，准备了吗？黄教授要求特别严。
0: 给你看看，
1: 那我看看。这个观点已经有国外期刊提出过了，不新鲜了。
0: 我在这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自己新的想法。
1: 但整体思路还是大同小异。
0: 学长，你都还没看完，就下定论，会不会有一点不太负责任呢？
1: 管窥全貌，用不着看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我。
0: 没关系，觉得不好就重来。我正好有新的想法。
1: 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
0: 学长，你可以走了。我也要开始了。
1: 加油！

0: 皇归位。哎，你不拉我一下你啊？
1: 你不是早上的火车吗？怎么现在才到啊？
0: 我快累死了，给你讲讲我今天的行程。我从火车站直接去实验室，直接做完实验才到的这儿。牛不牛？
1: 牛牛牛牛。
0: 哎，廖哲呢？廖哲，帮我提下行李，真的是。哎哎哎，
1: 你这么忙，我真不耽误你知道什么任何事儿啊？
0: 那当然了。哎，这哥们都挂相了，他那点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提示一下啊。这个人呢，我觉得做朋友可以，但做男朋友你得慎重，多考虑考虑。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兴趣啊。
0: 有没有兴趣的另说，是不是？咱这不是提示吗？提醒。
1: 不是，你怎么像跟我妈似的啊？但凡只要跟男朋友沾边的事儿，都得管。
0: 快说，你有没有镜子？是不是？你看咱俩谁更像你妈？哎呦妈呀，急了，脾气这么差。

0: 崔经理觉得我经验不够丰富吧？
1: 别人一说你就放弃，
2: 你对你自己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1: 林一锦，
2: 我对你很失望。
0: 冯队长，你听我说。

0: 哎呦，你累了吧？我还没上呢。哎呦，我找了他去。
1: 别，我找他去多好呀。走，下去喝口水。继续。都得了。
0: 慢点啊！好。快跟上步伐。哎呀，
1: 又累死我了。
0: 哎呦，这比我买趟菜都累。哎呀，哟。
1: 桂鱼，给我姐买的，
0: 给你们俩买的，准备今天晚上做。结果一个已经吃了，一个还不回来，
1: 就知道我姐喜欢吃松鼠桂鱼，是不是？
0: 他喜欢吃清蒸的，
1: 差不多，大差不差，都是那意思。那我去找他了，
0: 走。
1: 咚咚咚，李姐呀，不省心呀，
0: 你这鞋换一下。
1: 行，我跟你道歉啊，是我不对，我承认我有点像大姨了，但你是不是也不能在这躲着呀，不回家啊？
0: 我这生气了，我就不会跟你回信息发信息的，我把工作弄一下，回家见了我妈，她一烦我分心。
1: 小样儿嘛，行吧，人找着了，回去跟大姨报平安。
0: 哎，我那个，我今天心情不好。
1: 心情不好呀？
0: 哎呀，心情不好，跟你这个妹妹说说，我替你分担分担。
1: 觉得我越来越像我妈了，就天天只会怨天怨地，遇到事儿之后也不会去争取。
0: 那你争取啊，你现在争取也不晚呀，你就是在大姨的阴影下笼罩太久了，不然你真的会越来越像大姨，害不害怕？
1: 你看啊，我妈来之后，每次看到我妈，我就觉得，
0: 就看我自己一样，然后我就时刻提醒了我自己，李姐，你千万要记住，你到底自己是几斤几两重，千万不要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儿。
1: 不是，我跟你说，姐，这样真不行，你就是 PTSD 了，你知道吗？要不然吧，我们想一个辙，把大姨送过去，这样咱们都开心。
0: 我觉得只要我找不到男人，我妈是不会走的。
2: 刚才的电影可真浪漫，以后我也想要那样的草坪婚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嗯。笑什么呢？求求，
3: 不爱吃药还做鬼脸。以安给我发过来的，这个家伙，只有他妈妈能治的。
2: 原来你陪我看电影，其实都在和以安姐说话呀。
3: 没有，那个孩子不是生病了吗？延安发几张他的照片，让我安心。你生气了？这样吧，你挑一个礼物我送给你，就当是我赔罪了，好吗？这可是你说的啊。嗯。走。
4: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5: 没事，随便看看。
4: 好的。
5: 好美啊，你觉得穿在我身上？

0: 这位新郎，从这一刻起，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了，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怎么样呀？给个意见嘛。哦，那个，刚才我看见有一个服装店里的衣服特别适合你，你要不要去那个试试？瑶瑶，我是想说，有些事情不能太着急。喂。哦，你回来了呀。行，等会儿见。
1: 我有个朋友从外地回来，说非要聚聚。这
0: 么晚还要聚？嗯，他要过两天就走了。
1: 那我送你吧。
0: 哦，不用了，就在附近，我一个人打车去就行。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你确定？
0: 就是闺蜜聚会，说好了不许带男朋友。

0: 老婆。
1: 哎，回来啦。
0: 买回来了，你看看，对不对？
1: 啊，有点不敢打开呢。噔噔噔，就是这款。叶落满星光。我可警告你啊，我姐她是一个
2: 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别去打扰她。你想说是不是这个？
1: 知道你还纠缠她。
2: 我这次不一样，
3: 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4: 又怎么不对劲啊？
3: 我也说不上来。
4: 妈，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

0: 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2: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

0: 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6: 你看我们团队
7: 人手一把，
6: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6: 你看我们团队
7: 人手一把，
6: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

0: 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

0: 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7: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

0: 我们都老家了，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 爱荣经络拍，潮牌免费领。
0: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2、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0: 的曲奇，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

0: 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可以。哎呀，
1: 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曼，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
0: 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2: 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

0: 杨过，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呢。
1: 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怎么能叫是无家可归呢？哎，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就是家。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咱们住得再破，有你就行。
0: 先生，你能再来了。哎，
2: 好好好。
0: 妈，给你。我吃不了这么大一块肉。
1: 吃得了，吃得了。
0: 这怎么吃啊？我跟他要个筷子吧。
1: 哎，用刀。哎，就跟家里切菜一样。
0: 哎，建国。
1: 哎。
0: 谢谢你。
1: 说什么话呢？我给你献个花，嗯。这花嘛，倒是像你一样美。
0: 讨厌。
1: 来，我给你切吧。
3: 二姐来了，
4: 妈，
3: 哎呦，
4: 嘉文啊，哎，
3: 妈，
4: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3: 不用，妈，嗯，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啊，
4: 正好把那个过节费给您送过来，
3: 哎呀，不用不用，
4: 哎呀，收着，
3: 这么着急啊，二姐，你到时候再给呗，
4: 妈，
3: 嗯，
4: 这节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呀？
3: 这问一下老六啊，
4: 问我，我当然是大门常打开，谁来我都欢迎。但主要也就是怕吧，有人不好意思来。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是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妈，
3: 哎，
4: 是这样啊，我上头检查，厂子里面呢也忙，走不开。
3: 我估计过节我就不过来了。哦，这哦，那钱给你啊，
4: 给我干嘛？
3: 给你。
4: 哎呀，给您拿的。
3: 给光明买点东西吃。光明
4: 有钱，这是过节费，必须要收的。说好了。
3: 行行。嗯。
4: 哎，妈，你还去卖酱菜啊？
3: 啊，当活动活动身体。
4: 好。
3: 妈，我看这酱菜你也别卖了，你看不知道的，以为我对你不好呢。
4: 你少说两句吧啊！当心身体啊，我先走了。好，妈，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做好吃的在家等你。
3: 嗯，
4: 你慢点啊。
3: 好，
4: 我送你二姐。
3: 不用，
4: 二姐，听大姐挑唆了吧？
3: 没人挑。

0: 老苏，奶奶走了以后，大姐一直张罗给妈介绍对象，妈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大姐有时候就这样，好多话说一半留一半。二姐，你自己得有判断力啊。嗯，那再怎么样，妈是不会撒谎的吧？妈要是真跟大姐住的安心自在，会让我回来住吗？妈受不了了，我呢？
1: 逼不得已，你逼不得已，你就没点私心吗？
2: 是，私心肯定有。我为了孩子上学，这也占一部分原因。啊，那谁不为孩子呀？啊，
1: 二姐，你不为孩子？
3: 光明什么时候走呀？用红雨送不？用车直上啊，二姐。这屋子东西。 倒是挺齐全的啊！哎呀，就是救了点儿，
1: 就当是个过渡。
3: 走，哎，哎，光明考上大学，他大伯两口子没出现啊？
1: 没有，我估计刚退休，出去散心了。
3: 不出现也好，你最难的时候就快过去了。等光明大学毕业。 工作上了你就勤等着过好日子吧。哎呀，后面马月那事儿都不敢想。嗯，
1: 姐，中秋节我也不回妈那儿了啊，
3: 过节费已经给了。哎呀，老刘阴不阴阳不阳的，看着别扭。你去过了？
1: 嗯，去过妈那儿了。那天上街拐了个头。
3: 妈提过了吗？
1: 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
3: 老六想要占到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
1: 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
3: 哎呀，都过去了，往前看吧。嗯，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1: 是吗？
3: 哪儿啊？香港街，二手房。原来的业主呢，装修完了没住几天，等着要用钱，我们算是捡了个大便宜。好事儿啊！
1: 哎呦，我就觉得吧，啊，这个房子屋子多啊，
4: 对对，哎，看着也不错，还留了点家具，
1: 这是个厅，啊，这边，里边还有，老李，
2: 那里边，哎呀，
1: 几间房啊？
4: 30两厅，
1: 30两厅，外面还有个院子，
4: 就是这院子好啊，好，
5: 多都能住，哎呀，
1: 那这得多少钱啊？10万，啊，
4: 多。
1: 10万呢？啊，大姐夫，可以啊，太可以了，这贷款买的。妈，来了，大餐呢？
6: 那可不，怎么就你自己啊？三姐夫小峰呢？
1: 到他哥那去了，让他们馋去吧。嗯。
6: 妈，老六伺候你，感觉怎么样啊？
1: 那还用问吗？你自己看看，看妈这状态，这脸色，好着呢。
6: 好像是长胖了点儿啊。

0: 妈，大姐，真的别赶出去了。没有啊，我可没赶过他，他自己走，拦都拦不住。那他今天还回来吗？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呗。
1: 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 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0: 是，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

0: 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嗯，
1: 那你打赌房子事儿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0: 刘小玲，你要是来找茬的，你就赶紧走啊，把门给我带上。你也不想想，你回来之后谁帮你最多呀？哎，谁帮你找的工作？谁帮你找的住房？哎，对，你自己有房，你有时间赶紧把你那个户口转到你自己房子底下啊，别搁家搁着了。
1: 干嘛？这房子要拆迁啊？
0: 拆不拆迁的，你也别在家搁着了。 妈的房子你管得着吗你？你放心啊，我不跟你争着房子居住权。刘小玲，
2: 吵什么呢？
0: 懒得理他。我回来了，
1: 老四，四姐，
3: 涛涛呢？孩子呢？
0: 去他大哥那儿了。
1: 这都是怎么了，妈？
0: 大姐搬走了。
1: 早就说要搬了呀，老六他王八蛋，他把厨房给砸了，
0: 给我做装修。那就是大姐还来不来？
4: 今儿别提大姐，
1: 二姐呢？
0: 也别提。
1: 不是这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一会儿我给大姐二姐打电话。
4: 打什么电话呀？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
0: 就是。
1: 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呀？都是女儿孝顺妈，难不成妈还得过去孝顺女儿啊？
0: 这么大岁数了，有点道理都不懂。
1: 老六，能不能少说两句？
0: 杵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呀？
1: 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几个丫头都是我生的，一个个的，这一碗水我端的平平的。 哪天，他们心里有我了，眼里有我了，想要回来就会回来，不回来也算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殷云月听说，好像大姐要给妈介绍对象，妈不愿意，两人就闹得不愉快。
1: 那刚才不是还说杂书房的吗？
0: 这事也有，他们都是外在嘛，内在还是心里头不对付。
1: 那老六就能杂书房把大姐赶出去？
0: 他真做得出来？对呀。 你说怎么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儿？怎么样，就静观其变吧。再说了，妈什么时候真一碗水端平过？那请老六回来什么的，还不是他娘俩自己定的。嗯，
2: 罗斯啊，
3: 嗯，
2: 怎么样？
3: 哇，没去杀吧，妈？
4: 不可能，我都泡了好几天了。
3: 哎呀，怎么了？大姐，买房了。嗯，哼，谁跟你说的？
4: 外头都传疯了嘛，香港街，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对自己大方着呢。
3: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4: 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还在外面说我赶他出去的呢。何佳丽呀，他真应该谢谢我。他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
3: 妈，你猜那房子多少钱？
4: 你大胆猜。你都猜不着。20万。 何佳丽真是大财主啊！哎呦，你说了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她一分没搂，谁信呢？
3: 你奶没有退休工资？
4: 是没有，我知道。那我们月月给奶的钱，还有街道给的90岁老人补贴，都去哪儿了？嗯，一笔糊涂账。哎呀，越想越生气。 吃饭吧，咱没钱，得有个好身体。

0: 你是？
1: 我是广东顺德天然食品的副总啊，这次过来办点事情，正好吃到了你的酱菜，我觉得这个产品呢很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可以占有市场啊。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你授权制作方法，我们负责生产线，推向市场。
1: 我这个是祖传秘方，不对外。哦，了解，明白。价格上的事情好商量啊。我的意思是，我先跟你建立联系，然后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如果有下一步，我再跟你洽谈，如何？明天你先收好，我先回去了。
2: 那人谁啊？站半天也没卖东西啊。
3: 问路的。
2: 我说看着不像本地人吗？你吃吧。
4: 一共9块，
3: 正好9块钱。
4: 好，下次再来啊。
2: 生意不错呀，王姐。
4: 你好呀，来啦。
5: 王姐，我就想问一下，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模鬼样的人来找我吗？
4: 是有这号人啊。
2: 这人什么情况你知道吗？我就是怕我妈被骗，最近骗子太多了。
4: 好像是啊，来收秘方的，他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的，什么磨香油的，做酱菜的，砸嗓子点豆腐的，说是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生产。
2: 收秘方的，
4: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2: 你说妈傻不傻啊？人家都来收他这酱菜房子了，他还犹豫，结果人家都走了。
6: 这种事儿说不准。
2: 怎么说不准啊？现在就是有人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头那个老刘，你记不记得？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6: 那等吧，这样就是命。
2: 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留一手。
7: 不再吃点了吗？
8: 撑了。
7: 那擦擦手吧。
8: 谢谢。
7: 还有干果。
2: 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
8: 可以。
2: 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
8: 啥？
2: 贷款？就是从银行借的钱，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
8: 你听谁说的？
2: 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
8: 他找你了？
2: 那倒没有。那他对这房子能死心啊？
8: 这个房子哈，只要我活着一天，就是我说了算。
2: 那肯定是，我妈刚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你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不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着房子。
8: 是说过这句话。
2: 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又缺钱，我能不想这房子？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
8: 是你先下手为强吧？
2: 是。妈，我都没跟你说过，这么多年，从娘家到婆家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那种不安全感。 我有时候都在想啊，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嗯，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8: 不说这个哈。
2: 现在大姐已然是撕破脸来，二姐那边呢，她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再说二姐那儿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他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那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妈，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
8: 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说一声吧。
2: 妈，这是你的房子，哎，你的房子，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再说退一步讲，你觉得他们心里不清楚吗？嗯，他们不带你，不给你养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房子的继承权了。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
0: 这下您放心了。哎
2: 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
0: 那你得说渣。哎，
2: 渣啊，小喜子扶你回宫。
3: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9: 这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你这辈子不工作，我都能养你。
3: 当年你要干车队，我还拦着你。现在想想，我目光短浅。
9: 你不也是为我好吗？隔行如隔山，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挺好的。
3: 家里有多的钱吗？
9: 干嘛呀？
3: 我想炒股试试。
9: 佳慧，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
3: 不一样，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这个合法。
9: 保证能赢？
3: 不能。但我们只要有机会挣了本钱，我们可以干点其他营生。
9: 佳欢，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咱们还是晚等点好啊。
3: 在金融体系里面干。

0: 我相信我的专业，我相信我的能力，我相信我的专业。我相信我的专业，我相信我的能力。我相信我的专业，我相信我的能力。我相信我的专业，我相信我的能力。我相信我的专业，我相信我的能力。我相信我的专业，我相信我的能力。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
1: 喂，吃饭了。喂，吃饭了，你再盯，他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一会儿又凉了。
0: 知道了啊，三分钟。
1: 我都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这红辣椒都吃一星期了，你看看程程吃的，这蹿鼻血，这他也没啥变化呀。再吃，我们都得变辣椒。
0: 行了，三分钟。
1: 快吃饭吧，啊。

0: 妈，
1: 啊，
0: 明年就大年三十了，我想着说，还得是老规矩，去宏宇他妈那儿。
1: 哦，去吧，我在家。
0: 哎呀妈，老五都出去了，老三老四也不回来过，我想着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2: 哦。哎呀，天哪，房子好啊！早就说让你来嘛，
3: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快坐。
4: 哎呀，妈，来吃。
2: 哎呦，别忙了
5: 啊！这个房子真宽敞，亮堂。
1: 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楼层高啊！
5: 是是是。
3: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1: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
5: 哎呀，这年纪大了，这楼梯，爬不动啊。
1: 那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
5: 啊，
1: 可保护好了啊，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
5: 嗯
1: 啊，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
5: 啊，
1: 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
5: 啊，
1: 嗯，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
5: 啊，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那新闻都报道了。嗯，
6: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
3: 哎呀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6: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3: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
5: 万一呢？万一你那方子真值大钱呢？
6: 哎呦，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0: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呗。
5: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永远不是金镶玉。咱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
6: 是大清
0: 道光年间发明的，是不是？
1: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
6: 哎，一会儿。我回家了
5: 哦，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还有大的呢。
6: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外话。
1: 不是，晚上我宏宇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6: 行，没问题。

0: 哎，也不知道妈这个年下是怎么过的。
1: 。
2: 还是你打吧。
1: 妈不在家。
2: 这都几点了，能去哪儿啊？
1: 也许跟小曼出去放炮仗了吧。
2: 那佳喜和红玉也应该在呀，你再打一个。

0: 好吃吗？这个？
1: 哎，服务员，把菜单给我。
0: 尝尝。
1: 小宁，
2: 小分头。
1: 我的个乖乖，咱俩这多少年没见了啊！
3: 是啊，
1: 弟妹，
3: 是
0: 啊，你好。
1: 啊，我别说了啊，今天我请客，谢谢你先帮我打架。
3: 你现在这派头，大老板了啊！这走在街上认不出来了，我都。
1: 打什么老板呢？就是炒点股票，挣点散碎银两。
0: 哎，你四姨不就是炒股赚了些钱吗？我那天和朋友在证券大厅看到你四姨了。嗯。
1: 炒股啊，其实挣不到什么钱。如果资金够，直接下场期货，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
4: 来，干！怎么样？我是不是说你跟我能挣钱？
5: 太厉害！
4: 我告诉你。偷偷找大师算过你八字了，
5: 怎么样？
4: 你今年行大运，投什么都挣钱，
5: 是吗？
4: 那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5: 投，没问题，投。
4: 钱不够跟我说啊，兄弟给你子弹。
5: 好。
6: 啊，当兵当兵，人家小年只是被武装部借调过去打杂的，又做不了主。
7: 妈好不容易张一次嘴，是我二姐家儿子，我亲外甥，我妈亲外孙，人找上门来了，咱们给人往外推合适吗？
6: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7: 我去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你面子大，你可是小年亲老姨。你人都霸见面，那小年见了你这老姨去，能不给你面子？
6: 真烦人。
8: 老姨，这个事呢，现在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关键啊还是得看孩子条件。
9: 这孩子你放心，绝对是各项指标全部都达标。
4: 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5: 投。
8: 老姨，不瞒你说，外甥现在手头有点紧，你要是方便的话，
9: 那你说个数，老姨能帮的肯定得帮啊。
10: 两万？
11: 嗯，就这都是人情价吗？哎呀，
10: 是不是太贵了点儿？你没砍砍价啊？
11: 是这样，你想办呢就办，不想办可以不办，不强求啊。
10: 没说不办呢，我跟他们说。
7: 给你牛的。
12: 去外头打工，不行啊。他才几岁啊，起码得让他读完高中。
13: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14: 这孩子也拖累你们好几年了，现在小林回来了，他也想自己照顾孩子，不行让他找他妈去。
13: 佳丽，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年纪出去打工，这个道理我不懂吗？

0: 我前前后后跟他说了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啊。那也不能辍学打工啊。
1: 你这大妈，你滚！
2: 大姨啊，你别怪大妈，是我自己的主意。
1: 书我是真读不下去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让我早点步入社会呢。再说了，社会也是大学，也能学东西啊。
3: 你懂什么社会啊？你一个人光溜溜出去了。
2: 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你靠什么吃饭啊？我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我能学。再说了，我跟马科哥都约好了，他给我介绍外企的工作呢。
3: 那也不行，洋洋，咱能不能把高中读完了？你将来想……
2: 我不想将来了，等不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反正觉得我长大成人了。
4: 我能决定自己的未来。你还没满18岁，你还未成年。这孩子跟他妈一样一样的，倔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洋洋。
2: 我支持你去上海。都化了，
4: 快快吃吧。妈是过来人，能不理解你吗？ 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想着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你是我儿子，我都懂。再说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有一点你记住，要有一天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就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3: 不会，我觉得我肯定能够混出来。我觉得也是。洋洋，
4: 嗯，有些话，妈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其实挺恨我的。
2: 这些年，我的鲁莽和冲动，给你的生活制造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妈给你道歉。我不恨你，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就别安慰我了，真的。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都说，一个人没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接下来的路，他可以自己选。反正现在呢。 就是把刘小玲当做一个我的好朋友，
4: 是。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永远无条件支持你的朋友。 今儿得喝点酒，老板，来2瓶啤酒。
5: 没有。
4: 那汽水有吧？
5: 有。
4: 来2瓶，大瓶的。
5: 我还没成年呢，你再让我喝酒。我去拿汽水啊。

0: 我叫东。东东，开门啊，东东。我叫东。
1: 咋了呀？这是谁呀？咋不开门呢？
2: 别开，别开。
1: 不是，咋了到底？
2: 小分头，我。
0: 我叫东。
2: 我欠债了。
1: 什么？你欠债了，你炒期货不是赚了吗？你欠多少啊？
0: 小东，我知道你在家里，你以为你不开门就可以不还钱了？你想的挺美呀，你啊！我给你3天时间，把钱凑够了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我有的是招收拾你。好了，不耽误你们小家过日子了。
1: 向东，你到底欠了多少？

0: 这钱要是还不上，这钱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1: 还借的高利贷，你是要气死我们呀？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2: 那不知道。
0: 哎呀，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吧？
3: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 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
4: 我叫大伟，
5: 哎，咋不啦？
4: 我叫何伟，
6: 搞什么机构？
3: 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哇，是吧？想吧，咋个？哇，哎，喂，又来了。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7: 阿婆，你自己拿吗？哎，这女的，谢谢。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8: 打牌了，
7: 在这开心吧。开心，开心。
8: 阿婆也见到我说话了，
7: 开心，开心。
9: 92岁。
7: 92岁了。
8: 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3: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
10: 姐妹俩，
3: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10: 让你走了。
3: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百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
11: 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能行吗？哎，你今天我的位哦？
12: 哦，我搞搞老你个，啊，你们。
13: 五世同堂，
12: 五世同堂，
13: 蹲着堆脚了，蹲老。哎，
14: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0: 用那毛利啊，你们啥路买呀？谁给买的？两万块的毛路哎！那个机器盖。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对对对对。自己编的。对，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1: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2: 我现在我一个电脑盖了，慢点歇歇不，我要去。
1: 每天11点，
2: 食堂的饭菜箱就是下课铃。我下不来啦。
1: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3: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猪肉胸烤肉，
4: 嫩又好吃，香的那种。
3: 这么
4: 多搭配哈。
3: 冬瓜、青菜，这就完青菜。
1: 这个用的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3: 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
1: 晒得棚里的，要不咱不咱要的，
3: 要一安全为主。你看啊，餐厅这边呢，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些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1: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0: 慢走，阿婆。
5: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儿，更是长寿的秘诀。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 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6: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创婚纱吧！
8: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9: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0: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1: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3: We are coming！
1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5: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6: 立潮头。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是不是？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比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虽说你这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这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针，这在两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哎，对。哎，是爱是不爱？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5: 当当路边关，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6: 嗯，远方的意思。
5: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0: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6: 男子大将到边关，对吧？
4: 水

0: 方便。
1: 我也在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当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当。

0: 窥子很久，笑是非，肯去窥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项目。
1: 通过一段这个恋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
2: 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打雷，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0: 能碰，
1: 那不能碰。啊，
2: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不中速的速度不叫开外快的，还有抒情的就是弹不，还有我们的萨塔的很优雅的一个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

0: 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前来参观的游客既可以领略到他早年留法时期的学院派佳作。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呢，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午时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4: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4: 因为他三叔惯的是西洋画、水彩画，他很喜欢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5: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

0: 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1: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0: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1: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2: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1: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 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3: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回不工，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1: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1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4: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2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1: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1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5: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1等奖，从他画的这个 G 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1: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 法兰西艺术学院院

0: 是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 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3: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啊，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说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2: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给他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3: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四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0: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2: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
5: 聘请书吗？他就

0: 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说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1: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2: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5: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6: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5: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7: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5: 好，
6: 您来带着我们。
7: 好。
6: 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5: 哇塞，很漂亮啊。
6: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5: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6: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5: 对，
6: 房间呢，卧室呢，
7: 这边
5: 瞧一瞧，瞧一瞧，
6: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5: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7: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6: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
7: 哇，
5: 很漂亮。
7: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5: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7: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5: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7: 对的。

0: 哇，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0: 人光盛开，逐梦前行，赴一场星光满溢的舞台之约。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荣耀绽放》，这里有奋勇向前的热血瞬间，有直击人心的精彩演绎，更有代代接续的初心使命。每一份闪光成就都值得被珍藏，每一段追梦的历程都值得诉说。今晚以荣光为序，共赴这场满是温暖和力量的盛会。
1: 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2021年金木水火土五星连珠，联想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奔向中国梦的宏愿定会实现。

故乡是每个人永远的牵挂，无论身在何方，心中的那片故土永远温暖如初，故乡就是我们的根。

作品灵感源自兄弟二人扎根山东的创业故事，以歌声诉说创业路上的彼此扶持，共创前路的深厚兄弟。

0: 演员的这个阵容非常强大，
1: 多种样式吧，有多种风格。
2: 这些好朋友都来参加了，
3: 我们现场见到老师们真的是非常的亲和。
4: 我要跟更多的老师去学习。
5: 感谢大家支持，
3: 特别感谢栏目组的这个平台，希望全国的戏迷朋友们都能够喜欢我们山东梆子，
6: 展示我自己的原创作品。
7: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8: 内心非常荣耀，
9: 挺激动的啊！
10: 非常荣耀，非常骄傲。
2: 奔着乔军老师来的，在这里呢，祝铁树哥的音乐会越办越好，圆满成功。
1: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福我的铁树哥哥，他的创作越来越好。
0: 我来自新疆、
11: 河南周口、
12: 河北张家口、
13: 江苏省房山道店镇、
14: 山西上海、
15: 江苏无锡，
16: 来自北京、
17: 安徽、
18: 广西钦州、
19: 山东莱阳、
20: 广州。
21: 荣耀绽放，
22: 荣耀绽放，
23: 荣耀绽放，
24: 荣耀绽放。
25: 梦想起航，
26: 梦想起航，
27: 梦想起航，
28: 让你星光闪亮，
29: 让你星光闪亮，
30: 让你星光闪亮，
31: 让你星光闪亮，
32: 让你星光闪亮。
33: 时代新家风，唱响你一声。
34: 我笔下的山水全部是源于我的家乡甘肃。
35: 众姐妹配六甲，
36: 钢轨缝合，隔河过往。
37: 这次能参加这个活动感到非常高兴，
38: 这个地方也真好。
5: 我们不忘初心，奋勇向前，
6: 但愿我们的栏目越办越好。
7: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39: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0: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1: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2: 感谢你们荣耀绽放的栏目，让我们的民歌走向全国。
1: 祝愿我们的戏曲能够发展越来越好。
2: 祝咱们的栏目组越办越好。
7: 祝组委会越办越好，
2: 为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加油。
0: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5: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6: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越来越好，
5: 永远向前。
39: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0: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3: 舞台汇聚各行各业坚守初心的追光者，他们将以亲身的经历为我们解读荣耀真正的含义。各位观众，让我们继续探寻奋斗的真谛，见证高光绽放的时刻。
36: 夕阳美，美丽夕阳，是我们伟大祖国老年人幸福生活的美好写照和景象。而祖国没有忘记这代人对祖国建设的奉献。

大家好，我是楚伟，来自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我从事非遗制作折扇已经有15年时间。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我制作的折扇，一柄折扇开合古今，扇骨沉淀手艺人的匠心，扇面承载着文人的风雅。大家看我手边这把扇子，它的名字叫做双面一花和亲折扇，正反两面选用两种木头的名贵竹材，观感截然不同。扇骨一面是香妃竹，因为采用了我首创的宽小骨和亲工艺，所以扇骨展开以后，天然的香妃竹红色花纹能够铺满整个扇骨，似遍地繁花盛放，又似祥云萦绕，自带吉祥意蕴。因此这一面我给配上了传统的12花神图的扇面。一年12月，月月有花，花花记忆，繁花似锦，象征人生岁岁皆有美好相伴。另一面扇骨选用了梅露竹，其纹理黑白变幻，韵味迥异，深色纹路苍劲如山石，白色斑纹清雅似雪梅，对应这般清冷意境，我给配上了独调。

到江雪图的站面，洗尽城市繁华，天地寂静无声。独留余温江心垂钓，尽显从容清高的风骨。一扇分正反两面，两面各藏一重景色。人生亦是如此，有欢欣，亦有失意，有坦途，亦有坎坷，有热闹喧嚣。

大谷小谷都有红色的花纹，宛若百花盛开，因此我给它取了个别名叫做繁花扇。毛主席有一首诗，其中便引用了香妃竹的典故：九嶷山上白云飞，弟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辽阔，芙蓉国里尽朝晖。

小时候跟随父亲去过一次复兴，坐了近乎一天一夜的火车，又累又困，而且是没有座位，只能蜷缩在潮湿冰冷的地板上睡觉。下车后迎接我的是厚达膝盖的大雪，寒气入骨，自此落了个风湿腿疼的毛病。印象中虽然已是夏天，却时常梦到自己光着脚站在及腰深的冰河里，双腿瑟瑟发抖，往往是大叫着惊醒，母亲问我

0: 了？
1: 又做噩梦了吗？
0: 我哭着说，我冷啊，腿疼。黑暗中传来母亲无奈的叹息，然后默默地把我的双腿揽入她的怀中。十岁以后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了两年，每天放学可以捧着字典看一些爷爷的医书和古文。小学毕业考入县里的第一中学，离家30里，需要在学校吃住，那时候条件还很差，十来个半大的孩子挤着身子睡在木板搭成的通铺上，冬季仅靠一个小小的煤球炉子取暖。参加工作以后，生活条件逐渐好转，腿疼的次数也终于少了一些。原本十分向往南方的温暖，然而有机会在珠海工作生活了几个月，才发现很难适应那边的气候，初春的湿冷，入夏的潮热，都让我两腿生疼，反而是北方的干燥更舒服一些。也许这就是落地生根的含义吧。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哪怕是再苦再差，也总会有一些深入骨髓的东西成为伴随一生的依恋。
2: 万众瞩目的荣光背后是无数个无人知晓的日夜深耕，上一段精彩仍萦绕心头，新的故事即将登场，让我们一同期待下一场耀眼的荣耀绽放。

0: 亚亚霍菲。接下来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呢，是国家一级词曲作家、资深音乐制作人吴颂金老师，来，大家掌声欢迎。宋金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0: 好，请落座，来，我们坐下来聊。其实呢，宋金老师呢，我为什么这样叫您呢？因为您在网上呀，还是在我们的书籍上，所有的署名都是您的笔名宋金。
1: 对，
0: 对不对？也许大家不太熟悉，不认识宋金，但是他一定听过您的歌，对不对？啊，也许您不太熟悉宋金老师，但是您一定知道他的很多作品，比如说《军中绿花》，大家知道吗？《军中绿花》
1: 知道吗？
0: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在我们的 KTV 里呀、啊，是不是去演唱它？因为它的这个非常接地气儿，对不对？
1: 对，这是我为当兵的创作的一首通俗歌曲。
0: 好，那么今天呢，为什么要请我们宋金老师来到现场呢？今天呢，宋金老师其实是带着他的新作品来到我们现场呢，好像跟我们今天的现在正在上映的一部电影有关系。您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从五月份开始，给阿玛的情书这个电影呢上演以后，火爆的不得了。
0: 对，
1: 这短短的一个多月，它的票房听说已经超过了20万，但是它的制作成本呢只有1000多万，所以这也是创造了一个票房的奇迹。嗯，但是更重要的是呢，这个电影是深深的打动了无数的观众，包括我，我也是被这部电影深深的感动了。哦，
0: 所以才创作了今天带来的两首作品。
1: 对，因为看了电影以后，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表现咱们这个潮汕地区的这个前辈在旧时代里面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然后用桥批寄回家乡写来的，既是书信，同时里面还夹着钱。嗯，这个叫做桥批。我就写了一首歌叫《深深桥批情》。
0: 也今天呢，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现场，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歌手演唱作品，好不好？
1: 好的，
0: 把舞台留给歌手。
1: 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支持。
0: 好，谢谢大家。

0: 我们共听热血的故事，共建初心的担当。荣耀的真正含义藏在每一次拼尽全力的坚持和热爱之中。愿这份温暖和力量常驻我们的心底。下周日晚8:30，我们怀揣热爱，继续奔赴光亮。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随地吐槟榔罚50。
3: 哼。
2: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4: 文明习惯最实在。
5: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6: 是产权受到侵犯，该
7: 去哪寻求法律
8: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9: 流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0: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
14: 太感谢你了，
13: 云高的。
15: 好了，还怎么困难呢？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
18: 儿？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辣了。
20: 张爸，哎，
21: 张爸，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5: 随地吐槟榔，罚50。
26: 哼。嘿。
25: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7: 文明习惯最实在。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6: 去躁动， 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的好，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5: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0: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3: 是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6: 陈燕啊，炳坤，你知道他哈，胆儿小，跟女孩说句话脸都红，你主动点呗。
28: 行，我主动点。
26: 你那手没好之前，最好还是先别干活了，万一冻伤了，可比掉层皮要严重的多。
28: 哎呦。人家还没正式当上军官太太呢，这就巴结上。
26: 你说谁呢？
28: 真心事儿，我说谁呗。

0: 考虑的怎么样了？军区那边还等着回复呢。我要是不跟郝冬梅分手，就不能去军区工作，是吧？你什么意见？
1: 我说话好使吗？说说看。分手。
0: 你说啊，这个小董为什么愿意跟我呀？ 因为他爱上我了。听过来人一句话：爱情不是男女关系的归宿，男女关系的最终归宿是婚姻。爱情可以不顾一切，但婚姻不行。你就不担心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是吧？咱们现在是军婚，他要想离婚，得经过军人本人同意，这是婚姻法规定的。
2: 言归正传，你要是调到军区去了，就是副团级现役。我这当了20年兵了，到了现在才是个副团。啊，当然了，你比我有才华啊，但是我勤能补拙呀。那我原来在连队的时候，分内的事儿我一直做的是最好的，分外的事儿啊，什么什么扫院子啊、刷厕所，我也抢了最前头，谁也争不过我。整整当了20年兵。 我只休了8次假，那老婆孩子一直住在南方老家，之所以不让他们随军，是因为我怕他们吃苦。不瞒你说啊，我好几次回家探亲，我亲儿子见了我的面，第一句叫叔叔。哎，扯远了啊，说你呢。李毅，要想成功，需要才华，需要努力。
0: 但也需要运气。你比方说，上次到市里来视察，如果不是名副正位，啊，或者说负责接待的不是你，那会怎么样？你还是你，你再努力，你再有才华，你也得窝在这儿，一天一天的熬，一步一步往上爬。但你命好啊，啊，现在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哼，
1: 比喻的好啊。 天上掉馅饼，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考虑空气阻力，高空中的馅饼就是自由落体，1乘10乘1000等于1万，1万公斤的冲击力砸到人身上，
0: 那就是不死也得重伤。这郝冬梅就这么重要？
2: 明白，我也年轻过。找什么？找《人民日报》有个社论，那就是惩前毙后，治病救人。你看啊，这《人民日报》都说了，要严格区分2种不同类型的矛盾，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都要遵守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政策。 所有经过革命战争长期锻炼的老干部，都是我党的宝贵财富。我认为啊，郝冬梅的父母就属于这种老干部。我找主任去。
1: 哎，主任说了又不算，
2: 就让主任拿这个跟上面就沟通协调，总比咱们在这傻呆着强啊，丁毅。 千万别相信什么视金子总会发光，那全是鬼话。根据我30多年的人生经验啊，哪怕是一块破抹布给盖住了，那这金子都永世不得发光。就一句话，机会来了，牢牢抓住。
3: 走，快到了。
2: 啊。
3: 啊，行。冬梅姐，哎哎，有人找，他们找你。
4: 找我？
3: 啊。
1: 你们找我啊？
3: 你是郝冬梅？
1: 啊。
3: 啊，我们是徐吉公社的，路过，看看。走走走走走走。
4: 哎，他们干什么的呀？
1: 我也不认识啊。
4: 他们刚才明明说找你有正事儿，怎么来了也不说话呀？
1: 行，走吧。
4: 神经病呀！
1: 走吧，
5: 去吃饭了。
4: 冬梅姐，我跟你说，他刚才明明白白跟我说找你的。
6: 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确实啊，比一般人漂亮，但是有点不过如此了。
6: 我以为就我自己这么觉得呢。不是说他仙女下凡，修不修成吗？
7: 是啊，就这水平，咱队不就有吗？还用得着跑十几里转出来摘吗？太让人失望了。
6: 走走走。

0: 这儿吧。
1: 对，就是这儿。
0: 哎呀，这儿太硬了。请问跑冬梅住这儿吗？
2: 他就来找冬梅的。
0: 你认识他吗？
3: 正因为不认识。
2: 什么逻辑啊？
3: 你认识周秉义吗？啊，我们听说沈阳军区民副政委调他当秘书，被他给拒了，是因为郝冬梅说他长得特别漂亮。
0: 去呗。
2: 哼，弄半天来看美女的。等着，
0: 冬梅，有人找。

0: 他们几个听说，秉义为了你，放弃了给沈阳军区名副正伟当秘书的机会，要美人不要江山，好奇想来看看。我发现现在这女的都比男的爱看美女，怎么样？这就是你们要找的冬梅。
1: 她就是好冬梅。
0: 怎么样？我们家冬梅长得漂亮吧？
1: 嗯，是是是。走吧，
0: 走了。
2: 周秉义还挺伟大的。嗯，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嗯，主任表扬你了，说你这个讲稿写得好，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用动。
3: 怎么是我写的呀？我不过是写了个初稿，最后你改的。
2: 要不是说我就喜欢你这种同事呢，能干肯干还不鞠躬。 说实话啊，要真是考虑我自己，我是真舍不得你走。
3: 知道，知道什么呀？知道你还那么糊涂。
2: 秉义，这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有了事业，一切皆有。你听我的啊，赶紧跟郝冬梅分手。
4: 我刚才问过主任了，
2: 现在分还来得及。
3: 你没再问问？
2: 郝冬梅父亲的最后结论，
3: 结论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属于《人民日报》社论里说的范畴。
2: 阿斌，快点做个决定吧。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等于是要了他的命啊。
3: 哎，那确实是挺可怜的。
2: 不是因为可怜，
3: 那还是因为爱啊。
2: 对。

0: 厕所呢？整个光子片就一个厕所，夏天味儿差的都不能开窗。这新中国都成立15、16年了，还住着解放前的房子。
1: 妈，放那儿，我来。
2: 回来了。哎，哎，哎，阿比，你先放心，放心，放心。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刚才看见好省长了，
1: 他来咱家了。
3: 他不光来咱家，还把光子片里里外外的看得可仔细了。你知道他跟我说啥？他说啊，争取早日改善咱们光子片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太好了，好官，正直、清醒、有良知、有担当。多少人啊，不管是穷富，都是贫富差距不减，或者说是认为理所应当。 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真理，大家都知道。

0: 但是真理说多了就变成俚语了，反而没多少人往心里去了。郝省长后来兑现承诺了吗？
1: 他去我们家一个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不久他就被打倒了。
0: 别走了，我支持你。哎，反正你这真到了军区，是福是祸还说不定呢。留下，起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 喂，冬梅。
2: 对，现在，老地方。
1: 我上着班呢。
2: 请假。
3: 哎，冬梅，还没给钱呢。三分钟一毛钱，
2: 一分钟三分钱，三乘三等于九，
3: 一分钱还算呢？
2: 一分钱不是钱了吗？我干一天活六个工分，干一年分完粮食，最后能到手几个钱？你做会计的心里没数啊？搞不好还得倒贴。正好，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1: 是我考虑不周，我是想啊。能解决的我就解决了，何必让你跟着？
2: 何必让我跟着什么？提心吊胆？
1: 不是不是
2: 不是，那是什么？你自认为现在选择的权利在你，而我呢，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替我们两个人做了决定。
1: 不是这样的。
2: 那是哪样的？反正我现在算是理解了当年的你，莫名其妙冲我发火，不知道哪句话犯了你的忌，就要跟我分手。
1: 你还没说，理解了我什么？
2: 我不想说。
1: 说嘛。
2: 自卑。
1: 你不是正在犯跟我当年一样的错误吗？自卑，是因为自尊。我们是同一类人。冬梅，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关系能从同一类人变成为一个人。
2: 讨厌。

你做一个王。

0: 小张，哎，小张，
1: 哎，大娘，
0: 有我家信没？
1: 有你家信。
0: 真的？几封啊？
1: 一封。
0: 一封啊？哪儿来的呀？
1: 江辽建设兵团来的。
0: 啊，谢谢啊。哎、没四川的？
1: 没有。
0: 贵州的也没有啊？
1: 没有。
0: 哎呀，你再找找，兴许你没看见呢。
1: 就这一封。
0: 嗯，谢谢啊。哎，
1: 再见，大娘。
0: 哎，再见。
2: 亲爱的妈妈，秉坤，今年春节我回不去了，战备值班。爸那边我写了信，把妈的意思跟他说了，他还没给我回信儿。如果春节爸回家，你们跟他好好做做工作。妈希望我和冬梅春节结婚的事儿，我跟冬梅说了，能得到爸妈的认可，冬梅很高兴。结婚的事儿已经得到组织批准，婚礼由组织上为我们在兵团举办。节前

0: 别怕别怕，爷。呀，郎姐姐，
1: 真巧，办年货了。哎呀，你还没去呢？
0: 没有啊。
1: 过年可好了，凭那个购货本啊，两斤茶叶，你看，还一块檀香皂，欧美牌的呢。嗯。
2: 香香啊，真好！我马上就去，你快去吧，快去吧！啊，大娘，
3: 哟，
0: 大张，
2: 有您的电报。电报？哪儿来的呀？贵州的。
3: 贵州。
2: 哎，
1: 好嘞，大娘。
0: 谢谢啊，小张。
2: 哎，不用谢，大娘。大娘再见。
0: 哎哎哎，慢点啊。
1: 我给你瞧瞧，不用了，咱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就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嗯，
0: 爸在我这儿，周荣，你看，我家这倔老头子看我姑娘去了。
1: 原谅他了，哎呀，就是，好，真好，是，别一
0: 结婚了，老头子这是去考察你们家女婿了，
1: 是，多好啊！
0: 你看你们家呀，就剩下丙婚了。
1: 哎，郎姐姐，
0: 这个春节呀，咱让我家这老疙瘩跟你家老闺女好上，
1: 好，
0: 咱们呢。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 对对对，那你快去吧，
0: 好，办年货啊，
1: 回头了啊，回头了，过来，哎哎。

0: 哎妈，这酸菜过年还够哈。不，我那不是腌了一大缸呢吗？
1: 够就行。怎么样？就你腌这酸菜，真的最好。<笑>
0: 我儿子可会夸人了。
1: 哎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嗯。
1: 就是大年初三，我那些好哥们儿想。
0: 那人家聚聚，就有对象的带对象想让你给把关。
1: 我把关呢？我自个儿子都不让我拿主意，我给谁把关呢？你不就是想让我给你们做顿饭吗？
0: 不是，这大过年的嘛，这好不容易聚聚，而且就咱们几个就咱家稍微大点儿。
1: 行，来，咱家啥都有。
0: 儿子，嗯，
1: 咱家啥都有。干啥呀？哎，我怕人误会。啥误会啥呀？人家配不上你啊。
0: 不是我配不上他。
1: 哎，你啥意思啊？你真这么想的？啊？你是觉得你怕人家嫌乎你条件不好啊？啊。
0: 那你就放心，
1: 我跟你说，人春燕啊，春燕爸妈根本就不嫌乎你，你就这么着，初三你把她叫来啊！你不是说了吗？有对象的带对象啊？
0: 不是我，我不是这意思。
1: 那啥意思？
0: 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把她当女的。
1: 那她是男的？
0: 她比男的都猛。
1: 行啊，你放眼望过去，咱这光子片除了你姐，就数她最好看了。那要要是要要兄是兄。
0: 我指的不是这个。

0: 思啥呀？
1: 反正啊，反正跟你说不清楚。
0: 这孩子话说一半儿。
1: 哎，今儿星期几嘛？
0: 星期六。
1: 今儿不星期五吗？
0: 星期六，你给我糊涂了。
2: 啊，我吃完了，我走了。
0: 哎不，
2: 我有事儿。
0: 你吃饱了？
2: 嗯，饱了饱了。
0: 不是冰坤，你干啥去啊？你跟谁约的呀？
1: 啊，没事，我这有事儿约好了。
0: 饭吃一半了，这还早点回来啊！
1: 啊，
0: 戴上帽子。
1: 知道了。

0: 一共五十五，二十是过年的。哎，那孩子，我是说正娟肚子里那孩子，咋样了？我再没见过他。你别多想啊，我们就想问问那孩子在不在，不在的话。
1: 下次就少点钱，毕竟我们赚钱也不容易。
2: 你说他妈说郑娟想把孩子打掉，他妈不让，他妈心服。哎，
3: 胖娘，来了。
2: 你等挺长时间了吧？
3: 没有。
2: 说是过年了，多给了二十。
3: 谢谢谢谢。
2: 行，那您回吧，外头冷。
3: 哎。

0: 你每次来没来，来送了多少钱？他们一清二楚。那个叫水自流的，精明的很。他们让你送30，你为啥送35？
1: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月月往家寄。我也拿工资，我们家就我跟我妈。

0: 我笔记本，
1: 我让你看这个，好看吗？
2: 这我没。
3: 大过年的学啥装啥呢？
0: 学，这学习你打扰啥玩意
1: 儿？那你这是
0: 看呢？
4: 快快快！
1: 我告诉你讲，
0: 你给他看啥，他又看
1: 不见。看这个，我老善点
5: 是个懂。
0: 哎呀妈！
1: 干啥
0: 呢？
1: 干啥呢？干啥呢？你干啥呢？
0: 去去去，滚一边去！
3: 妈，肉糊香点啊！啥时候糊好啊？
6: 快好了，这冻梨缓好了，你们先吃啊！
0: 哎，别忙活了，谢谢婶儿，
3: 婶儿别忙活了啊，婶儿。
7: 没事儿，
3: 我就
7: 谁呀？这大过年呢，这咋还不脚踢门呢？
8: 哥，干妈，过年好！
7: 过年好，燕儿。哎呀，你看看你这
3: 哪上的
7: 雪呀？
8: 我干妈叫我来的，你讨厌！
7: 快进去吧，都在屋里。
8: 好嘞。
3: 这来干啥呀？
7: 这怎么？哎呀，那热闹，
8: 这么多人呢！
3: 婶儿来了哈！
8: 过年好！
9: 哎，过年好！
8: 找好。

0: 姑娘，
1: 来一个，大爷，
2: 来，你帮我来搭把手。
1: 给我端冰棍。来。哎，
2: 姑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女是谁呀？
0: 我吹的。
1: 吹挺好啊。
0: 你的。
1: 哎，
2: 坤儿，给大家介绍一下，乔春燕，咱们是大众玉石的，著名的学毛柱极致分子。哦。
1: 大家好，我叫乔春燕。
2: 我是本市的服务行业标兵，哎，
3: 全市的标兵，听见没有？鼓掌！
2: 来，
3: 厉害厉害！
1: 哥，嗯，他是谁啊？
0: 他呀，三炮。你自己说吧，你谁？
3: 曹操的曹，道德的德，曹德宝的宝。哎呦，曹德宝！
1: 你好，德宝。
3: 你把他嘴闭上吧。
4: 哎，要不说你真棒。
5: 你好，
0: 向阳，
5: 唐向阳。
1: 向阳你好。
5: 你好，
0: 嗯，吕川，
6: 吕布的吕。川流不息的川，吕川，
1: 吕布的吕。
0: 我们四个是一场的，嗯。
1: 完了。
0: 这俩货还用介绍啊？
1: 他呢？他谁呀？
0: 他呢？
7: 那我叫啥？
8: 我们光字片的。
7: 嗯，吴倩，我表妹，然后在朝阳饭店国营。
1: 啥表妹呀？对象就对象呗，什么哥啊妹呀的，净整那些没用的。
3: 去，
9: 那不对呀、啊！
3: 别烦，
9: 刚才你一进屋的时候，你叫坤儿，也叫哥呀？
1: 咋的了？他妈认我当干闺女，他比我大俩月，我不叫他哥叫啥？哦，
10: 哥，
11: 对对对对
10: 对，
11: 叫哥，叫哥啊！
10: 对，
11: 叫哥叫哥
1: 啊！
0: 哥，弄啥你？
1: 我妈说让你去我们家吃饭，说你俩早就定妥的。
12: 我给忘了，我就忘得死死的，这还没开席呢，这咋整啊？
0: 你走了，肉咋整啊？
1: 我呀，交给我呀，你放心，不就炒几个菜吗？我保证把你们伺候舒坦了，别的不敢吹，四盘八碗的不在话下。
12: 就是，吃也行，没问题的。
1: 行，交给我干妈。
12: 好，那你们好好玩，好好吃啊。
3: 好嘞，
12: 吃宴他们家。
3: 慢点，
0: 慢点，
3: 慢点，
0: 慢点，
12: 慢点，
0: 慢点，
1: 慢点，
0: 没拜年呢，
3: 那个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0: 别烦人，
3: 欢迎春燕同志。
0: 那晚上我接你啊！
3: 不用了，你们玩吧。
1: 我保证完成任务。啊，
0: 准备好了
3: 啊！我给你记杯去。
9: 你记啥？
3: 你一个人记啥？
1: 记啥？
3: 你会口琴吗？
6: 就是因为不
0: 自由了。
1: 我给你们做饭去，你们好好玩啊！
3: 我帮忙吧。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就能行。
3: 哎，太远了。
0: 哎。
3: 我们家在
7: 这事儿，肉炖香肠，
3: 真这事儿，
1: 知道了。
3: 我们家这事儿的，你家在这儿咋的？我家那边有一个人，
0: 啥人啊？
3: 结婚的时候啊，找我去了。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
哎，我刚才说的都是醉话，千万别往外传啊！传完了，我这标兵就别干了，搞不好还得抓起来，知道不？

0: 模范民警一向行得端，坐得正，怎么可能干那事儿呢？吃饭小公叔叔，
1: 我呀没有你说那么高尚啊，我就是不想惹事儿。
2: 喝一个，喝一杯吧。
3: 不行，行，走了啊！哎，行，
4: 慢点吧，
3: 你们几个也别惹事儿啊，
5: 不能，
3: 慢点，不用坐，不用坐，
5: 坐，
3: 没事。啊，慢点，好了啊。
1: 干啥呀？
3: 干啥？干啥？你们接着讲，我舅妈去啊。
1: 哎，你接你妈干啥呀？
3: 啥干啥？我舅妈回来了，不说好了吗？你慢慢吃啊，走了。哎哎哎，
1: 哥，
3: 啊，
1: 你走了？
3: 干啥？
1: 那什么，都累这么长时间了，我代表大家，我敬你。
3: 代表啥？你口干，口干，谢谢你。代表大家，谁也不代表大家。你吹牛呢？口干，你干啥？
1: 做饭，你
3: 没筷子，
5: 一个行吗？来来来，干了。
3: 没球，你不隔碗喝吗？
1: 来着。
3: 哎。
5: 我妈呀，真是的，她沾酒就醉。那她今天晚上只能睡我家了，啊？哎，你们那边什么时候结束啊？那不知道
3: 呢。
5: 哎呀，这时间也不早了，我们也得插门睡觉了。你告诉春芽一声啊，今儿晚上别回来住了，你妈住我家，她住你家啊。
3: 不是，婶子，啊，这合适吗？
5: 哎呀，你们家两间房，一个里屋，一个外间，有啥不合适的？婶子相信你。 我是黄花大闺女他妈啊，走吧走吧走吧，走了，哎呦。

0: 你非得喝啥呀？您听见了没搭理你，瞅着就跟喝。
1: 咋突然这样啊？哎呦，哎哎，
2: 坤儿，不是哎，你不是去川人家接你妈去了吗？啊，你这怎么从那太平胡同那过来了？哦，
1: 那我妈喝多了，在川人家睡了。我那啥抄近道嘛？
2: 嗨，那散了。
1: 散
2: 了呗，你瞅着，喝大了。
1: 那他们呢？
2: 李志川、向阳，离家远，先走了。
3: 那德宝呢？德宝不吹二了？德宝
4: 叫你干妹妹吹口琴呢？
1: 妈真恶心！
4: 行了，赶紧走吧，走吧，走了，走了，走了。小心烫啊！
3: 没事。
2: 你
3: 试试。
4: 我不会啊。
3: 你试一下，挺特别简单。
4: 是吗？
3: 咋吹啊？哎呀，这个吹口琴啊，就是不光要吹，还得吸，哆就是吹，re就是吸，嗦就是吹，发就是吸。

0: 哎，不难吧？不难。哎，
1: 我给你吹一个呗。
0: 那你再洗洗去。
1: 没事儿，那个北京有个金太阳，会唱吗？再来这个好吧？我也刚学，我也不太会。然后等一下啊，预备，开始。

0: 哎，不是，
1: 哥，你回来了。
2: 没喝多啊？
0: 没事。
2: 那啥，我妈喝多了，在你家睡了，然后你妈说让你在这儿睡，那就你睡里屋，我睡外屋。
0: 那行，那个啥吧，我先走吧。那啥，我有时间我再叫你去。走了，
1: 再见。
2: 德宝。那什么，要不那个晚上你在这睡呗。
0: 行。
1: 啥意思啊？我们仨都睡这儿啊？
2: 不是，你睡里屋，我俩睡外屋。
0: 好，行。

0: 哎呀，九儿啊，你说你身子不方便，哎，我来。有人来过。门呢？哎呀，门栓松了呀。
1: 不是啊，我得把它定下来。

0: 哎呦，娟儿啊，这个门栓劈了呀！你说我还没用劲儿呢，我
1: 妈，别病了，穷家破户的，怕啥呀？

0: 你啥意思啊？你瞅不上我，你直说呀！你干嘛祸害我呀？你是不是人呢？
1: 我怎么祸你？你这是诬陷你！
2: 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吗？等你
3: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组成犯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
1: 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2: 来来，
1: 恭喜恭喜恭喜！
4: 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Hello。
8: こんにちは。
9: 穆老婚礼是啊。
10: Namaste， 三九龙子。
11: 加油，三百里路。
12: 买好吧。
9: 我呢。
13: Apa kabar？
7: Habari。
10: Assalamu alaikum。
9: Are you born?
12: Bonjour.
14: 你好吗？

0: 摇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要想成功，需要才华，需要努力，
2: 但也需要运气。
1: 你比方说，上次到市里来视察，如果不是明副政委，啊，或者说负责接待的不是你，那会怎么样？你还是你。
3: 你自认为现在选择的权利在你，而我呢，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替我们两个人做了决定。
4: 你说我还没用劲儿呢，我
5: 妈，别定了，穷家破户的，怕啥呀？
4: 要光我跟光明吧，也不怕。你说你一个年轻小寡妇，
5: 谁会对一个大肚蝈蝈感兴趣？没事的，不怕啊，您进屋吧。

0: 你干啥？
1: 赵美坤，你麻烦大了，我跟你说。
0: 不是你吼啥？你别跟老虎似的，行不行？你让邻居看着以为我咋地你了呢？啊！
1: 我叫的好，就是你把我宰的了，谁让你让他在这睡的？
0: 谁？
1: 曹德宝。
0: 不是，这我家，我愿意让谁睡让谁睡，咋了？
1: 你看有理了。那昨天晚上怎么说的？你说你们睡这屋，我睡那屋，结果他。
0: 他咋了？他钻我被窝了。
1: 不是，你大活人，你让他钻啊？咋说话呢你啊？我喝多了，我醉了，我哪知道他来了呢？啊！
0: 不是，
1: 完了，我完了，我完了。
0: 那你跟曹德宝的事儿，你俩商量啊，德宝。

0: 怎么换？你这是诬陷你！啊！你把衣服披上，别碰我！
1: 你把衣服披上，你这样你成什么样子吗你？
2: 我这什么样子还重要吗？都已经这样了。
0: 你先披上行不行？你别冻着。
1: 咋了？这是？ 燕儿啊，咋了咋了？哎呀，
2: 别冻着，别冻着！来，你可别冻着啊！哎呀，你这炳坤呐，你这是把燕儿咋的了？嗯，你让他
0: 说。
1: 咋了，燕儿？啊，大娘，哎，我已经不是处女了，昨天晚上来事儿还是呢。哎呀，
2: 来，你先出去。
0: 我。
1: 事儿啊，燕儿不哭不哭，哎呀，别哭啥呀！哎呀，过了年一扯证，你俩不就是夫妻了吗？你俩不过就是提前了点呗。那提前也不对，炳坤不对啊！我说他，我批评他，炳坤，
0: 啊，
1: 你这干的什么事儿？真是，大娘，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妈喜欢炳坤，我也喜欢他。
0: 可以呀。
1: 可是他不喜欢我，哎呀，不能，他喜欢你呀、啊，他要不喜欢你，他能跟你那啥是吧？他肯定喜欢你，他跟你那啥呢，是吧？啊，哎行啦，这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也没啥。哦，
0: 不是，不是跟炳坤。
3: 妈。
0: 我外卖太冷了，我拿件衣裳我得。不是，
2: 你说跟谁？咋回事？
0: 哎，别，你先别走啊，你得说清楚咋回事啊！啊，
2: 哎呀，你先别，你别走，你自己跟大娘说清楚，你个坏蛋！
0: 我，
2: 咋回事？这是？
0: 咋咋回事？
2: 谁呀？
3: 哎呀，曹德宝。
2: 那你是说，曹德宝把春燕给强奸了？
0: 强不强奸我不知道，你得问本人呐。
2: 哎呦，这事这成这样了？那这，我跟你说，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哎呦，妈是越替你操心呐、啊，你越不让妈省心。人家这个姑娘，你话你都说不利落，妈好不容易给你，我告诉你，以后你那，你就等会儿吧你。
0: 不是你们干啥呀？这大清早起来，你一个个，你这不是你说燕儿多好的姑娘啊，要理有理，要面有面的。你现在这事儿咋整？我怎么跟他妈交代？
3: 那就不说呗，你就当什么没发生，我取代。
0: 就要了呗，你说屁话！把衣服穿好，咋整？你说，
2: 燕儿啊。
0: 燕儿，干啥了？我咋让我干啥了？你们俩盯我，给我一顿削，跟我有啥关系？我咋了？我，燕儿，嗯，哎，燕儿啊，你看出了这事儿，这也不能怨你哈，你也是受害者，可这事儿。 他也不能怨炳坤，是不是？哎呀，我昨走的时候我就说了，少喝少喝，这喝多了那还能有个准儿吗？再说了，你昨天在这睡觉没查门吧？
1: 大娘，你啥意思啊？你要有啥话你就直说呗。
0: 你知道哈，大娘喜欢你。 可现在这样了，你说这事咋办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这心里乱得慌。
0: 那燕儿，你和你炳坤哥这婚事儿，就。

0: 我看到德宁，德宝这孩子吧，我见过，也挺好，挺实诚的一个小伙。他对你干了这事儿吧，他得对你负责任，他得给你个说法，是不？是的，德宁。燕儿啊，要不这么的吧，你要是觉得德宝也不错。
1: 那你俩做夫妻，你看行还是不行啊？嗯，
0: 那样也行。
1: 那就好，那就好。就
0: 是不是到德宝他有没有对象啊？
1: 他没有。
0: 没有啊？好。
1: 那要不我去跟他谈谈？
0: 那你就赶紧的，我还得给春燕妈回话。
2: 去吧，
3: 去吧。哎，你自己来就行呗，干啥呀？兴师动众的，
2: 这给你留面子啊！没叫向阳呢，不就不想在新人面前丢咱师傅辈脸吗？
3: 那你们也不能光听乔春燕一面之词吧？
2: 那说说你这边。
3: 那昨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记不住了。不是怎么他说的，我钻他被窝啊？
2: 哦，
3: 你喝多了不记得很正常。这种情况下，只能照逻辑分析。乔治燕这么说，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2: 好处肯定是没有。
1: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他说的是事实。我跟你说啊，我妈现在已经把春燕说通了，她已经同意嫁你了。
3: 可是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呀，我的理想是
1: 娶一个落难民间的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解放了，你就草鱼跟着跳龙门。<笑>
3: 行。
2: 行，笑啥呀？笑啥呀？就想法很可耻吗？不可耻啊，不可耻。想过上点好日子很正常，但是你得认清目前的形势啊，你已经丧失了在这种想法的资格了。你们知道吗？我身后这栋小楼，以前住着一家高干，兄妹六人，而我最喜欢他们家老小，小女孩，脸白净，短头发，整天就站在阳台拉小提琴。

0: 就这阳台？
1: 啊。
0: 那现在这老小人呢？
1: 他家被打倒之后就搬出去了，然后我们就搬进来了。以前一家人住的地方，现在住八家。那我学口琴不就是因为这小女孩吗？
2: 德宝，乔春燕虽然不符合你择偶的最高标准，但也不算最低标准吧。咱老百姓家的孩子找媳妇儿，不能奔着最高标准去，能达到中等就很好了。
3: 哎，这话我就不爱听。在我这里，乔春燕那就是最高标准，只要她同意，我马上把她娶了。
4: 啊？喂，德宝，德宝，我问你啊，你觉得我那对象吴倩人怎么样？
1: 挺好啊。
2: 很好啊，你文文静静的，挺秀气的。
0: 行，
4: 是吧？大家都觉得挺好啊。会过日子，然后勤快，还知道心疼人，哪都好。就是长胡子里天天刮。
1: 啊？
4: 哎呀，
0: 不，吴倩不女的吗？
4: 德宝，我姓够意思啊，够哥们儿。开导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诉说自己的不幸。
3: 不是，什么我什么说什么我不幸呢？我不是那意思啊，没有，我不是要说我不幸啊。我跟你们说这番话啊，你们千万就是哪说哪了，别问吴倩，人家是一个女孩，我答应我都不说这事儿。我说出来，我是想告诉你，就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对吧？咱是老爷们儿，你做的事儿你得认，说过的话你得算数。

0: 人得懂得知足啊。
1: 说说你想法。
2: 其实我第一眼见到陈燕吧，我反正我的心就怦然心动。
0: 哎呀，这
2: 不要脸！
0: 这么快就把那个小心心公主给忘了哈？
1: 说那么多，
3: 你刚才不老小老小的吗？
0: 你听我说完啊！
3: 你说。
0: 后来，理智告诉我，就朋友妻不可欺。嗯。能听我把话说完？
2: 你说。然后我发现，其实春燕对我也有点意思。然后我就想，她不可能同时对你、对我。怎么俩人不能吧？
3: 不能，我跟你讲，你这个认识很准确，就脚踩两只船这种人有啊，但是春燕绝对不是，春燕就这么点，我看她长大的，不是那人。
0: 你拉我吧，你可别吹，
2: 你接着说，你俩咋就那个生米煮成熟饭呢？
0: 我真不记得了。哎，你说两句，坤儿，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吗？当你
3: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煮成饭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啊，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0: 来，
3: 恭喜！
0: 你等会儿，我还有一事呢。春燕他妈相中的是你啊，咋整啊？
3: 哎，没事儿。我估计现在我妈正跟春燕他妈聊着呢，正聊着呢。
0: 哎呦，我周婶太好了。
3: 好什么呀？我告诉你，从头到尾这事儿就是春燕他妈跟我妈一起撺掇的，那粑粑擦脚面上了，擦不擦谁擦？
4: 啥？那小子把燕儿给睡了？啊？
5: 哎呦，怎么回事？
4: 不，大哥，你别着急哈、啊，那个啥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春燕不是在我家睡的吗？那啥他失身了。
5: 谁干的？不是敏坤啊！说话呀！
4: 我是敏坤的一个同事，一个叫曹德宝的小子。
5: 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整这事儿，你就是不听啊！这下完了，孩子全让你给毁了你、啊！
4: 不是大哥，哎呀，这事儿就出在你们周家，你们母子俩呀逃不了干系。不是闹到法院上，你和秉坤都是被告。
5: 不是，闭嘴吧！你还想闹到法院去？你咋不上天呢你？这弄到法院去，那春燕这今后他怎么见人呢你？你咋就不长脑子呢？
4: 大哥，你干啥？咋掉地上了？
5: 别管我舅妈，我没一针不要脸的闺女，滚出去！滚！
6: 我咋不要脸了啊？是不是因为曹德宝的事儿啊？
4: 对，春燕啊，你给干妈做个证哈、啊。
0: 什么干妈呀？
6: 套用我师父的话，一日为干妈，终身为干妈，干妈就是干妈。是吧，干妈？我喜欢曹德宝，非他不嫁。
4: 你不是喜欢秉坤吗？
6: 是啊，原来吧，我也以为我喜欢秉坤，可见了曹德宝之后，我才发现我对秉坤那不是喜欢，或者说，是喜欢。但不是那种心扑通扑通跳的那种喜欢。这么说吧，我对秉坤是喜欢，对德宝是爱。
4: 对，那是爱，对，是爱。
7: 曹德宝怎么说？
6: 他说，他比我爱他还爱我。
4: 啊，爱就能干那事儿啊？啊？那是违法乱纪，你知道不？你个死丫
6: 头，别打孩子，你是不是别打？你跟我爸不也干这事儿吗？而且也是在婚前。
5: 行了，
6: 对吧？
5: 那你什么都说的？
4: 我没跟春燕说那事儿，没说。
6: 对，爸，我作证，不是我妈说的，是我姐说的。啊，
5: 哎，那不还是你？
4: 我跟她说的是想教育咱。

0: 闺女。拉倒吧你。
1: 哎呀，你看，
0: 哎呀，没完没了，什么都是我的。
1: 你看咱家姑娘吧，哈，也从来没出过远门，那外面社会多复杂呀。那是他们走的头一天晚上，我跟他说，我跟他们说啊，哎呀，这看人呢，可不能光看表面。你爸是多老实的人啊，那都有忍不住的时候。
0: 净瞎说！
1: 跟男人打交道，那得格外小心。
0: 少乐了吧你！

0: 干了啊！谁要不干这一年的不顺利？
1: 喝点喝。哎呦，
2: 啊，
1: 哎，
2: 喝
1: 吃点啊，喝吃点啊！
2: 赶紧
1: 慢点。啊，哪是你对象？穿米色毛衣那个，
2: 小伙子不错。
3: 伸一口，伸一口，伸一口啊！
1: 你看他身家是，工人，
2: 哟，工人可比咱饭店服务员地位高多了，
1: 领导阶级，好。
2: 行，还行，
3: 整口，你别光了，
1: 哎呦啊，等等啊，
2: 感谢，哎，
1: 不吃点啊，不吃点啊，
3: 赶这么多菜，人
2: 别洗了，没事儿，多吃点就行，
3: 应该，哎，
2: 你上菜啊，
3: 你陪他们一起，你今天这活啊，我全包了，一会儿我跟领导说，哎，谢婶，你给我家，你还不让他们，
2: 行，
3: 你怎么过来不上班啊？嗯，
1: 这是替我，
2: 哟哟，谢婶啊，谢婶，谢婶。
1: 主厨再来了，哎，慢点，慢点。
4: 小伙子，
3: 哎，你就小吴对象？
4: 是。
3: 我跟你说啊，你可得对我们小吴好点，在我们这吃饭呢，那追求小吴的人可多了，有干部，还有干部子弟。
4: 哎哎哎，听见没有？长点心啊，长点心。
3: 对于好点，要是哪天跟人跑了，
4: 哎，
3: 明白。婶儿，我希望你保证，肯定好好照顾好吴姐。
1: 你们先慢慢吃着啊，我再给你们端菜。
3: 谢婶啊，谢婶，谢婶，谢婶，
1: 这
3: 大鱼啊，来吧，来来，吃吧，吃吧，来吃。啊，给。
1: 快吃吧。
3: 这块肉啊，这肉好吃呢。
1: 吴倩啊，你现在爱天天刮胡子呢。
3: 啊？
1: 嗯，
3: 你这毛病啊，我问过我师傅，但我没说是你啊，他说能治，真的。
1: 那个。 春燕，嗯，我们这事儿吧，去医院问过大夫，大夫说，他这属于天生的毛病，不能治啊。中医看过吗？
3: 嗯，没有。
1: 我师傅老厉害了，祖上三代都是中医，他说这个毛病叫激素紊乱，对，激素紊乱，他家有祖传的秘方，专治这样事儿的激素紊乱。 内服10到15副中药，配上外敷的特制膏药，一个月根除。你们也不要大惊小怪的啊！咱们中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少，外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老多了。
3: 哦，对，毛多。
1: 解放前，咱们这儿的外国人好多女的都长胡子呢，都是我师傅给治好的。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欧洲去了。欧洲人还坐着飞机过来找他治呢，全给治好了。 老厉害了呀！要是真能治好的话，那我就呀，行了，感谢的话就别说了，打住。我说两句啊。今天各位都在，从今天起，在座的各位，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儿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
3: 对，
1: 以后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 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不？
3: 对，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第一杯，为了我们的友谊。
1: 来，这这喝，这喝，
0: 干杯！
2: 来，
3: 友谊万岁！
4: 万岁！
0: 万岁！万岁！
5: 谢谢啊！
0: 第二杯啊，为了我。

0: 和国庆的圆满，是不是？哎，谢谢大家啊，感谢感谢啊，感谢各位。
1: 孟子，早日康复啊！
2: 滚！
1: 国舅俺不烦人，你啊，国舅你干了，我了，没酒了，给我倒点。这第三杯嘛，三杯，你给我滚啊！
0: 你咋知道我要说你呢？
1: 哎，
0: 像德宝这直觉啊，
1: 准。 这两天啊，我一直心说，初三那天晚上，要不是德宝以男子汉大无畏的气概果断拿下孙燕，哪有我们今天温暖而又感人的大好局面呢？
3: 啊，酒给我放下，这杯我不喝了。
1: 不是咋的？
3: 这跟他有啥关系呢？这都是我干妈的功劳，没有我干妈提供机会、提供场所，任他再有大男子汉气概，也无用武之地，对不？
4: 对，
3: 来，为我干妈走一个，
5: 走。

0: 这么大的日子，因为爱情而熠熠生辉。
1: 咱俩的爱情呢？
0: 你的我不知道。你有了？哎，不是，等会儿。好，好，好，好，不是我的，等会儿。哎。
2: 大娘，
0: 哎，你来了。我这朋友聚会刚散，就晚了一会儿。哎呀，
2: 不，要不你请我坐会儿吧。
0: 不了。
2: 啊，你不去也好，不去也好。他
0: 咋样？
2: 身子已经很沉了，再有几个月改生了。行，大娘，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助的，你就告我。嗯，我走了，回吧，大娘。嗯。

0: 妈，
1: 你这吓我一跳！你这孩子
0: 谁吓谁？这
1: 你上哪儿去了？
0: 你
1: 不跟春燕玩去了吗？等你一天你不回来，我上春燕家找你。春燕说早散了，走哪儿去了你？
0: 我不是，我都这么大人了，一不回家你就满大街找我，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
1: 我没事，我找你啊。你看，这你爸来信了，贴了两张邮票，这么厚，上午就来了。等着我，这等了一天，你快点的把信念了。
0: 那你自己看呗。
1: 我要能看懂，我让你看。
0: 念，挺厚啊。不是我爸写的。
1: 不是，人家那个邮递员说是从四川来的呀。
0: 我的意思是，那个这信是我爸的信，但是写信的人不是我爸。我这字写挺好看的。
1: 你别整那些没用的，你快念呐！
0: 念。素华、秉坤，你们好。哎，这你们好肯定是写信人加上去的。我爸没那情怀。
1: 我咋那么多话呢？
0: 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又快到春节了。本来今年春节要回家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临走前想，四川和贵州接壤，是不是就近去看看小荣？孩子这三年多四个年头。

0: 没见了。我爸叫我姐小名，还说孩子，真是原谅我姐了。
1: 周炳坤，你要再多一句这不是这信上的话，你信不信我削死你啊？
0: 你这打不过我。
1: 我怎么打不过你啊？
0: 干啥真打呀？
1: 我真打了。你
0: 干啥？
1: 那么多废话呢你。
0: 我怎么非要这么读心？不得有自我分析吗？怎么
1: 干什么？你
0: 干啥什么？你看你要打不过我，
1: 你
0: 别打我了。
1: 松开我。
0: 我松开你还打不打我？
2: 不打我。
1: 撒开。
0: 不打我啊？
1: 撒开。
0: 撒开。
1: 三个，我不打你，我不打你，废话治不了你了，我
0: 读不读心了？
1: 读啊！
0: 打不过我又不打，读行不行？
1: 你再多一句废话，
0: 你削死我！
1: 快点的！
0: 哎，一路上很顺利。
1: 快点！哎呀，
0: 到了贵州地界，我搭上了同行们的卡，我搭上了同行们的卡车。下来走了两三里路，就到了小荣信上写的那个村子。在山坳里一个较大的村子里，村子处于一片小盆地山脚处。
3: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4: 小朋友你好。
3: 你好，你找哪个？
4: 我找一个下乡的知青，女的，从东北来的，说是在金坝村。
3: 这点都是金坝村，你找的人叫啥子名字？
4: 他叫周荣。
3: 周荣是我们老师。
4: 啊？周荣当老师了？他是我女儿。
3: 啊？
4: 没听说他当老师啊？
3: 会不会火里的孩子重名了？
4: 你知道你们老师家在哪儿住吗？
3: 嗯。
4: 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
3: 这边。
4: 哦。
3: 翻过这过山坡，再走三里路，看到一个山洞，前头有个国旗，那都是我们学校。学校现在在放寒假，老师的家都在学校里头。
4: 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的？
3: 我8岁那年，周老师来我们家动员我爸妈，让我上学，我记得特别清楚。
4: 你今年多大了？
3: 12。
4: 正好四个年头。
3: 顺着这边往上走都是了。
4: 好，我知道了，你好好放牛吧，我自己能走，谢谢。
3: 嗯。

0: 爸，这就是我们的教室，晚上就是我们的家。爸，你看我们教室好吗？这都是我们自己布置的教室，挺好的吧？他呢？他干活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1: 你这儿啊，比我想象的好。爸，这
0: 是贵州山区最好的地方，大约能占到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是那种不算好也不算穷的地方，再有就是穷地方，大约也能占到三分之一。我没去过，不知道长什么样。
1: 操心的事儿不说了。爸。
0: 他是谁啊？我一直想问，怎么带这么个小东西过来？
1: 简单。饿了吧？我不饿。
0: 我说他肯定饿了，给他弄点吃的吧。哎，爸，我带你看看我们住的地方吧。
1: 这边，挺热乎。在贵州能睡上咱东北的火炕是有福，
0: 这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要不是把家安在这山洞里，还想不着这福呢。看来你对你自己挺满意啊。没有。 我去给他找点吃的吧。

0: 你胃疼的病好点了吗？跟我说说他，那个姓冯的。
1: 死心塌地的，喜欢人家呢。你还喜欢王丹凤、王小棠？我
0: 给人家写信了吗？那谁知道？我告诉你，赵荣，我这次专程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个事儿的。你别心里没数。谈？
1: 你先发誓，发什么誓啊？冲着我们周家的祖先，为了你哥、你弟弟，尤其是你妈，为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得发誓啊！你不能再做对不起这个家的事儿了。任何事不能再做，那就是说，下不为例。我和冯化成的事儿，就算过去了。
2: 见着人再说吧。再说什么呀？那你要是看不上他，我还得跟他离婚。
1: 该离就得离，为了这个家，不能总想你自己。第一，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第二，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爸没妈，没哥没弟。 这样还不够的话，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跟我妈的养育之恩，我哥跟我弟的手足之情，这样够了吧？
0: 不够！我告诉你，周荣，你可以不要我这个爸，但是我很想要女儿，知道吗？你怎么了？

0: 你是不胃疼啊？那就别哭了，这哭不更疼了吗？哎呀，不哭了啊！哎呀，别哭了，
1: 这孩子，就当爸爸求你了，
0: 好吗？
1: 不哭了，啊，不哭了。
2: 好了。
1: 哎呀，你这个孩子啊，真是。
2: 爸，冯化成，化成，
3: 我，
2: 咱，我爸。
0: 你好。
1: 我听周荣说，你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4: 对不起，没经过二老的准批准，就
1: 先斩后奏。嗯，
2: 哎，尝尝
1: 你的手艺。
2: 嗯，甜吗？
1: 你也吃。
2: 我们天天吃这些，你吃你吃，慢点烫。

0: 我们这儿呢一天有六节课，语文、算术、美术、音乐、体育全是我一个人。
1: 不，
0: 最开始啊就一个班，班上只有9个人，最小的6岁，最大的17，所有的知识一概不懂，而且除了大山之外面的世界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呢就给他们讲知识，讲文化，我给他们讲大山外面的世界，甚至中国外面的世界，从前的、现在的、未来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从他们的眼睛里你就能看出来，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听，真有点儿久旱逢甘露的意思，滋滋的往里吸，我特别有成就感。
1: 是吗？
0: 哎，还有啊，这儿的乡民对我特别好，做点什么好吃的、什么茶这样的饭菜都给我往这儿送。哎，我能觉得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我。不过现在有一点点遗憾啊，就是班级里没有一个女同学。接下来呢，我就要动员乡亲们，让他们把家里的女孩们送来上学。你不相信啊？
1: 我相信。慢慢说，啊。
0: 爸。我知道我走的时候特别任性，就想自己，让全家人为我担心，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0: 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这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
1: 为啥我是丈夫？
2: 你面相好，相由心生，他的命已经够苦了，他下一个丈夫一定得是个好人。
3: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

0: 徐徐展开啊。
1: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3: 欢迎欢迎。
0: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0: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3: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0: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3: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雷驱赶。
4: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域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3: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1: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3: 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1: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0: 必须得挑战一下。
3: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0: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1: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0: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3: 怎么样？
1: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0: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1: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3: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会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2: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要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

0: 号称西班牙国菜的海鲜饭为何没有海鲜？
1: The best 就是那个锅巴，哇
2: like this。
0: 遥远的地中海为何惊现中国龙舟？老友重逢又有哪些意外发现？欢迎收看本期行者。

0: 我是齐少仁，是一个彻彻底的酒腻子。我这一次呢，要出发前去西班牙，找我一个非常多年没见的朋友 David。我打算去那边再去开发好吃、好喝、好玩的。那边有橄榄油，有火腿，还有美妙的葡萄酒。当然呢，西班牙最好的排雅海鲜饭也是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去冒险吧。
1: 受到戴维等一众好友的邀请，诺埃拉将重游西班牙。三年前，他曾在那里有着一段极为疯狂的时光。而爱吃爱喝的诺埃拉的西班牙之旅在飞机上就已开始。美食美酒与舒适的环境让十个多小时的航程很快过去。经过一夜的飞行，窗外天色渐明。在阳光的照耀下，瓦伦西亚已尽收眼底。从空中俯瞰这座位于地中海西岸的海滨城市，优美的海岸线，干净的海水，蔚蓝的天空，将海洋与陆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随着飞机降落在瓦伦西亚机场，诺埃拉的西班牙美食之旅正式开启。刚到出口，诺埃拉就见到前来接机的老朋友阿尔贝托。
2: 阿尔贝托，
3: Alberto 是我在西班牙的好哥们，也是 David 的好哥们。
4: You are the best friend of David.
3: 来，然后我们两年前在西班牙狂吃狂喝，早上喝，中午喝，下午喝，晚上喝，喝到半夜，然后每人喝了肚皮圆圆的。
1: 老友相见，两年前的疯狂往事依然历历在目。然而，诺埃拉却发现阿尔贝托的性格变得跟以前有些不同。
3: 然后等一下，阿尔贝托要带我去吃好吃的
4: 排雅。
5: 排雅 ，We are having lunch 排雅 today together. Yes.
1: 随后，热情的阿尔贝托便带着诺埃拉来到他的餐厅。
0: Loco loco loco loco loco.
3: 这是 So this is you own, right?
1: 走进餐厅，诺埃拉便直奔厨房而去，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他最爱的排雅海鲜饭。
6: I introduce you, 诺埃拉。
3: Encantado, 诺埃拉，托尼。
1: 跟随主厨托尼进入厨房，期盼已久的排雅海鲜饭正在锅中熬制。
3: 西班牙煮海鲜饭是这样子啊，他先把那个汤汁烧好了，然后等一下呢，再把瓦伦西亚的米放进去煮。
1: 排雅海鲜饭是瓦伦西亚最为著名的一道菜肴，也是西班牙的国菜。尽管叫做海鲜饭，但其实它与海鲜并无瓜葛，而是用大米、兔肉和鸡肉外加蔬菜。然后放在一口平底锅里来个大杂烩。渐渐的，这道做法简单又营养的海鲜饭也因这个又大又结实的排雅平底锅而得名。
5: Less than 14 minutes.
3: So we can go to the beer and for the
5: waiter. Yes, that's quite a beer.
3: Let's go.
5: Okay,
3: see you.
5: Go.
1: 作为多年的老朋友和酒友，在随后的午餐中，阿尔贝托也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香槟来款待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3: 我是唯一，这

0: 表示我是唯一。阿拉贝多，阿拉哦哦。一般的香槟就较长，只要是十五个月就可以。十五个月，它放了十年。然后这个酒，你可以看它颜色已经金黄了，我们喝起来有一股我们吃话梅的味道。
1: 今天他给我吃一个是大章鱼，
2: 那今天要看着
1: 这么大的章鱼，哇！章鱼就跟虾一样，对人的能量补充特别好。他知道我们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特别累，他说先给你来点，让你有精神。
3: 如果说大章鱼只是开胃小菜，那新鲜出炉的排亚海鲜饭绝对是大餐。哇哇！
0: 那呱呱呱！阿拉贝罗去年呢，其实他才大病刚复，因为他去年有一个很严重的生了一个严重的病，所以他其实能接待我，我特别感动。
3: 诺亚拉口中的大病初愈，实则是阿尔贝托不久前才摆脱他背上的医疗辅助支架。这是因为去年的一场车祸让他的脊椎断了12节。看到大病初愈的老朋友如此热情的款待，着实让诺埃拉感动不已。
0: 你看多绅士。
4: Bro, to receive you. You like?
0: The best, 就是那个锅巴，哇，真好吃。那个锅巴的味道，因为我们就以为海鲜饭是海鲜为主的，但事实上用兔肉跟鸡肉才是瓦伦的特色。但是它没有加很多香料，它把它味道肉的味道还是十足的呈现，而且把那个肉汁在最底下让那米糊掉的时候把那肉汁收起来，就是锅巴，就有点好像在吃肉的感觉，因为它已经赋予了肉的那个生命力跟灵魂。
3: 觥筹交错间，阿尔贝托打开手机音乐，并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摆身体。在诺埃拉的印象里，3年前的阿尔贝托还是一个十分古板的商人，经历了去年的那场大事故，让他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当看到老朋友如今这般开朗乐观，也让诺埃拉欣慰不已。清晨，诺伊拉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莫尔西亚。将行李装好车后，诺伊拉便驱车前往莫尔西亚的海滨小城圣佩德罗。他的好朋友戴维已经在那里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一个多小时后，诺伊拉来到这座阳光明媚的海滨小城。
0: 哦、oh, ，David， 神牛了，龙腾龙气，哈哈。
1: David，
5: how are you？
1: good。这都是我的哥们 David， 然后这是 David 的爸爸 Alfonso。
3: 为了迎接诺埃拉的到来 ，David 早已为他点好了早餐。这家已有16年历史的雅莱安东尼亚餐厅，在当地久负盛名。
0: 先把橄榄油淋在上面，然后呢再放上这个西红柿，这是传统的地中海的 tomato bread， 就是面包早餐。
3: 这道独特的地中海风味早餐将新鲜的西红柿、易消化的全麦面包、香气四溢的橄榄油完美的柔合在一起。
0: 所以你吃这个早餐呢，你蔬菜也吃到了，你碳水化合物也取得了，你也有香味，你什么都有了。所以说这几千年来下来一个传统，就是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早餐，就是地中海人就在追求这种轻食的早餐，吃得好，吃得饱。然后他说呢，再带我们去海上，他到海上给你看一个神秘的地方。我拭目以待。
3: 位于地中海西岸的海滨小城圣佩德罗，拥有宜人的气候和变幻多姿的风景，白帆沙鸥点缀着碧海蓝天。邀请几位好友乘坐游艇或驾驶帆船出海，是西班牙人最喜爱的社交和消遣方式。早餐过后，戴维带诺埃拉来到自己的游艇，他们将要去往海湾另一边的海港。在沿海城市，港口之间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游艇。
0: 哇，神秘的地方就在那边。哇，看到海豚了，海豚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而且它在水面上这样翻滚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哇，两只啊，而且它们是好几只一起跳哦。

0: 来，好像在迎接我们一样。
1: 看着碧波万顷、海天一色的海景，刚到这里，美丽的地中海就给了诺埃拉一个大大的惊喜。能够偶遇这些水中精灵，这与当地优质的海洋环境密不可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让这座小城生机盎然。
2: 喂，
1: 来到戴维所说的神秘地方，诺埃拉竟在码头上看到了来自中国的龙舟。
0: Let's go. Oh, vamos. Vamos.
1: 随着诺埃拉的一声令下，来自中国的龙舟再次驶入地中海。从来没有划过龙舟的诺埃拉，能在异国他乡的地中海体验一回龙舟鼓手，让他激动不已。随着夕阳西下，今天的旅程也告一段落。从地中海蜂蜜早餐开始，再到特地准备的中国龙舟，虽然几年不见，但老朋友之间真挚的情感依然没变。什么样的小镇让诺埃拉三年后故地重游？
0: 三年前呢，我来西班牙这呼米尔小镇上面，所以我发誓我还要再回来。我说太好笑，他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化学的。
1: 学化学的老朋友又为何突发奇想开餐厅？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告别好友戴维后，努埃拉来到小镇胡米利亚。小镇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一派祥和的景象。在胡米利亚，努埃拉将要去拜访一位他三年未见的老朋友，而他来此访友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吃。
1: 三年前呢，我来西班牙，在胡米利亚小镇，他们吃到一间非常非常让我难以忘怀的餐厅，不管是环境，还有它食材跟料理的呈现。你看啊，三个基本上在西班牙吃餐厅有两只叉子的就很好吃了，三个叉子的就是你绝对不应该错过。哇塞，这跟三年前都没有变。
0: 来到后厨，诺埃拉终于见到了三年未见的老友主厨艾琳洛佩兹。
1: Long time no see, chef.
2: Nice to meet you again.
1: Yeah, yeah.
0: 为了迎接老友的到来，洛佩茨特意准备了四道独具特色的创意菜。第一道餐前小菜便是以地中海新鲜扇贝。

0: 为主料的扇贝沙拉。哦，他说这个是一个从秘鲁来的一道料理，秘鲁。嗯，他说，但是我可以让你做出来的这个感觉是只有你在呼米亚才吃得到，只有在我家才吃得到。喜欢创新的洛佩茨善于将世界各地的美食料理与当地的食材相结合。 来创作出一道道独一无二的美食。
1: 他说这个是呢当地的里所做出来的气泡酒，他说他要用这个酒来做一个 sauce， 所以他说你只能在呼米亚才吃得到。随后将当地特产的梨去皮与草莓、洋葱切丁混合在一起，一道酸酸甜甜的扇贝沙拉就已完成。将蒸熟后的南瓜、土豆、洋葱装在金属圆筒里，放进烤箱继续烘烤。 烘烤过后，再在上面抹上一层特殊的酱汁。这是黑咖喱。
2: Yeah,
1: this is so garlic. Oh, black garlic.
2: Yeah, the smell.
1: Good, but it's very good. It's very good.
2: It's very good. It's from China.
1: Okay.
0: 最后将外脆里嫩的炸馄饨与盘中当地传统美食混合捣碎，这道融合了中西口味的主菜就已完成。之后，洛佩茨又接连制作了一道甜品和另一道主菜。
1: 来到用餐时间，洛佩茨特意为诺埃拉挑选了一款当地的梨子气泡酒，搭配同样酸甜可口的扇贝沙拉，让诺埃拉味蕾大开。姐，她说我告诉你为什么喜欢做这道菜，因为她很喜欢梨子气泡酒，所以呢，她喝着喝着喝着，她就把这道菜想出来了。嗯。
2: 哦，哇哦！
1: 就是她说这是一个叫做猪的秘密 ，Secreto di
2: Cerdo。
1: 这个这道菜呢是先稍微煎一下，然后呢加醋、加肉桂，还有加那个我们的八角，然后大概要煮2个小时。它会让你一直想去咀嚼这个，但是因为它的纤维比较多，所以它把那个酱汁都收进去。酱汁收进去，你在咀嚼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猪肉的香，好像在吃口香糖，你一边咀嚼味道一边出来，有肉的味道，有香料的味道，然后你也不会因为它这个。 对待酸味的这个酱汁，会让你的口中觉得很清爽，没有负担，就会一直嚼，一直嚼，一直嚼，所以这道菜其实很好，你不会吃太多，但你会吃得很舒服。那时候 could you please bring me to see the room？
0: 洛佩茨的厨艺里充满了大胆创新，而这家餐厅同样如此。一番畅饮后，洛佩茨便带着诺埃拉参观这座用自家房子改造的餐厅。
1: 嗯，我都说太好笑，他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化学的。
0: 然后呢，念着念着觉得很无聊，他就转行变成厨师了。
1: Next。听完老友从最初的毫无经验，到现在成为胡米利亚最好的餐厅主厨，
0: 让诺埃拉对老友当初那个极具勇气的决定敬佩不已。
1: Next year maybe。Oops。Maybe next
2: year。OK，拜拜。Maybe soon。Maybe soon。Bye。拜拜，Adios。告别好友洛佩兹，
0: 诺埃拉也继续着他的旅行。 在西班牙的拉乌尼翁，几百年来流传着一个鲜为人知、只在矿洞中表演的弗朗门戈流派。只有懂行的西班牙人才会对它有所耳闻。今天，戴维就要带诺埃拉去拉乌尼翁的一个矿洞，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有机会欣赏最纯正的矿区流派的弗朗门戈。
1: 这个地方很特别，叫做拉斯米纳斯德拉乌尼翁，就是乌尼翁这个镇的矿。
0: 好，你看这个有很多，你看，哇塞，这个他说可以吃的，吃，eat，哎，yes，taste it，it's a bit bitter，受不了，这个好苦啊。接下来他们将看到一场特别的弗朗门戈，演出即将开始，表演的形式却让罗埃拉没有想到。
1: 外面的那个海报呢，说这里面有弗朗明哥，但是对我们而言，弗朗明哥不是应该跳舞的，他说不是，因为在矿里面不可能有人在矿里面跳舞，所以这个很特别的弗朗明哥是用唱的，然后他唱的歌，唱歌的方式是用这边来唱的，他说他们都不用麦克风，在这种天然的环境下面唱。
0: 因为特殊的演出环境，这种矿区流派的弗朗明哥不需要任何扩音设备，演唱者的风格更是有别于传统的弗朗明哥。 没有热情奔放的歌舞形式，却能深深地震撼听者的内心和耳骨。女歌者演唱。

那弗朗门哥是当地流传下来的一种具有传统地域色彩的唱法。两位表演者的祖辈都曾在本地做过矿工，他们从儿时起就开始学习并表演这种弗朗门哥。

从拉乌尼翁矿洞里唱出来的弗朗门歌，让诺埃拉感受到了矿区人们曾经的愁苦和无奈。早年的拉乌尼翁矿产资源丰富，在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家在这里开采矿藏，所以当地绝大多数的男人都在矿上工作，生活苦不堪言。而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矿区的弗朗门歌也形成了它独特的风格。虽然当地人已经不再以挖矿为生，但是曾经祖辈们的生活还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弗朗门歌歌曲流传下来。

0: 西班牙退役球星开设的当地知名酒吧里，客人络绎不绝，生意兴隆。酒价低廉的餐厅为何会是拉乌尼翁最受欢迎的酒吧餐厅？这里奥妙何在？
1: 最好、最好玩、最好吃、最有特色的菜，
2: 真好吃，
1: 真好吃。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Mit meinem ausländischen Talent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在拉乌尼翁的第二站，戴维即将带诺埃拉去一个更有当地特色的地方。据说要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就一定要去这家餐厅看看。
2: 这边要带我去这个乌纽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家庭式，而且是很适合跟朋友聚餐的餐厅。Bodega Yohei Jolie， 他说这是第三代经营的餐厅，老板以前是一个足球员。哦。Very nice 啊！
1: 在拉乌尼翁有句老话，只要你找不到你的丈夫，他一定在 Bodega 餐厅。可见这家餐厅在当地受欢迎的程度。初次到访，诺埃拉瞬间被这里颇具年代感的餐厅陈设所吸引。
2: 这是一个喝酒的容器，到时候如果有时间叫 David 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是那个储酒的容器，酒槽。你看，这就是酒了，就是放你的杯子，放你的醒酒器。你看，这是一个很老的电冰箱啊，这个冰箱是1962年的，从来没换过马达。

0: 看，都还挺凉的哈。你看它那边有一个树，上面都是鸟，因为他喜欢养鸟，他就养了一个鸟。他把一个酒槽插了一棵树，然后这里鸟就住在这个餐厅里面，太有意思了。
1: 这样一个好玩的餐厅，自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老板。
0: 老板，哎，刚大总，巴德龙。
1: 老板热情好客，喜欢用酒款待朋友。而在他继承祖辈的这家餐厅前，他曾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0: 他在70年代是超级明星球员。老板在这里。老板在这里。老板在这里，好帅哈。21, 22 years old， 21、22岁。哇、wow。
1: 上世纪70年代，因商退役的老板将祖辈留下的酒窖改成了餐厅，所以这里的桌椅、冰箱、酒桶都有超过50年的历史。当地人喜欢光顾这里，一边品尝老板家的私房菜，一边尝着这里经济实惠的葡萄酒。餐厅的回头客也都是冲着这里亲切的氛围和亲民的价格而来的。
0: 啤酒、红酒、就差菜。
1: 今天餐厅的老板为诺埃拉推荐了两道这里最经典的下酒小菜。
0: 哇，好有食欲感觉啊！这个蚕豆是他们当地的特产。
2: 巴利酒。
0: 等，
1: 看着热气腾腾的食物，诺埃拉开始迫不及待的想要尝尝老板的手艺。
0: It's okay。
1: 这两道菜肴看似简单，但却是餐厅里最受当地人欢迎的食物。低廉的价格，纯正的味道，让人无法抗拒。
0: 红酒。它吃为什么那么好吃？因为这个蛋黄酱里面加了大蒜泥，这是我从来在西班牙没吃过的 tapas。Very good。
1: 接下来诺埃拉要品尝的这道开胃菜可是餐厅的头号下酒菜，它采用的是当地特产的蚕豆，熬制一锅就需要4-5个小时。
0: 五香的感觉，然后吃起来，但是他们这里不会用酱油，但它可以做出这种味道呢，它因为它加了火腿，还加了西班牙香肠。 They put the chorizo too.
3: Yes, also ham, and they cook at least for 4 hours.
0: 他说要做最少4个小时，放了chorizo啊，还有他的哈蒙，就是他们的西班牙最特别的火腿。Yes.
4: I want also.
0: 最爱吃的人来了。我一次吃一个，他一次吃三个。他说来他们家就得吃这个，他们家做4-5个小时，就是他们家最好玩、最好吃、最有特色的菜。
4: 真好吃。
0: 哇塞。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今天，营商巴士将载着我们驶入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是以数字经济和产业创新为核心引擎的产业高地应势而起，依托三园两区一基地的战略布局，这里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海南自贸港数字加产业的承卖样本。这里正在打造企业出海的主阵地，要出海来承卖，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得通的路？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我们马上出发。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步步为营，营载自贸港。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介绍承卖县老城科技新城管理局副局长杨大田，杨局欢迎。
1: 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观察员志宪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提到我们承卖，大多数人觉得这里是长寿之乡，那提到这里的生态和产业，想到的是生态软件园。那今天咱们要逛的是老城科技新城，这两者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
1: 海南老城科技新城呢，是我们省委在2023年高位推动下成立的这个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像刚刚咱们说到熟悉的海南生态软件园，就是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还有我们的金马物流园、浙琼合作产业园都是我们的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老城科技新城的沙盘，后面由我们的讲解员更加详细的为大家讲解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整个布局以及规划。
3: 你看我的目光一进来就直接被这个大屏给吸引住了，承接世界迈向未来是有一种气象万千的一种很开阔的一种景象。
4: 我们老城科技新城它并非一张白纸，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1988年海南建省同年建立设立的老城工业开发区。
0: 所以咱们这是有着历史底蕴的一个园区。
4: 对，我们有着三园两区一基地的格局。三园呢是我们的海南生态软件园、金马现代物流园以及浙琼合作产业园，两区是临港工业集聚区、产城融合发展区，以及一基地是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
0: 那咱们既然说呢是承接世界迈向未来，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要出海来承卖，它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

0: 跑通的一条路。
1: 尿出海来澄迈，它绝非是个口号。我们打造了五大出海场景：一是游戏出海，二是跨境电商出海，三制造业出海，四是新能源汽车出海，五是数字文化出海。
0: 听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一定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五大应用场景究竟是具体怎样给企业赋能的。
2: 那下一站我们去 AI 短剧出海基地。
0: 好，
3: 这一站我是很想去看看。
0: 杨局说啊，第一站带我们去看 AI 短剧出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这个赛道的？
2: 其实最开始我们就是主导发展这个数字经济，国外的需求也很强，很多短剧为了国外的这个市场打造了相应的生态。
0: 我们并不是等风起再去冲进这个赛道，而是说在等风来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相应的铺垫和准备做好了。
2: 对，我们是正好站在了这个风口上，但是我们在这个风口来临之前，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产业基础。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出海基地。这是我们 AI 短剧出海基地的赵乐乐赵总。
4: 欢迎杨局，欢迎志健老师，欢迎主持人。
0: 赵总你好。
4: 这边请。
0: 好，
4: 这边是我们基地的春创实业的总经理王俊怡总。欢迎各位老师。来，在老师在参观之前，我们先留张合影吧。
0: 哦，上来先拍照，
4: 是留个悬念，一会儿有个惊喜给大家。
0: 好，那这些老师来吧，来点赞。
3: 干嘛要等结果？
0: 应该是有惊喜，咱保持点悬念。
3: 咱们就等吧。
0: 刚才听赵总介绍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多部的代表作，我们可以一起欣赏一下吗？
4: 好的好的，欢迎各位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 AI 的魅力。这个是《显夫人传》，给大家播放一段。
3: 他这个按照常规的那种拍摄，这个制作成本很高哎。嗯，
4: 因为它是达到这个院线级别的，对分辨率的要求比较高。
5: 做这部剧需要多久时间？
4: 大概一个人需要两天的时间，因为他要求打磨的这个精准度会比较高。
0: 把公司落地到海南之后，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自贸港的红利？
4: 要说起红利的话，那就太多了。首先是海南的双15政策嘛，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的15%，还有高端人才这个个税是15%的封顶。那对于我们研发比较投入比较大的企业来说呢，省下来是真金白银。还有这个现在澄迈有做这个数据流动跨境的一个试点嘛，所以我们在海外这个数据回传以及内容分发上面，这个流程确实非常便利啊，这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尤其是我们技术人员更有实感。玉总，你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儿的真实一个感受。
6: 我在很多城市其实也都待过，在其他城市我们在办一些事情的时候，经常都是要走出去找到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然后才能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在海南这里真的是做到了服务型政府的一个职能，让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可以不用有什么后顾之忧，然后在那个技术的道路上那个闷头前行，
0: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咱们在进行创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堵点或者是难题？
6: 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其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说人才数量的跟不上。然后我们目前来说，我们也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这个行业它的迭代非常的快，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说是参加一些比赛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共创合作的机会的，就能跟更多的人去进行一个交流。
4: 玉总刚才提到的问题我都已经记下来了，一会儿回去就加快速度来组织，然后呢给大家发掘更多的一些优秀人才，搭建平台让大家更快的去交流起来。
0: 那现在您对于我们整个行业在海南的发展还有哪一些憧憬和期待？
4: 说到这儿，我想先给两位老师揭秘一下，刚刚我们拍的合影嘛，合影不只是合影哦，它已经刚刚在我们短短的这个说话时间里面，它已经在我们的 AI 系统里面已经消化了，所以让我们玉总来展示一下。
7: 就在我们刚刚交谈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我们自己的 AI 吉祥平台，结合了园区的特色 IP、 我们的营商巴士以及我们两位老师嘉宾的角色，合成了这样一部 AI 动漫打卡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

0: 的话，一下子进入到这游戏动画里了。
1: 这个视频是送给两位老师的一个礼物了。AI 在澄迈，它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生产力。
0: 我们都期待这一天尽快到来。那好了，王总，今天特别荣幸能够拜访您的企业和结识您的团队，而且我更喜欢这部您为我们送上的礼物。好，好，不打扰了，谢谢。哎呦，杨局、赵总，看完这家企业啊，我觉得志向老师和我的观点是一样的，
2: 很有前景嘛，
0: 对，
2: 很有潜质嘛。
0: 通过赵总啊，在整个上午给予我们的陪伴和这么多干货的分享，我特别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整个的生态产业园它能够成为中国 AI 领域的好莱坞。杨局，刚才呢，咱们看过了 AI 短剧出海的整个基地，我们也了解到了整个项目的规划和发展。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了？
3: 那个不知道咱们海月老师喜不喜欢打游戏啊？
0: 我特别喜欢打，我相信志宪老师也应该有一颗童心。
2: 喜欢看，我喜欢看。
3: 那正好，我们下一站我们就去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
0: 好，
3: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游戏是怎么一键出海的。
0: 咱们就体验一下男人至死是少年。
3: 好。

0: 这就是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了。
1: 其实我对于咱们这个平台啊是闻名已久，因为我觉得没有哪个大男孩会拒绝游戏的魅力。
0: 是的是的，哎，前面就是我们的天元总。
1: 哦，天元总。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欢迎各位来到咱们海南游戏出海众创空间。
1: 哎，天元总好。
2: 好，你好你好。
0: 哎，
2: 你好。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合作的公司，还有一些合作的一些企业，还有这块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展示。啊，我听局长说咱们对小游戏非常感兴趣，要不咱们先玩一款游戏试试看。
1: 来，谢谢老师。行，
2: 来，请请请。这款呢就是目前我们线上非常火的一个游戏，同时呢它的这个游戏的配色呀，包括它的相关的一些玩法都是比较偏益智啊，然后呢有支持单人游玩，双人对抗，还有组队的一个方式来游玩游戏。海宇老师，咱们要不体验一下试试看。
1: 好的，我就来体验一下。
2: 哎，对，它的颜色什么的是其实是稍微非常鲜艳的，而且游戏呢也比较好玩，容易上手。您只要就是占领更多的这个色块，然后能获得更多的分数，然后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道具这方面的东西。
3: 还要玩起来还蛮顺手的。
1: 哦，这个游戏的操作性感觉特别流畅，跟我想象当中那种网页游戏的话感觉不同。这一局下来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2: 对，而且它这个游戏的话比较快，就能完成一局啊。
1: 这个游戏是诞生于我们这个园区的吗？
2: 是的。是的，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入驻了116家企业，并且呢有325款游戏已经上线到咱们平台上面了啊。
1: 那么我现在所玩的这款游戏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我们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吗？
2: 对，这是我们海南澄迈县联合多家企业共同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中国游戏出海所创建的一个游戏出海平台。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它相比于咱们这些传统的渠道有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优势啊，比方说呢它可以一键完成出海，被称为咱们游戏出海的一个万能适配器。像咱们这一款小游戏每个月都能节省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一个成本，那么这块的话我们都是不收费的，拎包入住就可以了。
1: 您刚才提到过咱们是一个一站式解决的平台，那既然说我们在保护着所有创业公司的数据，那么我们的数据能否向我们来体现和诠释一下？
2: 可以啊，那请各位移步到咱们的这个运营信息大屏上。
1: 好，这块大屏上显示的是我们整个平台的实时数据吗？
2: 对，是的。这块大屏的话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配套的这个监控平台，并且为平台提供运营数据的这样一个平台啊。那么它主要就展示了今天的实时用户的一个访问数据，包括还有一个昨日的一个用户的活跃度，目前的激活用户数有3776万啊。

0: 当前实时在线的用户有6985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就根据这些，包括咱们现在的24小时分布图呀，再包括咱们实时的一些热门的地区，还有热门地区的在线人数啊，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支撑，然后也能让我们开发者实时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情况。
1: 我站在这个大屏前面啊，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震撼。我们发现这种数据流的及时性，对于这个游戏开发呀，那是很有用的。随着它进一步发展，数据越来越多，本身的它这种它这种系统越来越完善，它的那个迭代的时间越来越短的话，我敢断定，像这种具有海南芝麻感特色的这种游戏书海平台，它一定可以跟那种大企业那种已经知名的那些企业的一些系统呢，它是可以媲美的。
2: 我们方不方便来去看一看咱们入驻在这个创业共创园的企业？
0: 请移步这边。
2: 你好，打扰一下。听说的话，咱们的产品呢在 Play Online 线上运行的非常成功，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就是你能看到，就现在这一款游戏，就是我们现在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已经上架到 Play Online 平台的一款游戏。然后，目前看，根据平台结合的这些数据来看的话，就是主要还是北美洲的一些年轻的用户比较活跃一点。
2: 田源总，像我们这种已经成功在平台上上线了产品的企业，他们后台的整体的后续维护依然是在我们的平台之上进行完成。
0: 对对，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他们的用户画像的这些数据也好，包括自己他们的这一些后续的一些版本的一些迭代也好，都是在咱们平台一键都可以看到。对，
2: 那也期待着我们的产品能够在日后越来越有影响力，走出我们自贸行游戏出海的全新样本式的案例。那杨局，接下来我们下一站去哪儿？
4: 下一站咱们就去看一下我们的跨境出海赛道。
2: 那咱们就出发。好。杨局，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浙琼合作产业园，它是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特色？
4: 这个园区是浙琼合作跨省合作的产物，特别是从封关后，企业从370多家猛增到了1000多家，浙江有强大的这个智能制造以及这个供应链基础，而我们海南自贸港呢有政策优势，两头一结合呢，就是我们的营销在海南，供应链在内陆的最优解。这就是我们的跨境电商直播基地。
5: 你好，你好，你好，
6: 老师好。
4: 哎，林总好，
5: 欢迎各位。
2: 林总你好，那咱们就说一说您的启蒙跨境。
5: 启蒙跨境是2015年在杭州成立的总部，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海南设立一个分公司呢？主要是看中了海南芝麻港的区位优势还有政策优势。2025年的4月，国务院批复了海南岛作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那么我们在2025年的6月份落地到海南的澄迈。那结合杭州总部的这个数字贸易的优势，加上这个海南的政策优势，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一个专门跨境电商园区的运营商，是我们作为这个园区的第一重角色。那我们园区配备了有跨境的直播间、选品中心，还有我们的生态服务中心，为入驻的企业跟个人提供出海的一站式服务。
2: 我特别想看一看咱们的主播到底是怎么播的。
5: 行，各位往这边走，看一下我们正在马上要上播的主播。
2: Hello，
5: 这是我们的来自摩洛哥的主播艾特。
2: Hello， 艾特。在海南做电商有多久了？
7: So, I arrived Hainan for a half year, and I arrived to Hainan, as I told you, a half year before. So before I was considering about the visa processing and all those things, I was really kind of confused when I just arrived. But actually, they really helped me. In a half month, we've already done all the visa process, so it was all good. And then after it, so I really recommend people, more people to come to Hainan because they really love it.It's a great place.
2: 像我们外籍主播的签证在海南这个链路是怎么走通的？
5: 现在外籍主播在中国的内地的话，他原来是工作签证是它是非常难办，而且时效比较慢。那么落地以后，我们深度结合当地政府的力量，那我们跑通了，也是海南省全国乃至全国来说，这个外籍工作者的这个外籍主播类别的这个。

0: 工作签证，在海南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基本在10个工作日之内就能完成这个工作签证的下批。
1: 嗯，那好了，艾克马上要上播，我们就不过多打扰了。
2: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们啊，
3: 谢谢
2: 啊，拜拜。
0: 各位，给你们介绍我们园区的明星企业，海南博盛天下电影商务有限公司。那么这位是柴总。
1: 柴总你好。
4: 对，你好，你好。
1: 咱们之前的业务拓展和来到园区之后，有没有一些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变化？
4: 因为我们之前在别的地方做，然后它就涉及到一个发货困难的问题，然后在这里的话，它就非常的靠近马村港。它发货第一，首先它就非常方便。第二个就是因为跨境资金的话它比较难回流，然后在海南自贸港就有一个 EF 账户的东西，它就可以就是全球的资金往来都很便捷。我觉得这里氛围特别好，首先这里全都是做跨境的同行，其实大家更像一种就是相互进步的关系。
5: 本来讲同行就是竞争对手啊，我听你的觉得好像不是竞争对手，是伙伴啊，对不对？通俗一点说就是有钱大家赚，是不是？何况后面还有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作为加持啊，它就是有利于跨境电商，有利于外籍主播，有利于中国的不同省份来的主播，他们共同进步，我以为才是这个园区的一个最大的价值。
1: 我觉得这里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打造了一个跨境电商出海的海南样本，甚至是中国样本。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继续探访了？
6: 那接下来就去我们那个园区里面的一个著名打卡点。
1: 好，好，再见，
3: 再见，
1: 拜拜。今天呢，咱们一起探访了3个园区当中向海外图强、向海外进军、向海外发展的重要场景。我想请问一下二位，你们觉得整个澄迈老城科技新城给你们留下最美的印象是什么？
5: 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制度性开放带来政策红利之美，产业创新带来新兴产业的生态之美，科技赋能带来薪资生产力之美，这三者合力成就了要出海到澄迈的特殊之美。
6: 我觉得再补充一句吧，那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政策以及营商环境来说，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确定性。在我们这里，我们能把我们的政策的以及我们对未来市场的预测的这个稳定性把控住企业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未来这些政策是不是能按时或者按质量的去兑现，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加一个政策的确定性。
1: 好的，二位，橡树之美呢，美在速度，美在效率，更美在让每一个微小的创意都能够找到通往世界的接口。要出海来澄迈这句话如今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能够让创意、让产品、让梦想都能够出海的地方，带上您的想法来澄迈，承接世界，迈向未来。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

0: 钱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
6: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要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
7: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1: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2: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3: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4: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5: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一堂，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比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虽说你怎，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

1: 这个什么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
2: 哎，真好！
0: 到边关，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远方的意思。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哎，
1: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哎，对，要定。男子当将到边关，对吧？谁说女子？ 不要抻得太狠，哎，不要抻得太狠，哎，对，哎，谁说女子相情深？谁说女子？你这种欠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时设计着盯着上课。咦，啊，
3: 可能我喊不出来了。
1: 啊。 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我也在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当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当

0: 窥子很久，笑是非肯吃亏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情的项目。
1: 通过一段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
2: 对，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0: 能碰，
1: 那不能碰。啊，对。
2: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拨中速的，速度比较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的很优雅的一个。

0: 人接电话了，有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0: 伯急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前来参观的游客既可以领略到他早年留法时期的学院派佳作。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还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

0: 然而，常书鸿七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1: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他很喜欢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

0: 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工，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3: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1: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已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

0: 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那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啊，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它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他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

0: 皇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一千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四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一千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1: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2: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3: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的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说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2: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4: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沸腾的河流。啊，帕尼，感谢你加入我们。
4: 这是我的荣幸，队长。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呱唧一起寻宝冒险。
5: 哦，可不是寻宝，伙计，我们要去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神秘的秘鲁雨林里。你看，这可是我爷爷咔嚓船长雕刻好的，这块石头显示的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一条沸腾的河流。
4: 一条沸腾的河流吗？
5: 是的，首先我们要穿越迷雾森林，里面都是隐形的怪兽，之后我们将会遇到一条巨蛇，你绝对想不到，它的鳞片坚如磐石。最后我们来到河边，沸腾的水，滚烫的蒸汽。
4: 好吧，如果真的有条沸腾的河流，那的确值得研究一下。
5: 你怎么会怀疑它的真假？当然是真的，我爷爷可是亲眼见过的。
3: 无论如何，这肯定是一次有趣的冒险，祝你们好运。
5: 我们到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目的地，位于秘鲁雨林中心的夺命沸腾河。
4: 这条河真壮观，呱唧，但是这里的水温并不高。河流沸腾往往是因为附近有火山的存在，但你也看到了，秘鲁

0: 鲁镇一带根本就没有火山，但沸腾的河流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地图，现在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1: 要我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勇士之路。我的直觉告诉我往这边走，
2: 或者我们可以跟那些黄城柳侯问问路。
0: 打扰一下，我们想问个路。哦，这是什么东西？哦，
3: 阿方索。哦，
2: 这东西也太酷了。这是干嘛的？这个呢？还有这个。哇，这是我做的？
0: 恐怕就是你伙计。不过别担心。啊，
3: 谢谢。对不起，爸爸。
4: 我儿子年纪还小，对什么东西都感到很好奇，有时候就好奇的过头了。
0: 别担心，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寻找一条沸腾的河流。
5: 也许这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河流。
0: 这里有。
5: 啊哈，我就知道这是真的。我们带你们过去好吗，爸爸？
3: 阿方索，等等。啊，好吧，我名叫恩里克，跟我来。
0: 这里的水并没有沸腾，但水温升高了，有意思。
3: 哦，阿方索，你小心一点，前面就是急流了。啊，我的老天爷呀，我们的舰艇应该没办法通过这道急流。
0: 那我们就必须从迷雾森林穿过去了。
5: 是什么？有本事你给我出来，隐形的家伙，别躲躲藏藏的。其实他们不是隐形的，只是离我们很远而已。
3: 雨林中很多动物都会通过声音来交流。的确是我们黄城柳猴的叫声非常响亮，因此需要帮助时家人可以通过声音找到我们。附近有黄城柳猴吗？我正好肚子饿了。不错，儿子，现在可以停下来了。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交流，寻找彼此了。
0: 因为在迷雾里，我几乎看不见自己的尾巴，更别说找到河流了。哦，
3: 我可以帮忙，爬得越高，雾气就越稀薄。我们黄城柳猴都是攀爬高手，我去看一看。
0: 阿方索，
3: 别担心，我去跟着他。阿方索，等等我，
0: 去河边跟他们会合。
3: 哦，伙计，雾气这么大，我都不知道该往哪走了。是阿方索吗？
6: 听起来像是同伴的叫声，但我也不太确定。也许是隐形的黄城柳猴发出的叫声。我们走。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你不是隐形的黄城柳猴，难道你是一只响尾鹧鹕吗？我可不是什么小美洲虎，我是一只成年虎猫，最爱吃黄城柳猴了。非常感谢你把它们给我送上门来。
3: 小心！跳起来，恩里克！呱唧呼叫帕尼，我们刚才迷路了，现在正往河边走。
5: 我们到时候就在那里碰面吧，你们要小心，这附近有一只鬼鬼祟祟的虎猫出没。明白，呱唧，一会儿见喽。这附近有虎猫，它是我们的天敌，我爸爸可能有危险，得赶紧找到它。不用担心，阿方索，呱唧和他在一起，我们现在就去跟他们会合。快走吧。好壮观，这还真是沸腾的河流。
0: 呱唧没说错，原来这根本不是雾气，而是蒸汽。我们只需找到蒸汽最浓的地方，因为那里就是水温最高的位置。这里的水温非常高，千万不要碰，否则会被烫伤的。现在我们就等着呱唧和恩里克过来。啊，一条巨蛇！啊，更准确的说，是一块形似巨蛇的大石头。 呱唧说的一点都没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阿方索，
2: 是黄城柳猴的叫声，我想爸爸应该就

0: 里，爸爸，我来了。
1: 阿方索，等等。
0: 这里的水真烫啊！
2: 不好意思，小点心，刚刚并不是你爸爸发出的叫声，而是我。让我看看，怎么样才能跳到那块石头上去？
1: 呱唧，你们在哪？阿方索需要帮助。
3: 我们还在迷雾中穿梭，但是速度不快。
1: 那看来只有一个办法，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队长，这是阿方索，他现在被困在这条沸腾的河流中央了。
4: 你们找到沸腾的河流了？
5: 哦，是的。虽然说亚马逊流域并没有火山的存在，但是处于地壳深处的岩浆仍然可以把河水加热到沸腾。
3: 的确非常有意思，但是现在有更棘手的问题，一只饥饿的虎猫想吃掉阿方索。
6: 不用担心，伙计，我们驾驶海龟艇很快就过去了。
7: 你们帮不上忙的，呱唧，就算你们及时赶到那里，海龟艇也没办法在高温中驾驶的，它无法开进沸腾的河流里。
4: 那我和皮医生驾驶蜂鸟艇过去吧，海底小纵队前往沸腾的河流。
8: 坚持住，阿方索，我们来了。
1: 呱唧，等等，兔兔兔刚说海龟艇没法承受高温，
6: 那我们也总得做点什么吧。真是没想到引擎这么快就过热了。
8: 阿方索，
2: 最后几步，别急着跑啊，我的小点心。
8: 那不是你的点心，是我儿子。距离太远，我们够不到他。
0: 试试那个钳子，就是把你摁在树上的那个。
6: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啊，伙计。哦，不好，引擎坏了，现在还是够不到。
8: 成功了。
2: 哦，我的爪子。
1: 队长，
6: 哦嘿，伙计们，
9: 看上去呱唧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救下了那只黄城柳猴，队长。
4: 但还有一只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皮医生。抓稳了。
9: 你先忍一下。好了，现在感觉如何？
2: 感觉好多了，谢谢。但我的肚子还饿得咕咕叫。
9: 那就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2: 味道真不错。
6: 这多亏了你的帮忙，队长。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你说的对，爸爸，我不应该到处乱跑。
10: 你刚刚的表现也很棒，阿方索，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0: 真的吗？太好了。
1: 我也要向你道歉，呱唧。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你说的话，但的确有沸腾的河流，就连巨蛇也存在。
6: 原来只是块石头啊。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西西报告，夺命沸腾河。
13: 有些

0: 拯救、
1: 保护、
2: 爱你小分队。
3: 海底小纵队与军舰鸟。
4: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非常感谢你允许我驾驶蜂鸟艇。
5: 别客气，坦克，你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将会发现很多珍稀的鸟类。
4: 那是一只蓝脚尖鸟吗？看来我必须近距离观察一下。
5: 尽情观鸟吧，坦克，不过要小心。
4: 没问题，队长，我保证会把蜂鸟艇完好无损地还回去。
5: 那就好，坦克，回头见了。
6: 你可别咬我的羽毛啊！
4: 看起来像是只军舰鸟，但是它在做什么呢？
6: 哎，离我远点儿！
7: 啊，那条鱼又没写你的名字。对我这种军舰鸟来说，这样获取食物最轻松不过了。再说了，既然你都替我抓鱼了，我又何必弄湿自己的羽毛呢？
6: 不！
7: 啊，谢了，我的朋友。
4: 哇，小心！哦哦啊、哦，看来我得更小心一点儿。
6: 啊，真倒霉！
4: 那只蓝脚尖鸟可能需要帮助。抱歉，打扰了。我是坦克，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没事吧？那只军舰鸟刚才在做什么？
6: 你是说安东尼奥吗？他总是抢走我捕到的食物。像他这样的军舰鸟总是做这种事。
4: 尽管这块鱼饼干不怎么大，但应该可以弥补他从你这里抢走的东西。
6: 你真好，可这食物不是给我吃的，
8: 而是给我的。
6: 没错。
8: 嗯，好吃，谢谢你。
6: 这是我的儿子比利和我的伴侣邦尼。
4: 你们好，你们要是饿了，我这里还有几块鱼饼干可以吃，但是剩的不多了。
9: 还是把它们给比利吃吧，有安东尼奥在这儿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捕到鱼了。
6: 无论我们在哪里捕鱼，它似乎总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位置。
9: 而且我们还有个孩子需要喂养，这样一来就更困难了。
4: 我们得做点什么让你们一家吃饱饭。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4: 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我发现有一群蓝脚尖鸟正在挨饿，有只军舰鸟一直在抢它们的食物吃。
10: 是的，军舰鸟总是这样，等别的鸟类辛辛苦苦捕获到了食物之后，它们再把食物抢夺过来。这也正是为什么军舰鸟经常被称为偷猎鸟的原因了。
11: 偷猎鸟吗？这只卑鄙的海鸟简直是让猎者名声扫地。队长，我主动申请去帮助坦克对付这个偷猎者。
3: 好的，呱唧。你驾驶奇遇艇去帮助那些蓝脚尖鸟，别让他们继续挨饿。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
11: 你们好啊，海豚们，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见到那只为非作歹的军舰鸟啊？
12: 鸟吗？他们从来不打扰我们。
11: 真的吗？这还算不错，但是的确有一些鸟类被他欺负了。你们可以带我前去加拉帕戈斯群岛吗？
6: 当然可以，没问题，跟我们走吧。
8: 啊，我还是肚子饿。
6: 哦，
4: 那已经是最后一块鱼饼干了。
6: 我可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我要去捕猎了，管他什么军舰鸟。
12: 到了哟，加拉帕戈斯群岛就在前面。
11: 太谢谢了，伙计们。哦，没想到这只鸟还会这样游泳，真是太奇妙了。
7: 惊不惊喜啊？好了，不如我们就照章办事，

0: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把你的食物交给我吧，朋友。
1: 那得看你的本事了。
0: 我本事大着呢。
1: 别追我了，坏蛋！
2: 哟，我会保护你的，伙计。哦，
0: 真是感谢你辛苦的替我打猎了，管你是谁呢。

0: 感谢你，我的朋友。
1: 我告诉你，你不会得意太久的，你这个无赖。
2: 朋友们，这是呱唧，它会保护你们的食物免遭安东尼奥抢夺。
1: 我不得不承认，它是个很精明的无赖。要是我也能飞的话就好了。看起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呀。
3: 这恐怕不是个好题啊。我已经跟队长保证过，不会让蜂鸟艇受到损害。
1: 哦，你就放心吧，伙计，让我来驾驶这个蜂鸟艇。只有勇士才能够战胜军舰鸟那个无赖。别担心，鲍比，我让军舰鸟忙得不可开交，你们就抓紧时间给孩子捕鱼。没有看到那只军舰鸟，现在就行动起来吧。安东尼奥可能会随时出现，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等一等，军舰鸟来了！
3: 呱唧，你一定要小心啊！
0: 怎么，要跟我较量一下吗？好啊，那就比一比。
1: 坚持住，伙计，鲍比还差一点就要到岸边了。
0: 你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朋友。
1: 我也不得不说一句，你确实是位优秀的猎者，但和我对决，是你挑错了对手。
0: 好家伙！
4: 好，谢谢爸爸。
3: 呱唧，你看，鲍比成功带回了食物。哼，
1: 而且蜂鸟艇也毫发无伤。
5: 多谢你们的帮忙。嘿，我现在去准备午餐和晚餐了。
1: 好主意，伙计。
6: 看来我得更机灵一点才行啊。
1: 那只军舰鸟跑哪儿去了？怎么看不到它呢？
0: 又见面了。
3: 它在那里。
6: 真完美，再次谢谢你，朋友。
7: 我的翅膀沾水了，我可不会游泳。
1: 什么？一只海鸟竟然不会游泳？
2: 动物大全上是这样说的，军舰鸟的翅膀不像其他海鸟那样可以防水，这就是为什么安东尼奥从来不想弄湿它的羽毛，它可能会淹死。
1: 也就是说，它需要我们的帮助。
2: 我建议你戴上你的泡泡头盔，呱唧。
1: 坦克，蜂鸟艇好像没办法在水下行驶。
2: 今天就可以了。
1: 坦克，你这是在干什么？你呀！
3: 我接住你了，安东尼奥。
6: 谢谢你们，朋友。我的翅膀也许看起来很美，但是它们很容易被水打湿的。
2: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打劫其他鸟类的食物吗？
6: 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是军舰鸟也是被逼无奈呀。而且我现在肚子还是非常饿，
1: 必须得想个方法，不用抢别的鸟或海豚的食物也能让你吃饱。
2: 等等，你刚刚说的是海豚吗？
1: 没错，是他们带我来这儿的。怎么了？
2: 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你快看，安东尼奥，这些军舰鸟不需要偷东西，它们就跟在海豚后面飞，等着吃浮上水面的东西，明白了吗？
6: 明白了，没问题。现在我翅膀上的水已经干了，可以下去加入它们了。打扰了，我可以一起吃吗？
8: 没问题，这里有很多食物呢。
6: 好。这样吃东西就省了不少力气吧。
0: 哦，再次感谢你们，我的朋友。
4: 好吃。
5: 再次感谢你们的帮忙，让我能喂饱自己的家人。
3: 不用客气，鲍比。
1: 再见。
2: 糟了，坦克呼叫巴克队长。好消息是蜂鸟艇现在还能驾驶，也没什么划痕。不过坏消息是机身有地方进水了。
9: 呱唧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帮助了那些遇到困难的动物。说句实话，我也正想升级一下舰艇，让蜂鸟艇日后可以在水下进行作业。
2: 那真的是太好了，队长。
10: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他们厌倦了抢掠食物之后，跟在海豚身后吃不有食物。
1: 看这里，
2: 军舰鸟。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非洲森林象。
4: 哦，请问解开了没有啊？
5: 还没有，就快好了。解开了。
4: 哦，谢谢你，珍珠。我之前最喜欢这个地方了，但现在长满了杂草，吃草的时候这些杂草可能会勾住我的脚，你说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5: 我想问一下，森林像这样已经多长时间了？
4: 自从库里马走了之后，森林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5: 库里马是谁呀？
4: 他是生活在这片森林里的一头大象。
5: 竟然有一群大象住在森林里？
4: 没有一群，就只有库里马而已。前几天还在这里，现在却不见了。
5: 哦，失踪的大象和杂草丛生的森林，情况有些不对劲，最好赶紧启动章鱼警报。
6: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7: 我在刚果遇到了些奇怪的事，达西西，一头大象在森林里失踪了。
6: 的确很奇怪，你知道它会去哪儿吗？
7: 我也不知道，但它的失踪也许和杂草丛生的森林有关。
6: 一般来说，只有大型动物的出现或者是消失，才会导致环境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比方说，大象就是这样。
7: 是的，它的名字叫库里马。
8: 听起来谜团重重，可以起名叫大象失踪之谜。
6: 的确如此，妹妹，凭借你的侦探技能和希瓦的专业知识，由你们两个前去调查这件事再合适不过了。你们驾驶甲壳虫艇去吧，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希瓦、卡西西，哦，你们能来真好。
6: 这没什么的，珍珠，我们近距离查看一下杂草。
8: 这片区域的杂草颜色看起来非常特别。
6: 说的没错，这是新长出来的。
8: 而且这些新长出来的杂草占据了原来的道路。
5: 大象也许在之前走过这条路。
8: 我们还等什么呢？驾驶甲壳虫艇跟上去吧。
6: 要小心点儿，我可不想伤害到植物。
5: 没问题的，我们会像踩高跷一样经过这片草地。
4: 哇哦！祝你们好运，海底小纵队。
5: 传感器好像捕捉到了一些声音，
6: 是什么呢？
5: 我也不太确定，但我觉得应该跟着他走。你们听，声音好像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坐稳了。
8: 哇，这里可不止一头大象，有一大群大象在这儿。
5: 打扰一下，你是库里马吗？
9: 不是，我是马托普。库里马已经很久都没跟我们联络过了。
8: 哇，你们就是这样互相联络的？
9: 哦，是的，一般我们会到这里。

0: 你见面来这片空地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正在寻找库里马，你们有谁见过他吗？<笑>我们一般不结队赶路，因为我们是森林象，有的时候大象妈妈会带着她的小象一起走走，但是我们大多独来独往，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去哪儿了。
1: 这么说，森林里的那些小鹿都是你们采出来的？
2: 是的，我们不仅仅是采出小鹿，我们还清除路上的杂草，采摘水果并传播种子。
3: 这么说，你们就是园丁了，真是太厉害了！<笑>
4: 我很喜欢园丁这个称呼。
2: 看起来你们维护了这片森林的环境，也造福了这里的动物。
3: 因此，如果说森林象消失的话，森林里就会长满杂草。
1: 所以那片森林杂草丛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库里马突然消失不见了，对吗？如果库里马在的话，森林不会变成那样的，我有点担心他了。放心
2: 吧，马托普，我们会找到他，解开大象失踪之谜。
1: 我们能帮什么忙吗？不如你们就留在这儿，看看他会不会回到这里。我们到别处看看，寻找他的踪迹。
0: 好的，有需要就来找我们。
5: 寻找线索的同时，我们可以跟园丁森林象一样，顺便清理杂草，做些库里马的工作，就用甲壳虫艇的大脚踩倒那些杂草。既然这么做对森林有好处，那我们就开始吧。库里马，是你吗？哦，原来不是库里马。
1: 哦，抱歉惊吓到你了。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目前正在寻找库里马。你在这儿见过他吗？啊，有阵子没见到了，他走的那条路上现在长满了杂草。像我这样的水牛，置身在这片杂草中，都很难看清周围的情况。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一般情况，他都会走那条路的。
1: 谢谢你。
5: 哦，哈哈哈哈哈。
3: 前面又是一个岔路口，我们现在该往哪儿走？库里马走的到底是哪条路呢？也许我们该去错误的路线上收集一些线索。
1: 我能上去看一看吗？当然。
2: 卡西西，你在做什么？我现在和大象一样高了。啊哈，这里的树皮被剐蹭掉了，证明库里马来过这里。前面的树上好像也有。
3: 树皮可不像杂草，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生长出来。看起来我们终于找到了库里马留下的线索。哇，看，一头大象，而且还有一头小象。啊，说不定是库里马。糟糕，有狮子，大象需要我们的帮助。
1: 怎么做才能帮到他们？我有办法了，坐稳了。

0: 既然你妈妈已经被引开了，那我就要吃点心了。那是什么？哦，嘿，别给我捣乱。
1: 哦，瞧那大家伙，
2: 他看着好大呀，而且也好吵啊。
0: 我们离开这儿吧，
3: 离我的孩子远一点。
4: 妈妈，
3: 穆彭达，你没事吧？嗯，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来帮助你们的。
6: 你是库里玛吗？
3: 你们怎么认识我？
5: 你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不见了。
4: 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3: 我下来是想多拿些食物，没想到他也跟着下来了。他是姆彭达。
4: 你好，姆彭达。
3: 他现在还没长大，所以没办法爬上陡峭的悬崖，我也没办法带他上去。
4: 哦，所以你们被困在这里了。
5: 看来我们要想办法帮姆彭达爬上悬崖。
3: 那太好了，谢谢。我们得快点，不然狮子又回来了。
5: 抓住姆彭达。

0: 你成功了，姆彭达，你战胜了那些狮子。
1: 我本以为这片森林会杂草丛生，但看起来有人帮我采了杂草。
2: 是我们采的，希望你不会介意。
1: 介意？感谢还来不及呢。这边，姆彭达，我们去见见大家。
3: 库里玛，哦，你回来了，谢天谢地。
4: 真的是你啊？
1: 是的，我回来了，而且还带回了我的孩子。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叫姆彭达。
4: 嗨，姆彭达。
3: 哦，他真是太可爱了。
0: 这下大象失踪之谜解开了。
1: 感谢你们的帮助，赶快过来吃一些水果吧。
0: 哦，味道真好，谢谢。
2: 卡西西，小心吃到种子。
0: 哦，好吧，这些种子还要用来种植呢。姆彭达，你可以帮我种下这些种子吗？
2: 你太棒了，姆彭达，未来你也会是一个园艺大师。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森林象。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什么才是世界本

0: 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周平贵，你说你是不是人呢？你啥意思啊？你瞅不上我，你直说呀！你干嘛祸害我呀？你是不是人呢？
3: 我怎么祸你？你这是诬陷你！
4: 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吗？等你
3: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组成犯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
5: 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4: 来来，
5: 恭喜恭喜恭喜！
6: 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爸，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将来要当老师，说的时候啊，就像其他同学一样。以后呢要当什么科学家，就是说说，为了说而说。但是我现在真的有自己的体会，当老师教书育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您能理解我吗？
7: 理解。你理解吗？
4: 理不理解？
6: 哎，给他起个名吧。
8: 还没名呢。
7: 起个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
8: 你看他那么乖，那么安静，就叫他默默吧。
7: 默默。默默。
8: 默默。
7: 默默。默默。
8: 名字
6: 了。你怎么才回来呀？爸走了一天山路，累了，得洗洗，早点睡。
7: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呢是给咱们俩腾地方，让咱们爷俩好好说说话。

0: 吃饭了。
1: 吃饭。
0: 哎呦，爸，嗯，你就坐着只管吃，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啊。哎，你看，你一来，太阳都跟着来了，暖和吧？嗯，在我们这儿可不常看见这么好太阳的。爸爸呢？你就边吃边检验我的生活环境、我的工作、我的生活。
1: 谁做的？
0: 他呗。哎呀，
1: 就二十斤面粉，又烙饼，又疙瘩汤的，几顿这就吃没了。你这胃不好，留着慢慢吃多好啊。
2: 我吃米饭。
1: 哎呀，你看，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的胃特别好，我爱吃米饭。昨天晚上的，再不吃就坏了。
1: 来，韭菜吃。
2: 嗯，我这里边有。周荣腌的大头菜，切成丝儿，加点葱花，再加点猪油一蒸，特别好吃。
1: 穿多大码的鞋你？
0: 38。
1: 不是问你。
2: 我。43。
1: 43。我带的胶鞋44的，给你一双。算了，都给你吧。林坤在家，不缺这个。

0: 谢谢。爸，嗯，你这回来能住几天呀？明天走。明天就走？这也太着急了。一块儿呗。你看看，你们学校放寒假，你也没事儿。小峰请个假，你妈呀，想你想的要命了。
1: 黄灿，到。公社下来指示，要求各村村级纪检对地府反华游分子加强监督，只让老老实实，不让乱说乱动。听懂没得？
2: 明白。
1: 周老妈，周老师啊，家头来客人了嘛？哎，你坐，你坐。哈，哎，我家个幺儿子啊，皮得很，肯定给周老师添了不少麻烦。我婆娘跟我说，让周老师过年一定给我家做一下，给你做好吃的。
2: 俺们你们先吃哈，我就先回去了，一定要去哈。

0: 这怎么回事？他这么对我，也是奉命行事。爸，您这也看见了，华城春节不能回去。有件事儿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地富反华右，华城属于反革命。
1: 我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是有些人非要给我扣到头上的，我一直在申诉。哼哼哼，这个人还不错，啊？对你们呢，这还能区别对待呢？我也不认为他是反革命。爸，您觉得呢？我哥说了。
2: 他这属于非常时期、非常遭遇，跟好东梅他爸一样。华城大学的时候就是党员了。华城，你放心，我一定替你跟我妈说明白。我妈这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她比很多有文化的人明事理。爸，你也得帮着我说啊，你这亲眼看见了，你觉得他是反革命吗？
1: 那怎么的？就留他一个人在这过年吗？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没关系，习惯了。周荣没有来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人。再说现在的政策，对我们这些人比过去好多了。那倒是。他现在每月工资有20呢，比我还多。我才18，我们俩加在一起有38，这吃饭啥的，吃菜呀都不用花钱。 随便种点就够。经济上我们俩算是富裕的，我们俩一直想着给家里寄钱。爸，您没发话，我妈肯定不能收啊。

我陪你们在这过年。太好了。可是，妈他们怎么办啊？你哥还有郝冬梅，今年都回去，家里头还有炳坤呢。我妈他们都想你啊。更想你。爸刚才仔细考虑了，在各方面又照顾不到的情况下。 这么做，这是最合理的。你妈不会有意见的，放心，啊。

0: 华成他自幼丧母，少年丧父，一直跟着舅舅舅妈，他舅妈对他特别不好，上大学之后就没回过那个家。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华成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
1: 你打我吧！为什么呀？因为我周荣离开你们二老跑到这么远，你们心里不恨我吗？
2: 爸，我姐去贵州是为了一个叫冯化成的北京诗人，我姐喜欢他的诗。
3: 初二的时候，通过编辑部给他写了信，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冯化成在贵州乡下，我妈听说这事后，眼睛都哭坏了。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4: 爸，秉坤来信也让我做你的工作，说他和妈都很想念周荣。 周荣擅自去贵州这件事，全然不考虑全家人感受，做得很不对。至少是考虑不周。不过，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会原谅。
5: 都到这个时候了，各位工人师傅应该都饿了，我下去放放他算了。
6: 路上看到那花儿，周荣喜欢花儿，不好摘。
7: 在峭壁的石头缝里，
8: 爸，你闻，香吧？这是我们贵州的野花。
7: 爸，您打吧，解解恨。起来，起来吧。嘿嘿，我呀，打过不少人，年轻的时候啊。 那也是出了名的好打架的，还能打。那个时候啊，最佩服的都是水浒里的绿林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但是说实话，我打过的，这都不是什么好鸟。所以说，这我这个手啊，不当好人。小凤啊，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好人呢？
8: 我认为我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明白了？
9: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好人，
8: 是好人，你还跪着干嘛呀？是好人，我能打你吗？你还不赶快起来？快起来吧！
9: 行了行了，
8: 哎呀，爸，嗯，那不能他自己觉得，您觉得呢？我见小峰第一眼，我就认为他不是个坏人。
9: 第一眼，什么时候啊？
8: 他拿着花进来的时候。哎呀，这是咱们俩的秘密，不告诉他，啊。爸只告诉你，在见到你之前，爸就先见到了小峰。
5: 而且真是从我这心里认可了你。太好了，爸认可，就等于全家都认可了。嗯，爸，在这个世界上，家人的认可最重要。嗯。

我冯华成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你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

0: 小凤啊，不说这些话，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1: 这个您放心，周荣是我们的一切。
0: 有你这句话就好了。
2: 吃饭吧。
3: 吃饭。
4: 东西我都给他们留下了，包括那只小黄狗，小荣给他起名叫默默。走前我跟他们说，一定要好好养着他，绝不允许杀了吃肉。他们说怎么可能呢，还说等孩子生下来可以让他跟孩子作伴。
2: 你刚才说啥意思？
4: 我姐怀孕了。
2: 几周了？
4: 那上面没写啊。
2: 你爸这个老糊涂，也不问清楚啥时候生。你给姐你写封信哈，你问问他啥时候生，你得让他回来。那个冯华生回不回来就算了，他必须回来生，他身边没有人，没有人伺候他月子，妈得在呀。
4: 着啥急啊？这信里边我爸其实都就阐述得很明白嘛，对吧？我姐现在就过得不错，人家在那边精神上充足，情感上甜蜜，经济上还富裕，一个月38块钱买菜那都不用花钱，那至少这比我强吧，那强不一点半点。
2: 咋了？妈是缺你吃缺你穿了？
4: 吃穿这有啥用？
2: 哎呀，那你还想咋的？妈年轻的时候想吃一顿饱饭那也是相当不容易啊。
4: 我知道，那时候就想，这要能吃饱该有多好。等吃饱了又想，哎呦，那能吃好该有多好。等吃饱吃好都解决了，又想了，这有啥用？这不猪的理想吗？
2: 屁话！
4: 我是说我没理想，没追求。你说妈，我这一天，你说这上班干活，干活挣钱，挣完钱吃饭，就有啥意思啊？
2: 现在知道没意思了，早干啥去了？
4: 啥早干啥呀？
2: 那春燕多好的姑娘，
4: 不是？那你要喜欢她，我现在就把她追回来。
2: 你在瞎说啥呀？妈是说呀，你现在你哥也结婚了，你姐还怀孕了，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不想想，你还让妈操心呐？

0: 郑警官，你的电话。我，哎，啊，正事儿办着呢，谁就给他打电话？我觉得处对象不能，
1: 有对象这么大事能跟咱说？不能，诊决要生孩子了，人已经在医院了，现在人家指认你呀，你能不能请假过来一趟？
2: 市中心医院。哎，哎，薛书记，薛书记，
3: 周炳坤呢？
2: 接电话去了。
3: 走多半天了？刚去。啊，我是来跟你们告别的，马上就走。组织上调我去制糖厂。 那个厂的生产效益始终搞不上去。许书记去哪里？哪里就有生产力。用不着你给我戴高帽。我现在走是有遗憾的。我走了之后，小厂就交给你们了。也帮我照顾好他。走了，你们都给我好好干。
4: 我心里挺难受的。

0: 我也是，徐老太太人挺好，对咱们也好。一会儿要是问起我们三个人跟她的关系，你得一口咬定啊，我是大哥，他是二哥。你是丈夫，为啥我是丈夫？我跟他看上去不一定像坏人，但是你一眼看上去就像好人，你面相好，相由心生，他的命已经够苦了，他下一个丈夫一定得是个好人。
1: 小子，母子健康。你们谁是爸爸？
0: 他。
2: 你的孩子，你接着呀。

0: 哎，快，这好像是这儿。啊，往这。像。
1: 不是吧？像。你感觉不就从这过去的吗？
2: 像。不，好像不是。我觉得就是。
3: 问问问问问，
0: 那边有人，你去问一下。
1: 问啥呀？那川军庄有枪咋整啊？
4: 有枪能咋的？能崩你啊？
0: 完犊子。
1: 问问咋的？
3: 慢走啊，
1: 曲书记，留步。
2: 谢谢了。
1: 好，
2: 再见。
3: 再见啊，曲书记。
0: 曲书记，曲书记，曲书记，哎呀，哎，曲书记，哎，老马，老马，看谁来了？看谁来了？哦，是你们几个小鬼啊！马老师，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
5: 老马，
0: 我先招待客人。
5: 进来啊，进来，老马，快进屋吧。不，
6: 里边人多不合适吧？我们就是想你了。你说你走的时候，我们也没跟你好好告别一下。哎呀，
5: 老马，这不是官复原职了吗？他们就是这样，人在台上，门庭若市，人下台了，门可罗雀。我们都习惯了。但是你们跟他们不一样，你们几个想我了是吗？
1: 是是是。
6: 把车停了，进屋吧。听说哎，对了，省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讲座，到时候你们都跟着学啊。年轻的时候就得多学点东西。快进来，
1: 走走走。
6: 哎，你说这咱空手来的，拿东西走不就好吗？
1: 你这么想呗，就老太太给咱这福利。
6: 是吧？咱厂子要发福利了，咱也分给其他人呗。
1: 你这么想，区区的几斤糖还抵不过老马的一条腿吗？老马筋骨说的，要没有饼坤，他那条腿就保不住了。
6: 那，听你这意思，你是照顾光了呗？
1: 对，我就是这么个领情的人。
6: 哎，你要真领情，你把红糖给我。
1: 哎，这个可是我俩大老远陪你来的报酬啊。
6: 那我拿白糖换。
1: 白糖换啊？哎，那行啊。
6: 我这白糖给我爸妈，红糖留着给春燕坐月子，挺好。读那啥呢？也没白糖了，没法换了。嗯，
1: 春燕啥时候生？你算呢？初三那天晚上，她钻的春燕被窝嘛。
6: 哎，坤儿，干啥呀？你家就你和我婶儿，你要这么多红糖干啥呀？白糖多好。
1: 啥呀？我姐怀孕了。
6: 怀孕了？
1: 啊。
2: 啥时候怀孕的？啥都告诉你啊！哎呦嘿，回家喽！回家。
7: 大娘。
2: 啊。
7: 啊，
2: 炳坤哥，你怎么在这儿啊？来来，那啥，吃冰棍，奶油的。
7: 不用，大娘。
2: 哎呦，不吃也化了，最后一根了。
7: 不用，大娘，真不用。

0: 咋的，光明，你这跟妈去卖冰棍去了？他去听电影去了，人家检票的看他眼睛看不见，可怜他没要票。<笑>
1: 咋样？电影有意思吗？太有意思了，真想看见，也想看见你，平哥。
0: 当娘，我能不能去看看郑娟啊？我主要也是想看看孩子，就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哎呀，
2: 你说你怎么到今天才说这句话呀？她盼着呢。

0: 之前还想打掉他呢，生下来看第一眼就老喜欢了，好看吗？
1: 像你，
0: 好看吗？
1: 像你肯定好看啊。
0: 你坐，我给你倒点茶。之前发了茶叶票，从来也没有买过茶，不是换了粮票就是给卖了。

0: 我那个来给你送2斤红糖，这个是有钱也弄不到的好东西，你舍得给我们？我们留一包吧。
1: 不用，我跟我妈就俩人，而且用不上。你这刚生完，
0: 你为啥不来看我？
1: 我就想来了。想来为啥不来？怕你不愿意呗。你是我的贵人，我为啥不愿意？水自流和罗士斌给我送钱，那是有原因的。当然了。 他们可以这么做，也可以不这么做。他们这么做了，说明他们还没有坏透。你不一样。

0: 你是好人，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不知道。
0: 你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知道？
1: 行，我知道。
0: 你处对象了吗？那你想过女人吗？
1: 不知道。
0: 你咋啥也不知道？你自己想没想过？你不知道？
1: 行，那我知道。
0: 那咱就往实了说，你想的女人啥样的？
1: 就你这样的，啊，不是你这样那种别的女人，就是你。真的，我这一年来，我唯一的，我天天想的，就是你。行吧，现在你明白了，我不是你啥贵人，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我对你好是因为你老让我想着你，我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我想忘我也忘不掉，我就想你，就是你。

0: 永远老想你。老话说，人想人想死人，男人想女人是这样，女人想男人也是这样。我以前不这样，后来对你才这样的。 这个想的滋味儿，可真折磨人。你干啥呀？这没啥好害臊的，都承认了，比憋在心里强，对吧？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啥？

0: 咋的了？怕我粘着你啊？我不会的，你放心吧。你以后想我了，就给我妈递个纸条，你就写上你哪天来，啥时候来，我就在家一心一意等你。我妈他们啥也不知道，她不识字儿，我弟看不见，他们知道也不怕，他们不会嫌弃我的，也不会觉得你是个坏人。等啥时候你处对象了，你就不来就完了。你要结婚了，就把我忘了。咱俩就这么说好了，行不？
1: 那你要想我呢？
0: 别管我。

0: 我跟你姐写了封信，你帮我带给她吧。光明，如果我要跟你姐在一起了，你愿意吗？我的意思是，我要跟你姐就结婚了，只当两口子。 你愿意吗？ 你干啥去？
1: 我回家送信去。
0: 你看电影呗。

0: 你的意思我可以跟我说吗？你先让我把话说完。你说你的。我和老弟不是我妈生的，是钱的。还有，我儿子不是杜世强。
1: 是陆世斌的。杜志强喜欢的不是我，他跟我结婚是为了掩人耳目。我不知道，他们合伙瞒着我。有一次，在杜志强家。 趁着他和水自流喝醉了，陆世斌，那次弄断了我一根肋骨，这些事情我妈不知道，知道她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坏了你的心情，但是我又想，这些事儿我瞒谁也不能瞒着你。如果你知道我还是会想我，那就是咱俩的缘分。如果不了，那就证明我现在跟你说是对的。如果以后你连帮我一都不愿意，你女儿是我，你男儿我弟的恩人，你们会一辈子把你放在心里。我妈老就好，对你有恩的人，你要一心一意的对他好。

0: 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1: 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0: 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十块。
2: 你是看上那小寡妇了咋的？
1: 咋回事啊？
0: 哎，炳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1: 对，
0: 让我们大家给你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0: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2: 王不吉利啊！
3: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5: 好想摸一下。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 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
6: 为啥我是丈夫？你面相好，相由心生，她的命已经够苦了，她下一个丈夫一定得是个好人。

0: 我儿子不是杜世强的，是刘世斌的。
1: 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他媳妇怀孕了。
2: 大胖小子，你们谁是爸爸？

0: 刚洗澡，哲，今天收留一样的徒弟，我二他不去。快点，别跟太监。 哎哎哎哎！停停！你跟他干啥呀？
1: 好奇
0: 啊！我感觉他有对象了，想看看。不像对象的事儿，就不像好事儿，不像。

0: 可然等人的吗？
1: 哎，想啥了？
2: 拿钱。是多少？
0: 35。
2: 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0: 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3: 啥呀？
2: 以前没孩子，郑娟还有个事儿干，现在带一孩子啥也干不了。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10块。
1: 扯犊子呢？你是看着那小寡妇了咋的？
4: 我儿子不是杜世强，什么事？
0: 坤儿，我们这个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拿命换不容易。
2: 谁他妈挣钱容易啊？
1: 啥意思啊？
5: 你的链条带了吗？
3: 哎，
1: 找肖呢是吗？
4: 有一次在杜志强家，骆世斌那次弄断了我一根肋骨。
1: 信不信我整死你？

0: 人多，我们走。咋回事啊？他俩干啥的？
1: 你不认识？
0: 我问你了。
1: 你没必要认识。 以后我的事儿你不用管，
0: 为啥？就为那些谁也说不明白的狗屁事儿，行了吧？撒手。

0: 媳妇儿，哎，哥，啊，你去哪儿啊？我去几百啊。
1: 呀，正好顺道，我也去给小家伙置办点东西。你干啥去啊？
0: 我买个收音机。
1: 哎呀妈，一个收音机八九十块，挺贵的呢。干啥呀？要娶媳妇儿了？
0: 啥呀？我这学英文。
2: 妈呀，咱工人都是螺丝钉，螺丝钉学啥英文啊？真是闲的，打光棍打的。哎哎，我正好收了个徒弟叫于鸿，长得可好看了，还没对象，我叫你俩认识啊？
3: 快点快点！不用了。啊，不好意思呢，
2: 徐
3: 子。
2: 什么车啊？那是一个。
3: 这么快？这个事儿？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这么
0: 看呢？
1: 放了吧，
2: 放了，
1: 抓得好，抓得好，抓得好。

0: 我们的钱给大娘留下吧。
1: 只靠我卖冰棍儿，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子呀！
2: 东啊，好好学，爸和妈砸锅卖铁也供着你。哎，
3: 妹，咱不用砸锅卖铁呀，咱家还有个传家宝呢。
2: 你爸呀是个独苗，孝子。当时我们就想啊，一旦能安顿下来，就盖上两间房。 把你爷爷、把你奶都从山东老家接过来，进城前支校，盖这两间房，你说要没钱，这可咋整啊？当时想着借吧，我们就借了高利贷。盖这两间房也挺不容易的，咱这两间房还打了地基呢。你出去上街坊四邻打探打探，咱这光字片哪有几家人盖房子有地基的呀？后来我们盖完了房子，就把你爷爷奶给接来了。 这是你奶奶拿给我们的，看，你奶奶意思是说呀，这是个传家的老物件，值点钱呢，让我们把这个当了，把高利贷给还了。那年月借高利贷，那是要人命的。哎，后来你爸呀，真拿着去给人看了一下，人说呀，真的是个好东西。正要当呢，东北就光复了。
1: 那把高利贷的，就让新政府给抓起来了。高利贷都不用还了，所以咱家这宝贝啊，就留下来了。
4: 妈，你赶紧看看吧。
2: 你真想看呢？
4: 啊，看看。
2: 哎，妈打开给你看看，看，好看吧？慢点拿啊。 这一看就是好东西啊！
5: 哎呀，真是上等的好东西。

0: 脖子呀，真不错呀，挺好的。那您给我估个价。
1: 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了。这值多少钱？这值多少钱嘛？
2: 一个晚上去人家咱们去他家聚聚，明天星期天。你们去呗，你不去啊？
3: 我有事儿。
2: 有啥事儿啊？
3: 走了。
2: 哎，
3: 每次都是星期六，三次。不是好事儿，东西准备没？
2: 不让，我带了。没事。
3: 快！
2: 快点！

0: 哎，你好，就平时有一个卖冰棍的老大娘，然后带一个这么高的
1: 啊，我知道，好几天没来了。

0: 今儿不星期六吗？我看大娘也没在外头等着。然后我还去好多地方找。谁死了？
1: 我妈。
0: 啥时候？
1: 到明天，整一个星期。

0: 哎。
1: 以后我还来，你让光明在门口接着就行。

0: 舅舅，咱们一起玩吧。
1: 自己玩。
2: 你好好跟他说话，楠楠自己玩啊。舅舅没时间，舅舅要工作要挣钱，挣了钱给楠楠买肉吃，好吗？
1: 炳坤哥，
3: 我去。

0: 舅舅，
1: 别说话。
0: 我长大了要挣好多好多钱，咱们家都撑不下。
1: 我都说了，别说话。
2: 回一个纸盒三分钱，我一个月能回六百多个，光明慢点也能回两百个，这样算上来，不比你们上班挣的少。而且催道干部知道我们家情况，有活儿都会先保证我们的。
3: 那不能让他们安排工作吗？给你。
2: 上面有政策，他们说了不算，保证有活儿干就挺好，我能在家不用出去，这样做饭带孩子都不耽误。真的，你以后不用再给我们送钱了。
4: 姐，
3: 嗯，知道了。

0: 大人说话，没插嘴。贤，您为什么不让他送钱？
1: 送钱那两个人没有工作，那个钱肯定是来路不正的。这些年我一直为这个揪着心，怕惹出什么乱子，但是又不能不要。楠楠那时候太小了，我腾不出功夫挣钱。 可是没有那钱，咱们就活不了。现在楠楠长大了，够他用人管了，我们能腾出时间了，咱俩挣的钱够花了，钱够花就行了，对吧？

0: 哎，听说了吗？瘸老太太被免职了。啥？
1: 于红嫂子是治糖厂的，于红跟春燕说的。
0: 为什么呀？
1: 不知道啊。
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那工作是老太太命，回头咱们去看看她吧。
0: 行。
1: 哎，你让春燕打听一下，她现在住哪儿？
0: 好。

0: 管了吧，管呗。这是你们来了，要给你们看看。他都看了无数遍了，你们都怎么样啊？
1: 肯定好的。啊，
0: 上次让你们听那英语讲座，都听了没有？吕川，我一直在听。啊，说两句。
2: I am Chinese. My name is 吕川. I am 24 years old. I'm proud to be a worker.
0: 你听得懂吗？你有电脑，我就愿意听。德宝，报告许书记，我没时间，我有儿子了。我每天忙着去移民广场买热乎的幼包子喂儿子，我现在住老丈人家呢。哦，住老丈人那儿，那肯定是没条件。哎呀，可以理解。炳坤呢？
3: 您呢？我好着呢，我没事儿，就是从此不让工作了，我也能调整好自己，你们放心。谢谢你们来看我。哎呀，时候也不早了。
0: 要不就都早点回吧，明天还上班呢，啊，都回吧，回吧。
3: 十位，对不起，让你失望。哎，
0: 没有，每个人境遇条件都不同，不能千篇一律的要求，但是有一条，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4: 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记住，老曲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周总理一辈子最大的希望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呀。过年好啊！
5: 来来来，吃啊！哎，
6: 多整几个啊！哎呀，两天两夜，累得我是实在站不住了。一咬牙，老脸也不要了，呲溜一下钻到人家座位底下，一睁眼到家了，等于睡了一路的卧铺，没花钱，挺好。
5: 怎么了？
6: 我收拾吧。
5: 哎，你陪爸收拾画去。
6: 你呀，你去给你爸按摩按摩那腿，你看他那腿都肿成啥样了。
5: 哎，对了，爸，您这假领子我又给您做了两件哈。
6: 好，好，哎，
7: 大妈，
6: 哎，咋了？
7: 小荣他们啥时候到啊？
8: 你不知道啊？你都不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
6: 你这你妈讲理不？哎，
7: 哎呀，冬梅回来了。
8: 啊，冬梅啊，
7: 那厕所上的还习惯呢？
8: 习惯习惯。
6: 有啥不习惯的呀？咱这好歹是个正经厕所，再他们直清点儿，猪圈当厕所。
8: 真的呀？
6: 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
8: 那我们现在的厕所
6: 啊，修的可好了，是郝主任上任以后办的好多大事里边其中最小的一件小事儿。
8: 郝主任，这冬
6: 梅啊，现在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村里人一见都叫郝主任，郝主任，一直都干的特别好。之前就是因为受他爸妈牵连，他爸妈一平反，那大队马上介绍他入党，让他当妇女主任。
8: 好，
5: 毕业，毕业。
8: 来信怎么不说呀？就是你这孩子，
7: 当面跟你们说，看你们反应呗。
8: 冬
6: 梅，嗯，你爸你妈现在是恢复工作了吧？
7: 他们还没呢。
6: 没事，跟你爸妈说，啥事儿都没有啊。
7: 就是，行，你们在这说话，我收拾那东西去啊。
6: 哎，他妈，
7: 啊，
6: 看看我能帮你干点啥？
7: 不用了，
6: 干啥活啊？
7: 爸给你两根。
6: 嗯，
7: 哎，爸，
6: 好。

0: 他爸呀，啊，他晚上咋睡呀？
1: 秉义和冬梅睡这儿，咱们大师那边。谢谢阿姨，
2: 可能不能都在这儿啊？秉义69年走了以后，这不头一回回来吗？晚上好说说话啊。
0: 哎呀，我能接受，冬梅能接受吗？时间不早了，洗洗睡吧。秉义啊，
3: 哎，
0: 你和冬梅睡这屋啊，我们三个睡那边。
1: 那。
0: 你们睡得惯床吗？哎呀，甭管我们了。
4: 是，
1: 冬梅啊，哎妈，这些被褥啊，都是妈拆洗过的。你看这两个枕巾还是新的呢。
4: 谢谢妈。
0: 那行，今天你们睡这儿啊，我把我们那个拿过去。
1: 我帮你拿。
0: 来，
1: 我来，我来，
0: 甭管，甭管，我来，我来，交给我行了。好了。
1: 还是秉坤有办法啊，直接拿桶来泡，解乏还舒服。
0: 你看，嗯，
1: 就说吧，把秉坤留家里是对了，比我心细，比周荣安分。你瞧，把我妈照顾的多好。秉坤，哥谢谢你啊，替我和你姐尽孝。
0: 这有啥好谢的呀？
1: 这不应该的吗？
0: 哎，
1: 咋的妈？你横啥呀？对我不满意啊？
0: 横啥？有句老话咋说来的？叫。
1: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说，你都多大了，也不谈个对象，我都急死了。嗯，秉坤，你这不找吧，还是找不到啊？哇，
0: 你儿子这条件，想找还找不到啊？
1: 秉坤呢，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我年轻时候啊，那不少人都说我要扮上武生，那就是周瑜、赵云、姜维。
0: 这马超这一类的绝对没问题，武松都可以的。
1: 爸，您李逵都行。
0: 李逵是花脸嘞。啊，就是。但是你这行，你好，你好，你好。孩子好的都随你，孩子不好都随我，行了吧？那说说孩子的事，怎么又拐女神上去了？
1: 行行行行行行，说你宝贝儿子，好吧？
0: 不说我。哎呀，哎呀，你们都回来了，这我得告状。那春燕儿。 你记得吧？怎么不知道老乔家的三丫头吗？那个春燕啊，你这俩一块长大的，从小这知根知底的。再说了，咱这光字片除了咱家周荣，也就春燕有没有样的。人家一家人啊，那把他稀罕的呀！你问他，你问他，
1: 哎，
0: 直接把人姑娘就给撅了。那春燕现在不光结了婚，孩子都老大了，那小小啊，虎头虎脑的。
1: 小嘴巴巴的，见着我就啦啦啦啦啦，要不叫他？行行行行，说正事儿吧啊！
0: 正事儿就是你小儿子到现在都打光棍呢，没有对象，
1: 没对象怎么的？除了乔春燕，这就没有好姑娘了。
0: 那人乔春燕都是市里的三八红旗手了，马上就要分房子了。
1: 他就是仙女儿能怎么的？现在不是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吗？孩子都有了，你老说老说老说这个话有意思吗？哼。
4: 哎，秉坤，啊，争口气，找一个比乔春燕还好的姑娘，堵住你妈这张嘴，真是的。
5: 啊，
6: 其实之前有人给我介绍过，
4: 嗯，
6: 就是人品也好，脾气秉性也好，长得还好看，比春燕反正好看。
5: 哎呀，真的呀，哎，儿子。
0: 那后面你们去跟人家见见啥？咋回事啊？
1: 哎，秉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5: 对，
1: 让我们大家给你这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0: 坤坤，他家干啥的呀？
1: 干啥？老百姓找媳妇是过日子，干啥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吗？
0: 咋没关系呢？那地府法会又怎么办呢？
1: 我不管政治的，我告诉你，身边有例子，冯化成这不都平反了吗？冬梅他爸和他妈这也都快平反了，
4: 也已经平反了。你刚说完您就忘了？
1: 哦，你看看，已经平反了吗？秉坤，
6: 你说说人家给你介绍那姑娘。
5: 对呀。
4: 啊，这也不算是姑娘。
1: 这傻小子，什么叫不算姑娘啊？你这什么话？这叫
4: 就是
1: 啊，

0: 就是，带个孩子，还带个盲人的弟弟。哎呀，带一孩子，孩子他爸是谁呀？
1: 孩子爸死了。那就是寡妇呗，啊？
0: 是不是寡妇啊？混蛋呢你！你干啥呀你？你别管他，谁别管他！哎呀，不像话了！哪有正经小伙子就找寡妇搞对象的？谁跟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他明摆着没安好心想坑你。如果是你朋友，要跟他绝交。
2: 你干啥呀？你把孩子踢成这样！
0: 干啥呀？就是嘎就给一脚。我开玩笑呢，开玩笑呢，爸，你也是拿这种事儿跟爸妈开玩笑。
2: 妈一天老催我呀。
3: 那再催你也不能这么开玩笑。你看你爸爸，你踹的，磕着脑袋了。
0: 没事。
2: 这有个包哎。
0: 你看你把孩子踹的。再上医院看看去吧。
3: 不用看，妈，这我有数。
0: 没事，没事，都没事。没事啊，真行，你咋？没事，妈。没事啊。啊，我先找点药去。
3: 不行。
0: 爸。
3: 爸。
2: 哦。
3: 见校嫂了。
4: 送水，买菜做饭，周周到到的。人家一吃完饭，一撂筐，不给你烧水去了。知道你这一路上腿和脚都肿了，孩子说给你烧点水泡个脚吧。你看你这一脚丫子穿，你差点把他给踹死。我告诉你啊，我儿子要是被你踹出什么毛病来，给你没完了。
0: 哎，你干啥呀？哎，
4: 我不想跟你一块儿。
0: 啊？
4: 去，想跟秉义说话就说话，你拿我当什么借口？
0: 你今天刚回来，秉义也刚回来，我为啥愿意跟秉义说话，不愿意跟你说呀？周志刚同志，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做做自我批评，好好想想。
4: 不是我。

0: 哎，
1: 雨衣啊，
0: 妈，
1: 你们睡了吗？
2: 还没。
1: 我是说你们困不困呢？
0: 妈，哎，被子给我。
1: 哎，妈，放这儿。哎，哎呀，
2: 你上来，妈。
1: 哎，我上来。
3: 要不是爸不方便呀，就让他去那屋睡去了，给您腾地方。
1: 不碍事，不碍事，冬梅呀，你快躺下啊，我跟秉义说会儿话。
2: 好，你们聊。

0: 去年呀，市里推荐我上大学。
1: 同志们呐！
2: 嘿呀！
1: 加把劲儿啊！
2: 嘿呀！
1: 马上到了！
2: 嘿呀！
1: 慢慢聊啊！
2: 嘿呀！
1: 同志们呐！
2: 嘿呀！
1: 加把劲儿啊！
2: 嘿呀！
3: 穿山到了！
4: 啊，姚主任让你去一下政治部，
5: 啥事儿？
4: 啥事儿我也不清楚。

0: 坐坐。
1: 哎，
0: 这上大学的事儿，你们团过几天会正式通知你。我个人之所以说提前要给你打个招呼啊，就想提醒你一下啊，别管那个戴主任的事儿了，人家真就能一句话把你从名单上拿下来。毕竟啊，人家是典型，是兵团重点培养的对象。你别看啊，这政治部啊，我是正，他是副，但人家说话比我好使啊，明白吧？喝口水。
2: 那我去接个电话，你把牛棚收拾好啊，你快去吧。
3: 推荐我上大学，
1: 推荐我上大学，你能不能请个假回趟家，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0: 病好了，这是。好人就是专门跑回来看病号好没好啊？哦，要出门啊？难怪人人都抢着争着要当干部，还是当干部好？想干活干，不想干活，可以不干。
1: 权力是自己争取来的，你来这以后干的怎么样，心里最有数。陶俊书。
0: 我理解你急于离开这儿的心情，但是我想提醒你一句：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我比你们谁都清楚邢岱的是什么人，知道吗？我偷看过他的一个小本儿，上面专门记录着他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儿，他肯定跟每一个都承诺过。

周秉义团里有个女孩，没有走成，一直在告他，被整得很惨。我不会出面替他作证的。告诉周秉义，别指望我。

我的钢琴键盘，我七岁的时候就上台独奏莫扎特。我妈妈是我的钢琴老师，三岁开始，我每天在琴凳上坐八个小时。你能吗？你不能。就像我不能跟你一样，做铁姑娘。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这双手。我要用它们来弹钢琴。

0: 哥，明天要走了，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要见就见，不愿意见就不见。
1: 大哥，
0: 哎，你好。
1: 您劝劝明宽，我不知道。
0: 说实话，明宽，我不同意。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要给啊？
10: 哎呀呀呀呀呀！不给
9: 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今天，营商巴士将载着我们驶入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是以数字经济和产业创新为核心引擎的产业高地，硬。

0: 时而起，依托三元两驱一基地的战略布局，这里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海南自贸港数字加产业的城迈样本。这里正在打造企业出海的主阵地，要出海来城迈，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得通的路？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我们马上出发。 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速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步步为营，赢在自贸港。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介绍城外县老城科技行政管理局副局长杨大田，杨局欢迎。
1: 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观察员智县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提到我们城迈，大多数人觉得这里是长寿之乡。
1: 那提到这里的生态和产业，想到的是生态软件园。那今天咱们要逛的是老城科技新城，这两者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海南老城科技新城呢，是我们省委在2023年高位推动下成立的这个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啊，像刚刚咱们说到熟悉的海南生态软件园，就是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还有我们的金马物流园、浙琼合作产业园，都是我们的组成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老城科技新城的沙盘，后面有我们的讲解员，更加详细的为大家讲解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整个布局以及规划。欢迎来到我们的老城科技新城管委会。
3: 你看，我的目光一进来就直接被这个大屏给吸引住了，承接世界迈向未来，是有一种气象万千的一种很开阔的一种景象。嗯，
4: 我们老城科技新城它并非一张白纸，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1988年海南建省同年建立设立的老城工业开发区。
0: 所以咱们这是有着历史底蕴的一个园区。
4: 对，我们有着三元两区一基地的格局，三元呢是我们的。 海南生态软件园、金马现代物流园以及浙琼合作产业园，两区是临港工业集聚区、产城融合发展区，以及一基地是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
0: 那咱们既然说呢是承接世界迈向未来，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要出海来城迈，它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通的一条路？
4: 要出海来城迈，它绝非是个口号。我们打造了五大出海场景：一是游戏出海，二是跨境电商出海，三制造业出海，四是新能源汽车出海，五是数字文化出海。
0: 听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一定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五大应用场景究竟是具体怎样给企业赋能的？
1: 那下一站我们去 AI 短距出海基地。好，这一站我是很想去看看。<笑>
0: 杨局说啊，第一站就带我们去看 AI 短距出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这个赛道的？
1: 其实最开始我们就是主导发展这个数字经济，国外的需求也很强，很多短距为了国外的这个市场打造了相应的生态。我们并不是等风起再去冲进这个赛道，而是说在等风来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相应的铺垫和准备做好了。对。
4: 我们是正好站在了这个风口上，但是我们在这个风口来临之前，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产业基础。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出海基地。这是我们
1: AI 短距出海基地的赵乐乐赵总，
5: 欢迎杨局，欢迎志健老师，欢迎主持人。
0: 赵总您好，
5: 这边请。好，这边是我们基地的春创实业的总经理王俊怡总。
0: 欢迎各位老师，来，在老师在参观之前，我们先留张合影吧。哦，上来先拍照。
5: 是，留个悬念，一会儿有个惊喜给大家。
0: 好，那这些老师来吧，来点赞。
6: 干嘛要等结果？
5: 应该是有惊喜，咱保持点悬念。
0: 咱们就等吧。
5: 刚才听赵总介绍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多部的代表作，我们可以一起欣赏一下吗？好的，欢迎各位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 AI 的魅力。
7: 这个是《显富人传》，给大家播放一段。他这个样子常规的那种拍摄，制作成本很高哎。因为它是达到这个院线级别的，对分辨率的要求比较高。
8: 做这部剧需要多久时间？
7: 大概一个人需要2天的时间，因为他要求打磨的这个精准度会比较高。
0: 把公司落地到海南之后，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自贸港的红利？ 要说起红。

0: 红利的话，那就太多了。首先是海南的双十五政策嘛，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的15%，还有高端人才这个个税是15%的封顶。那对于我们研发比较投入比较大的企业来说呢，省下来是真金白银。还有这个现在澄迈有做这个数据流动跨境的一个试点嘛，所以我们在海外这个数据回传以及内容分发上面，这个流程确实非常便利啊，这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尤其是我们技术人员更有实感。玉总，你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儿的真实一个感受。
1: 我在很多城市其实也都待过，在其他城市我们在办一些事情的时候，经常都是要走出去，找到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然后才能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在海南这里真的是做到了服务型政府的一个职能，让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可以不用有什么后顾之忧，然后在那个技术的道路上那个闷头前行，
2: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咱们在进行创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堵点或者是难题？
1: 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其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说人才数量的跟不上。然后我们目前来说，我们也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这个行业它的迭代非常的快，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说是参加一些比赛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共创合作的机会的，就能跟更多的人去进行一个交流。
3: 玉总刚才提到的问题我都已经记下来了，一会儿回去就加快速度来组织，然后呢给大家发掘更多的一些优秀人才，搭建平台让大家更快的去交流起来。
2: 那现在您对于我们整个行业在海南的发展还有哪一些憧憬和期待？
0: 说到这儿，我想先给两位老师揭秘一下，刚刚我们拍的合影嘛，合影不只是合影哦，他已经刚刚在我们短短的这个说话时间里面，他已经在我们的 AI 系统里面已经消化了，所以让我们玉总来展示一下。
4: 就在我们刚刚交谈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我们自己的 AI 吉祥平台，结合了园区的特色 IP、 我们的营商巴士以及我们两位老师嘉宾的角色，合成了这样一部AI 动漫打卡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

0: 我的感觉就好像在玩一个大变活人的游戏，
1: 对，
0: 静态的照片就变成很帅的大活人了。
2: 对，咱们俩的话一下子进入到这游戏动画里了。
3: 这个视频是送给两位老师的一个礼物了。 AI 在澄迈它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生产力，
2: 我们都期待这一天尽快到来。那好了，王总，今天特别荣幸能够拜访您的企业和结识您的团队，而且我更喜欢这部您为我们送上的礼物。好好，不打扰了，谢谢。哎呦，杨局、赵总，看完这家企业啊，我觉得志向老师和我的观点是一样的，
0: 很有前景嘛，
1: 对，
0: 很有潜质嘛。
2: 通过赵总啊，在整个上午给予我们的陪伴和这么多干货的分享，我特别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整个的生态产业园它能够成为中国 AI 领域的好莱坞。杨局，刚才呢，咱们看过了 AI 短剧出海的整个基地，我们也了解到了整个项目的规划和发展。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了？
4: 那个不知道咱们海月老师喜不喜欢打游戏啊？
2: 我特别喜欢打，我相信志宪老师也应该有一颗童心。
0: 喜欢看，我喜欢看。
4: 那正好，我们下一站我们就去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
2: 好，
4: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游戏是怎么一键出海的。
2: 咱们就体验一下男人至死是少年。
4: 好。

0: 这就是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了。
1: 其实我对于咱们这个平台啊是闻名已久，因为我觉得没有哪个大男孩会拒绝游戏的魅力。
0: 是的是的，哎，前面就是我们的天元总。
1: 哦，天元总。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欢迎各位来到咱们海南游戏出海众创空间。
1: 哎，天元总好。
2: 好，你好你好。
0: 哎，
2: 你好。哎，你好。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合作的公司，还有一些合作的一些企业，还有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展示啊。我听局长说咱们对小游戏非常感兴趣，要不咱们先玩一款游戏试试看。
1: 来，可以，谢谢老师。行，
2: 来，请请请。这款呢就是目前我们线上非常火的一个游戏，同时呢它的这个游戏的配色呀，包括它

0: 的相关的这些玩法，有的是比较偏益智啊，然后呢有支持单人游玩、双人对抗还有组队的一个方式来游玩游戏。海威老师，咱们要不体验一下试试看？
1: 好的，我就来体验一下。
0: 哎，对，它的颜色什么的是其实是稍微非常鲜艳的，而且游戏呢也比较好玩，容易上手。

0: 特别流畅，跟我想象当中那种网页游戏的话感觉不同。
1: 这一局下来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2: 哎，而且它这个游戏的话比较快就能完成一局啊。
0: 这个游戏是诞生于我们这个园区的吗？
2: 啊，是的，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入驻了116家企业，并且呢有325款游戏啊已经上线到咱们平台上面了啊。
0: 那么我现在所玩的这款游戏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我们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吗？
2: 对，这是我们海南澄迈县联合多家企业共同成立的一个由专门为中国游戏出海所创建的一个游戏出海平台。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它相比于咱们这些传统的渠道有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优势啊。比方说呢，它可以一键完成出海，被称为那咱们游戏出海的一个万能适配器。像咱们这一款小游戏每个月都能节省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一个成本，那么这块的话我们都是不收费的，拎包入住就可以了。
0: 您刚才提到过咱们是一个一站式解决的平台，那既然说我们在保护着所有创业公司的数据，那么我们的数据能否向我们来体现和诠释一下？
2: 可以啊，那请各位移步到咱们的这个运营信息大屏上。
0: 好，这块大屏上显示的是我们整个平台的实时数据吗？
2: 对，是的，这块大屏的话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配套的这个监控平台，并且为平台提供运营数据的这样一个平台啊。那么它主要就展示了今天的实时用户的一个访问数据，包括还有一个昨日的一个用户的活跃度。目前的激活用户数有3776万啊，当前实时在线的用户有6985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就根据这些，包括咱们现在的24小时分布图呀，再包括咱们实时的一些热门的地区，还有热门地区的在线人数啊，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支撑，然后也能让我们开发者实时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情况。
3: 我站在这个大屏前面啊，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震撼。我们发现这种数据流的及时性，对于这个游戏开发呀，那是很有用的。随着它进一步发展，数据越来越多，本身的它这种它这种系统越来越完善，它的那个迭代的时间越来越短的话，我敢断定，像这种具有海南芝麻感特色的这种游戏出海平台，它一定可以跟那种大企业那种已经知名的那些企业的一些系统呢，它是可以媲美的。
0: 我们方不方便来去看一看咱们入驻在这个创业共创园的企业？
2: 请移步这边。
0: 你好，打扰一下。听说的话，咱们的产品呢在 Play Online 线上运行的非常成功，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好的，就是您能看到，就现在这一款游戏，就是我们现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已经上架到 Play Online 平台的一款游戏。然后，目前看，根据平台结合的这些数据来看的话，就主要还是北美洲的一些年轻的用户比较活跃一点。
0: 田元总，像我们这种已经成功在平台上上线了产品的企业，他们后台的整体的后续维护依然是在我们的平台之上进行完成。
2: 对对，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他们的用户画像的这些数据也好，包括自己他们的这一些后续的一些版本的一些迭代也好，都是在咱们平台一键都可以看到。对，
0: 那也期待着我们的产品能够在日后越来越有影响力，走出我们自贸行游戏出海的全新样本式的案例。那杨局，接下来我们下一站去哪儿？
5: 下一站咱们就去看一下我们的跨境出海赛道。
0: 那咱们就出发。好。杨局，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浙琼合作产业园，它是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特色？
5: 这个园区是浙琼合作跨省合作的产物，特别是从封关后，企业从370多家猛增到了1000多家，浙江有强大的这个智能制造以及这个供应链基础，而我们海南自贸港呢有政策优势，两头一结合呢，就是我们的营销在海南，供应链在内陆的最优解。这就是我们的跨境电商直播基地。
6: 你好，
7: 老师好。
5: 哎，林总好，
7: 欢迎各位。
0: 林总你好，那咱们就说一说您的启蒙跨境。
7: 启蒙跨境是2015年在杭州成立的总部，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海南设立一个分公司呢？ 主要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的

0: 区位优势还有政策优势。2025年的四月，国务院批复了海南岛作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那么我们在2025年的六月份落地到海南的澄迈。那结合杭州总部的这个数字贸易的优势，加上这个海南的政策优势，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一个专门跨境电商园区的运营商，是我们作为这个园区的第一重角色。那我们园区配备了有跨境的直播间、选品中心，还有我们的生态服务中心，为入驻的企业跟个人提供出海的一站式服务。
1: 我特别想看一看咱们的主播到底是怎么播的。
0: 行，各位往这边走，看一下我们正在马上要上播的主播。
2: Hello，
0: 这是我们的来自摩洛哥的主播艾特。
1: Hello， 艾特。在海南做电商有多久了
2: ？So I arrived Hainan for a half year, and I arrived to Hainan as I told you a half year before. So before I was considering about the visa processing and all those things.I was really kind of confused when I just arrived, but actually they really helped me. In a half month, we've already done all the visa process, so it was all good. And then after it, so I really recommend people, more people to come to Hainan because they really love it. It's a great place.
1: 像我们外籍主播的签证在海南这个链路是怎么走通的？
0: 现在外籍主播在中国的内地的话，他原来是工作签证是它是非常难办，而且时效比较慢。那么落地以后，我们深度结合当地政府的力量，那我们跑通了也是海南省全国乃至全国来说这个外籍工作者的这个外籍主播类别的这个工作签证，在海南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基本在10个工作日内就能完成这个工作签证的下批。
1: 那好了，艾特马上要上播，我们就不过多打扰了。
2: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们啊，
3: 谢谢
2: 啊，拜拜。
0: 各位，给你们介绍我们园区的明星企业，海南博盛天下电商有限公司。那么这位是柴总。
1: 柴总你好。
4: 对，你好你好。
1: 咱们之前的业务拓展和来到园区之后，有没有一些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变化？
4: 因为我们之前在别的地方做，然后它就涉及到一个发货困难的问题，然后在这里的话它就非常的靠近马村港。它发货第一首先它就非常方便。第二个就是因为跨境资金的话它比较难回流，然后在海南自贸港就有一个 EF 账户的东西，它就可以就是全球的资金往来都很便捷。我觉得这里氛围特别好，首先这里全都是做跨境的同行，其实大家更像一种就是相互进步的关系。
5: 本来讲同行就是竞争对手啊，我听你的觉得好像不是竞争对手，是伙伴啊，对不对？通俗一点说就是有钱大家赚，是不是？何况后面还有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作为加持啊，它就是有利于跨境电商，有利于外籍主播，有利于中国的不同省份来的主播，他们共同进步，我以为才是这个园区的一个最大的价值。
1: 我觉得这里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打造了一个跨境电商出海的海南样本，甚至是中国样本。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继续探访了？
6: 那接下来就去我们那个园区里面的一个著名打卡店。
1: 好，
3: 去看看，
1: 再见，
3: 再见，
6: 拜拜。
1: 今天呢，咱们一起探访了三个园区当中向海外图强、向海外进军、向海外发展的重要场景。我想请问一下二位，你们觉得整个澄迈老城科技新城给你们留下最美的印象是什么？
5: 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制度性开放带来政策红利之美，产业创新带来新兴产业的生态之美，科技赋能带来薪资生产力之美，这三者合力成就了要出海到澄迈的特殊之美。
6: 我觉得再补充一句吧，那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政策以及营商环境来说，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确定性。在我们这里，我们能把我们的政策的以及我们对未来市场的预测的这个稳定性把控住企业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未来这些政策是不是能按时或者按质量的去兑现，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加一个政策的确定性。
1: 好的，二位，橡树。

0: 不止美呢，美在速度，美在效率，更美在让每一个微小的创意都能够找到通往世界的接口。要出海来成迈这句话如今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能够让创意、让产品、让梦想都能够出海的地方，带上您的想法来成迈，承接世界，迈向未来。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妈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

0: 咱们不见不散。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海口聚焦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重点赛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生态，赋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南推出多项举措，全面加快服务业国际化进程，明确到2030年将接待国内外游客达1.54亿人次。海南出台15-5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布局全省再生资源3级回收体系。海南深耕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家谱不断丰富，珍稀树种重焕生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聚焦跨境电商、跨境物流、融资租赁等重点赛道，持续深化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生态，特色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支撑。
2: 在海口跨境电商空间站，企业团队围坐讨论，直播间里热火朝天。作为海口培育外向型产业的核心载体，跨境电商空间站依托自贸港政策叠加优势，成为企业出海拓市、提质增效的优质平台。
3: 我们企业主要是在市场、资金、成本、人力、跨境这些方面都获得大量的红利和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自主研发的一款生物抑菌生物喷剂，它的市场意向订单量环比增长了30%-50%。
2: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有跨境金融服务的强力托举，立足自贸港便捷汇兑通道金额金融扶持政策，园区企业大益海南投资集团搭建高效便捷的跨境结算体系，有效破解中小出海企业资金流通难题，助力跨境贸易降本增效、提质扩容。
4: 在这里，我们享受到了零租金的办公实惠，更受益于稳定便利的免费跨境专线。封关以来，我们已累计服务了超过100家跨境企业，带动周边产业贸易额增长了28.6%。可以说，空间站就是我们高质量出海的加速器。
2: 自运营以来，海口跨境电商空间站持续释放全配套、强赋能等优势，吸引众多跨境电商、跨境金融、供应链物流等全产业链企业集聚入驻，磁吸效应持续放大。
5: 目前近100家企业咨询对接，逾70%席位已被锁定，首批企业已经正式进场运营。
2: 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同时，海口融资租赁产业也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实现突破性集聚式发展。作为首批落地的头部企业，普银金融租赁日前顺利实现空客 A320 飞机交付。
6: 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深化和我们的一些战略伙伴，比如说像新海航集团的一个合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主动去对接海发控、中洲航空这些海南本土的一个

0: 优秀企业去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个合适的金融方案。
1: 截至目前，海口已落地金融租赁公司、融资租赁法人及分支机构28家，租赁资产累计投放规模突破600亿元。
2: 我们出台融资公定的一个新规，就是在我们海南设立的项目型管理公司能够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这能够让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我们有更加便利的一个资金跨境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有独特的 EF 账户，能够让企业非常便利的去收集境内外的一个资金，然后让资金能够更加便利的跨境流动。
1: 此外，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今年新增胡志明至海口、海口往返吉隆坡两条国际货运航线。东南亚国际货运航班由每周4班加密至13班，跨境物流通道持续提质扩容。在多个产业蓬勃发展的有力推动下，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半年间，海口累计完成跨境电商订单750万单，同比增长70%。
3: 海南近日印发《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举措，全面加快服务业国际化进程，明确到2030年，海南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1.54亿人次，入境游客350万人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超过500亿元。
1: 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明确，海南将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进商贸会展多元化发展，引进培育深海装备、户外运动、经贸合作、旅游消费、医疗健康等国际性品牌展会，建设区域性国际会展中心和会展经济新高地，打造会展旅游品牌。
4: 提出来到2030年，我们要建设10大会议品牌、10大展览品牌，这样会带动我们相关的产业，比如说我们的住宿业、我们的景区、交通，甚至我们的广告业以及我们的这个免税购物，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带动，至少会有1:8的这种带动的影响。
1: 意见提出，海南发展邮轮、低空自驾、游船、骑行等交旅融合业态，深化琼港澳合作，引进高品质文旅综合体，同时做优国际化商事服务，大力发展国际金融服务，壮大多层次资本市场，创新发展文旅体服务，做好时尚购物消费，丰富高端医疗服务供给，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到2030年，签约引进高校30所，全面加快服务业国际化进程。
3: 近日，省商务厅、省生态环境厅印发《海南省15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提出优化回收网络，强化规范引领，着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高质量发展。
5: 规划提出，紧扣无废岛建设和低碳岛目标，加快构建全省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新发展格局。到2030年，全省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基本建成，形成前端回收、区域分拣、省级产业园集散3级联动发展格局，全岛一盘棋构建完善规范的回收拆解利用体系，废塑料、废纸、废钢铁、废橡胶、废弃电器电子等重点品类回收分拣能力大幅提升。规划明确，规划布局全省再生资源3级回收体系，第一级为回收站点，系回收体系的神经末梢，包括交投点和中转站；第二级为分拣中心与回收拆解中心，分拣中心主要布局在再生资源量多、辐射作用强的市县，优先与现有环卫基础设施协同布局；回收拆解中心主要布局到产业园区。第三级为产业园区，承担企业集聚、设施共享与产业链接，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闭环的生态产业区域，引导深加工、再制造及技术研发企业集聚发展，实现高质化利用等功能。在推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绿色回收拆解方面，规划明确，严格执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制度，依法打击非法拆解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行为及非法转移或倾倒危险废物等违法行为。到2030年，建成一个具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资格许可的回收拆解中心。
3: 近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下属的海南省海洋渔业科学院科研人员在对海南岛主要河流开展常态化监测过程中发现，南渡江和昌化江流域分布有一种拟常属鱼类，其与拟常属已知物种均存在显著的形态学差异。经过分子系统发育分析确认，该物种为新物种，

0: 研究团队将其命名为琼州拟长，种名琼州源自海南岛历史旧称，体现了该物种鲜明的地域属性。除了刚明确身份的琼州拟长，最近还有一种海南特有植物重回大众视野。记者从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了解到，该院科研人员在海口市的火山熔岩湿地发现罕见分布的海南特有植物海南千年剑。此前该植物在野外已经消失90年，其生态、种群状态和分布情况在海口市内均为空白。
1: 海南千年剑是天南星科千年剑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中国特有种，仅在海南岛有分布，多丛生于山坑树林中。1936年，植物学家刘新奇在保亭首次采集到海南千年剑植株，并制作了现存唯一的模式标本，现存于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1977年，经天南星科专家李恒鉴定为天南星科千年剑属的新种。该物种自采集之日起，在野外已消失90年。海南千年剑作为海南特有濒危植物，其生态、种群状态和分布情况在海口市内均为空白。此次调查拍摄的植株、花、茎、叶图片及其生存状况，对于确定海南千年剑的分类地位、了解其适生环境、生活习性和种群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0: 近年来，海南持续加大生态保护投入，不少动植物纷纷焕发新生机。一度面临繁殖危机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蓝李，就在这样的保护中，成为三亚滨海湿地一道动人的绿色风景线。
2: 我现在就位于海南三亚的铁鲁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红树林呢是生长在这个陆海交界的潮间带，那现在正好是低潮位，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的根系。那像在我脚下这些弯出来像人的膝盖一样的根呢，就叫做膝状根。那往我身后看，还可以看到这些从主干下面垂落下来深扎在滩涂中的这种支柱根。那这些根系呢，都是能起到一个帮助红树林在滩涂中能够更好的呼吸、稳固生长的一个作用。
3: 红树林是海洋生态的天然卫士，具有防护海岸、固碳储碳以及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功能。记者跟随科研人员往深处走，有着红树中的大熊猫之称的红蓝李古树露出真容，树冠宽阔如盖，枝干上缀满青绿色的果实。这其中最大的一株树龄目测已有数百年。由于海平面上升和周边水文环境改变，红蓝李种子空胚率高达80%，繁殖和生长面临危机。为了提高种子萌发率，多个科研团队在2000年后逐步开展系统性的保护与繁育工作。
4: 我们一般都会在5到6月份采集成熟的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繁育。红蓝李的种子有明显的后熟现象，在次年的3到4月份才会集中萌发。这一时期的红蓝李非常脆弱，我们通过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其度过危险期，等到幼苗长到10几厘米的时候，再将它送到模拟自然环境的苗圃中锻炼。
3: 保护区的野生红蓝李古树是人工取种和繁育的根本依靠，古树的日常守护丝毫不能松懈。记者看到台风吹断的枝干，养护人员会在伤口涂上特殊涂料，防止真菌感染。当地护林员也每天定期巡护，仔细记录每一株红树的生长状态。经过人工繁育，红蓝李的萌发率大幅提升，从原来的3%，到现在已经突破17%。经过人工优选培育的种子，甚至能达到50%。从2019年至今，研究团队已通过保护区的9株古树，培育出30000多株红蓝李苗木。不仅如此，研究团队开始大规模回归种植。目前，仅在铁鲁港保护区内，红蓝李种植数量已接近3000株，在三亚河等地也进行了试种。
5: 红蓝李，野外回归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种极端天气，因为海南是这个台风，频发的一个区域嘛。然后我们在野外种植的时候，所有的个体呢都要插这种立杆。稳固它这个植株红树林的一个生态修复以后，会改变周围的一个微环境，为底栖动物和鸟类呢提供一个栖息场所，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的一个稳定性。
3: 近年来，海南持续实施红树林湿地资源网格化管理，强化对古红树的保护，并与广东、广西等地构建跨省合作机制，深化在红树林保护修复、科学研究、外来红树植物防治等方面合作。

0: 2020年以来，海南省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5800公顷。随着红树林湿地生态的恢复，越来越多水鸟前来越冬。今年海南省记录越冬水鸟77种，个体数量突破4万只，种类和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1: 从科研团队发现海南岛淡水鱼类新物种琼中拟长，到野外消失90年后，海南特有植物海南千年剑首现海口，接连而来的生态喜讯绝非偶然的运气馈赠，而是海南多年深耕生态保护、厚植生态家底的必然结果。从15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的系统布局，到赤田水库流域跨区域共治的创新实践，从红树林湿地的精细化管护，到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全域守护，海南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发展的核心位置。正是这份久久为功的努力，让万物自在生长更有底气。今年以来，海南持续推动市县中医院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进一步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2: 在东方市现代中医药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各项建设如火如荼，经过项目业主和施工单位聚力攻坚，厂房基础建设基本完工，室内装修与室外墙体美化工作正有序推进，
3: 进度已经达到60%了。8月底的话，设备开始陆续进场，在9月份进行调试，计划在11进行投产。
2: 东方市现代中医药服务中心项目规划建设共享中药代煎中心、智慧化育种中心、药用调制酒车间、南药文旅消费中心、研学手工作坊等6大核心板块，建成后将服务东方18家医疗机构及白沙、乐东等周边市县35家医疗机构，搭建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处方流转、药材监制、配送溯源全流程实时互通。此外，项目将构建南药繁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中端销售、文旅研学的完整产业链条，打造七位一体的南药产业示范样板。
3: 我们基地目前的话，种植一直大概在1000亩左右，还有罗花紫珠，还有其他中药，广藿香大概在1500亩。我们预计在3年之内达到再扩增2000亩，达到3500亩的基地。
2: 项目建成后，首期计划培养35名产业人才，二期扩容培养150人，为产业发展储备专业人力支撑。就在上个月，昌江集中揭牌黎族医药文化体验馆、黎医药名师工作室、海南医科大学早临床实践基地3大平台，其中黎族医药文化体验馆打造集药材科普、理疗体验、康养宣教于一体的综合性展示空间，全面展现黎药资源与传统理疗技艺。黎医药名师工作室依托省级专家资源，通过名师带图、病例研讨、验方整理等方式，系统提升县域黎医药诊疗服务能力。海南医科大学早临床实践基地则搭建起高校教学与基层实操的衔接平台，定向培养扎根基层的本土医疗人才。
4: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完善民族医药传承发展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推动中医黎药的发展。
2: 校地深度合作是本次平台落地的突出亮点。依托海南医科大学、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等学校的专业教研优势，昌江将在黎医药学术研究、特色专科建设、基层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全方位提升，推动黎族医药从民间传承迈向标准化、专业化临床应用。
5: 我们将发挥专家团队优势，加强师承教育、学术研究和临床应用。后续我们会建立长效下沉帮扶机制，助力海南黎医药朝着规范化、产业化稳步发展。
1: 近日，在三亚街头，一男子突发心脏骤停倒地，路过的三亚市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三亚医院神经外科护士林昌吕临危伸出援手，连续实施2轮心肺复苏，挽救了一条鲜活生命。
2: 画面中的一幕发生在8月4日傍晚，在三亚解放四路街头，一名男子倒在地上，家属跪地哭喊，手足无措。此时，路过的四川大学华西三亚医院神经外科护士林昌吕见男子面色异常，嘴唇发干，判断其呼吸心跳骤停，随即自报身份并开始急救。
6: 摸他的脉搏是消失的，然后是没有呼吸的，然后我就立即行了那个心肺复苏和配合人工呼吸。
2: 急救过程中，林昌吕

0: 双膝跪在地上，双手掌根，不断按压男子胸骨中部，规范完成人工呼吸操作，并嘱咐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争分夺秒抢抓黄金救援时间。经过两轮心肺复苏，生命垂危的男子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与心跳，随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后续治疗。
1: 经过前面的救治以后，患者生命体征相对稳定，后期转到我们中心 ICU 进一步的一个治疗。
0: 有市民将此次救援的视频发到网上，获得无数网友点赞转发。今年33岁的林昌吕是乐东黄陵人，2012年入职三亚市人民医院，从业10余年来，他参与处置各类危重症患者，是同事们眼中尽职尽责的好护士，也是孩子们的好榜样。
2: 他平常在我们科里也是这样子，就是遇到抢救啊，他也是第一时间冲上去的。
3: 看到妈妈救人，我觉得妈妈非常勇敢，让她有责任，我为妈妈感到骄傲。
4: 能救一大哥不只是我的功劳，也要感谢在场的每一位热心市民帮忙。每个人都会有遇难的时候呢，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在帮助我自己。
5: 由省委统战部主办的2026年侨海逐梦华裔大学生研习活动8月9号在海口启动，17名华裔大学生将在海南自贸港进行为期半个月的交流学习。
0: 海南是知名侨乡，数百万穷籍乡亲遍布世界各地。本次活动联动省内多家企事业单位，为学子提供实习实践、学术交流平台，让海外青年实地感受自贸港发展活力。
6: 这样的机会可以回来祖国，在海南自贸港实习，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体验。希望把这次的所见所闻所感分享给更多的海外青年，参与海南自贸港的建设。
7: 这次研习活动让我海南自贸港的有全面了解，也提高我的中文水平，希望有机会回到海南的工作。
0: 依托自贸港制度型开放优势，海南持续深耕侨务工作，搭建海内外青年沟通桥梁，吸引海外青年归国追梦，助力国家现代化建设。
5: 近年来，海口湾水上夜游持续攀升，世纪大桥、天空之山等网红景点的水上观光航线成为市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海口的热门选择。近日，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在海口湾内河水域组织开展夜游船综合应急演练，以实战检验全天候应急救援体系，保障市民游客游玩安全。
8: 在急促的警报声下，本次夜游船综合应急演练拉开帷幕。演练模拟游船海天轮夜间航行过程中与快艇海翔号发生意外碰撞，造成游船船体破损进水，快艇倾覆翻扣，事故同步引发水域油污泄漏，现场两名人员落水，一名快艇驾驶员被困于翻扣船舱内。接警后，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立即启动应急

0: 周年巡回演唱会在三亚市体育中心白鹿体育馆温情开场，近万名歌迷从全国各地齐聚三亚。本次演唱会为巡演 2.0 全新升级版本，舞美灯光造型编曲全部重新定制，多首热度曲目引发全场大合唱。
1: 超级无敌好，这是我在三亚就是听过很多场演唱会，今天给我的氛围是最好的，真的，也可能是因为我最别喜欢他的原因吧，
2: 也是陪着我们的青春一路过来的，非常的高兴。之前都是要去外省听，三亚的这个我几乎每一场我都来，很满意，非常的好。
0: 借助演唱会流量，三亚开启全程宠粉模式，免税店、酒店、景区、餐饮等商家推出上百款票根专属文旅产品，叠加文旅消费补贴，让外地游客享受到机票、酒店减免福利，实现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
3: 近日，以直言守正、新教传穷为主题的名剑相折徐子伟传新书发布会在海口海瑞文化公园举行。
0: 徐子伟与邱俊、海瑞被后人誉为海南一李三贤。在《名剑相折徐子伟传》中，作者通过梳理家谱、地方志等文献史料，并开展田野调查，以贴近大众的叙事方式再现徐子伟直言进谏、刚正清廉的人生经历，让这位海南先贤的形象更加鲜活立体。
4: 其实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精神，说你如果给我机会让我当官，那我就好好做官，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或者说我做不成这个，那我就回到家乡，为一乡之人尽一人之责，发一份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叫进退的哲学，我觉得这个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它其实是比较有参考意义的。
0: 这本新书由海南出版社与南丰出版社共同打造，为读者了解徐子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也让沉淀在历史典籍中的海南先贤故事以更加通俗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为传承琼州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增添新的出版成果。
5: 我们把两家出版社的出版强势的那一块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就共同的能打造更多的为海南服务的出版精品。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8月9日，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开发效果超过预期，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近日，随着最后一段沥青路面完成摊铺，京昆高速广元绵阳段扩容工程主线路面63.879公里顺利贯通，标志着该段主线路面贯通过半。项目依托 3D 扫描智能摊铺、无人碾压、集群成套智能建造技术，以数字化、无人化施工新模式打造高品质智慧路面。
0: 韩国观光公社旅游发展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今年6月旅游业收支实现5.9亿美元顺差，创下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当月访韩外国人人均支出1397美元。2020年3月至2026年2月，韩国旅游业收支连续出现逆差，从今年3月开始有所改善。
6: 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当地时间7号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获评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艺术家蔡高出席典礼并发表获奖感言。蔡高是首位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画家。
3: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今年海口市推行一市一款校服改革，统一行业标准，规范校服市场，有效解决以往校服质量参差不齐、选购渠道单一等问题。眼下秋季开学临近，新款校服生产、质量监管及销售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
0: 在海口一家校服生产车间内，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加班赶制新款校服。企业自7月29日启动批量生产，日均产能达3000套。新款夏季校服将于8月15日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企业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制作多款棉含量高于35%的贴身面料。为稳定市场供给，海口引入多地优质企业参与生产竞争，以市场化机制稳定物价，保障供给。
7: 每一批布料我们都会查验质检报告，然后我们今年的面料采用2种60棉的一个经典款， 还有。

0: 一种升级款的700的，价格大概在50到70之间。
1: 8月7日，海口市教育局联合学校、家长代表、生产企业召开专题会议，压实校服生产质量销售全链条保障责任，明确要求企业严守质量国标，统筹生产进度，确保开学货源充足，补齐乡镇销售点位，实现城乡家长便捷选购，坚持质价相符，维护双方合法权益。
2: 通过家校共建的这么一个平台，搭建好这个学校和家长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家长在采购校服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质量问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诉求，那么也及时的跟我们学校来反馈，我们学校也会第一时间跟厂商或者是说跟这个商机部门来沟通和联系，为家长解决掉这些矛盾。
1: 海口市教育局近期将公示校服企业自愿登记的销售渠道，以透明公开的举措缓解家长选购焦虑，保障秋季开学校服供应平稳有序。
3: 据海南省气象台发布，预计9号到11号，海南岛以多云渐晴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3到26摄氏度。此轮海南强降水趋于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关注山洪、地质灾害潜在风险。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跟过年一样。看那边鸡来了，鸭来了，

0: 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娶了吗？没有。
0: 都嫁了吧？
3: 嫁。
0: 看，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挠。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某客栈就是他的。咱们开始比武招亲。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

0: 俺来，各位英雄，别怨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的，今天穆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哎呦，这下真像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1: 爹啊，
0: 您看怎么样了？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
2: 捞吧！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善民缠得流哈喇子。哎，
3: 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2: 你怎么知道？我这离你巴掌远，就闻到猪味儿了。笑什么？你笑什么？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 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得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4: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2: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
0: 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吧唧，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4: 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啊，
3: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

0: 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1: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0: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1: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2: 看这样我今天要走眼。
3: 嗯，你走眼走大发了。
0: 那我也不用刀了。
4: 娘子。

0: 哎，好，我闺女好样的。爹，啊，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哎，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哎，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1: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事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疑。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圣上，扬言召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2: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呐？
1: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 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御辽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嗯，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3: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
4: 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5: 圣上，
1: 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4: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
6: 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
7: 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哎呀啊！
8: 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看我们杨家。
9: 是啊，是啊。
10: 对，
11: 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行了。
12: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7: 对，义不容辞，
12: 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娘。 双龙会大狼二狼服毒而死，三狼被射杀在小清河，四狼至今下落不明，五狼又出了家，七狼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狼山之战，你的父亲。 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

0: 又撞死在凛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1: 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
0: 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1: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0: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2: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儿宁愿战死疆场。
0: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1: 可是，娘，
0: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好，嗯，是啊。等一下，
1: 公主，公主，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2: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1: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2: 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1: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2: 好，好，那我们先告辞。

0: 还不谢谢啊？
1: 辽军已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阵预料？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预料？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哼。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这样
2: 啊，来，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3: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4: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3: 宗保怎么说话呢？哎，
2: 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嗯，
3: 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嗯。
1: 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3: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预料，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3: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预料，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3: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5: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0: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哎呀，
5: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见书去。
0: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5: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0: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5: 是吗？
0: 嗯。
6: 太好了，
5: 你二人立刻去天伯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嗯，
6: 遵旨。请。
0: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5: 啊啊。
0: 嗯。
5: 为什么呀？
0: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
5: 嗯。
0: 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5: 嗯。

0: 老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皇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啊，谢圣上。
3: 圣上请。
4: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哎，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4: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3: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方蛟七

0: 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1: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呢。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0: 穆寨主，你只说别无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哼，这小子口才不错。
2: 试试的，是。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嗯，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3: 这丫鬟，我可看不上。
4: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
5: 你别怕，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6: 一言为定。
7: 那当然了。
8: 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
9: 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10: 您这放心吧。
11: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呸！
2: 下去吧，下去吧。
0: 老头儿，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
1: 哎，承认承认承认。
3: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4: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3: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4: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3: 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4: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的仔细点？
3: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4: 哦，